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二十二三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的夏色光谱系列迎来了最终章。前几期啊，我记得咱们是聊了像栀子黄啊、天青色呀、西瓜红啊、葡萄紫和玉色，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来聊一聊咱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正统的色彩体系，五行色。
12: 哎，五行色，这一听多神秘。什么叫五行色啊？说到这个五行色，那可不是简单的五种颜色拼一块就行了。

到北京来玩啊，只有一天的时间，应该去哪个景点？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故宫博物院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廷，故宫在建筑上是严格遵守了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颜色观念的。大面积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再加上汉白玉的石阶，是构成了一幅极度富丽堂皇的画卷。而这幅画卷上的皇权、吉庆与圣洁是成为了主旋律的。但是也有特殊的啊，故宫东华门内有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小院子，叫做文化殿。它的后院是用来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这座书阁的屋顶儿不同于宫内的任何的场所啊，它是用黑色的琉璃瓦铺设的。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皇家书库，防火是第一要务啊。什么玩意儿能灭火呢？那当然就是水了。黑色的顶棚就象征着水神在护卫。那么像文渊阁屋顶这样独特的颜色表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还有哪些体现呢？中国人的色彩观念和五行学说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啊，是将这个世间万物都分为了五种元素，那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自身的某些特性又跟自然界当中的方位、色彩、气味，甚至是音律啊，这些内容都能找到一些联系，因此古人从自然界当中选取了五种很重要的颜色，直接指代了这五行的元素，并且把它们都进行了一一的对应划分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南方对应火德，代表色是赤；北方对应的是水德，代表色是黑；东方对应的是木德，代表色是青；西方对应的是金德，代表色是白；而中央对应的是土德，代表色是黄。这五种颜色啊，是为五正色，也就是古人认为的最为尊贵正派的颜色。那么作为五正色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大概就要属于北京中山公园里面的社稷坛了。这江山社稷的祭坛今天已经完全的为民而立了。走进这个四四方方的这个祭坛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五色土壤装点其上。社稷坛的正中有一块方形的黄色的土壤，象征着中央土。这个黄土是取自京城附近的。东边有一块梯形的青色的土壤，是象征着东方木。这个青土是取自东部地区。南面是有一块梯形的红色的土壤，象征着南方火，它是取自南方地区。西边有一个梯形的白色土壤，象征着西方金，这个白土呢是取自戈壁地区的盐碱地。北边还有一块梯形的黑色土壤，象征着北方的水，而这个黑土就是取自东北肥沃的黑土地。这些土壤的来源，它是要被写进国家礼制规范里面去的。明清两朝每逢重大祭祀之前，都是需要换上新的五色土的。那么跟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土壤颜色相对应的，这个四周的围墙上也用同样象征方位的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装饰。这个坛中啊，五种颜色的土壤能够汇聚于此，靠的是地方官员每年的精心筛选，然后才能送至京城。到京城之后，是要由太常寺完成验收，每次祭祀前将新的土壤附在这个祭坛的面上，旧的土壤就被压在了坛的下面。在封建王朝的

时期，祭祀社稷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统治阶级的祈福仪式，它更是一种宣告国家领土完整的展现。那么这种对于五政策的极致的体现，其实是完全得益于五行观念的深入人心。五行跟色彩的结合只是这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分支，它跟人自身的听觉、味觉，甚至是五脏六腑、喜怒哀乐全都能对应上。那么五行的观念扩大到一个客观的这个自然世界，就可以跟方位、季节、星星等等这些所有的事物扯上关系。颜色的辨识，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这么一种事情啊，有的人对于色彩就是比较敏感的，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一些颜色上的细微的差别。但是如果把颜色作为一个定式的社会共识，那么他们自身便早就已经脱离了颜色本身。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的夏色光谱最后一期来说一说五行色。刚才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五行色其实呢就是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青色呢是东方，代表着东方，对应春天，也对应着五行里的木。大家想想哈，这太阳呢从东边升起，春天草木萌发，那是生机勃勃的绿，也就是青。在古代呢，青色呀是春官的服色，这个也象征着生长和希望。咱们之前聊过天青色，其实呢也是青色的一种非常艺术的表达，那是雨后天青之后的生命力。
0: 哎，没错。那接着就是赤色，也就是红色呀。红色是南方之色，对应的是夏天，五行属火。哎，不用多说，咱们之前聊西瓜红的时候就提过，赤地呢是炎地，火能驱邪，所以过年咱们贴对联，贴讲红嘛，贴对联红的，灯笼红的，本命年穿红的，哎，都是为了这个取一个纳福避祸的这么一个好的寓意。
1: 是的，
0: 赤色代表的是热烈、礼仪，还有咱们中国人对日子的那股子红火劲儿的期盼。
1: 对，然后呢就是黄色，黄色呢位于最中央，五行属土，这个地位太高了。古人说天玄地黄啊，对吧，这个土呢是万物生长的根本，皇帝是人文初祖，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那是权力的中心，也是文明的基石。我们之前聊栀子黄的时候也说过，黄色是土地的恩赐，是丰收的底色，它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安全感。
0: 没错。再来说白，白色是西方之色，对应的是秋天，五行属金。那金主肃杀，也主收敛。咱们上期聊玉色的时候，这不就是白色的一种吗？在传统的五行观念里边啊，它象征着纯洁高雅。你像这个，过去这个士大夫啊，古代人穿的素衣，就是没有染色的白布。
1: 对，
0: 那是这种人心目当中最质朴的道德标准，清白坦荡。
1: 是，那最后呢，就是黑色，也就是玄色。这个黑色呢是北方之色，它对应的是冬天，五行属水。水呢是万物之源，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秦朝呢，皇帝穿的是黑色的冕服，因为这个秦人呢认为秦代周属水德，色上黑，这黑色啊就代表着深邃神秘，也代表着包容，它像墨汁滴在水里，可以包容所有的色。
0: 哎，可能有人会问了，哟，这五行说起来挺严肃啊，这跟我们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关系大了。
1: 是，
0: 咱慢慢说啊，先说这个赤。你说夏天嘛，五行里属火，对应的是赤嘛，红色。这时候人体的心火是最旺的，很多人觉得夏天不能穿红，太吸热，其实不然。古人夏天穿红是为了顺应当令，哎，就之前咱们聊西瓜红的时候就说过，红色是喜庆色，但是在养生上啊，红色入心。
1: 对，而且穿衣服上的夏天，咱可以选择那种你透气性比较好的，像是浅红啊、西瓜红的这种亚麻衬衣嘛，对吧？你不用选那种比较热的化纤的这种大红正红色。那么在吃这方面上，夏天是真的得沾点红。咱前两天的时候也说了，西红柿啊，像是这个。西瓜呀，红豆啊，红枣啊，特别是红豆，夏天啊煮点红豆薏米水，又可以补心养血，又能够利水消肿。再说说西瓜，哎，这都不用再说了吧。夏天的天生白虎汤，红仁入心，可以引心火下行，但是咱尽量不吃冰镇的，因为冰西瓜它还是有点伤脾胃。
0: 咱们说完了赤啊，再聊聊这个黄。黄色五行属土，对应的就是脾胃。夏天很多人贪凉，哎，好吃个冰棍喝个冷饮，但是一吃多了吧，容易把脾胃就伤了，拉肚子呀，没胃口啊，哎，这个时候吃黄色的食物就是救星了。
1: 对对对，那所以是不是我可以吃完冰西瓜之后，我再吃一个芒果就能好点？那另外呢，在穿搭上哈，黄色它是暖色调，夏天的时候穿上姜黄、芥末黄，哎，看着挺有食欲的，也能给人温暖的心理暗示。那么在吃方面呢，黄色食物是养脾胃的首选，小米粥啊、南瓜羹啊、玉米饼啊，对吧，这些都是黄色的。特别是小米，古人称粟，这是五谷之首啊。
0: 没错，
1: 夏天早上起来喝上一碗温温的小米粥，这可比您喝冰牛奶冰咖啡 强多了，它能把你被冰镇掉的中气给你补回来。
0: 没错，接下来说白，白色五行属金，对应的是肺。夏天汗多，中医说汗血同源，汗出多了，肺气也容易虚，所以夏天呢，这个很多人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待着，现在确实是嘛，对的。这个寒气其实是最容易伤肺的。
1: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穿上白色，比如说像是宽松的白麻衫呐，透气，也可以挡一挡空调的寒气。那吃上面呢，白色的食物大多数它都是润肺功效。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嘛，你像是冬瓜呀、百合、莲子、银耳，夏天煮一个银耳莲子羹，或者做一个凉拌藕片，可以润肺止咳，又可以清心安神。特别是冬瓜，冬瓜真是个好东西，利尿祛湿，也是咱们夏天餐桌上的常客。
0: 没错，说完了冬瓜，不是说冬瓜，说的是这个
1: 白色青色的冬瓜。
0: 对，我们再来说说青啊。青色呢，五行属木，对应的是肝。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人呢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说下燥嘛，对吧？夏天的时候啊，火气大，这叫什么呢？叫肝阳上亢。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青色来灭灭火了。
1: 对，穿青色嘛，就是各种深浅的绿色呀、蓝色呀，视觉上它有降温的效果，能让你的心静下来。吃上也很关键，中医说青色入肝。那在夏天呢，可以吃些绿叶菜啊，像是苦或者是苦瓜、黄瓜、芹菜、空心菜，特别是苦瓜，虽然我不爱吃啊，
0: 我也不爱吃，
1: 但它确实对功效很好，
0: 对，
1: 清心明目、泻火解毒。还有一个咱俩都挺爱的绿豆汤，对吧？这个绿豆汤也是夏天的解毒神器，煮的刚刚开花，哎呦，那汤色是黄绿色的，喝下去一身的火气都消了。
0: 最后说的是黑，黑色五行属水嘛，对应的是肾。夏天属火，火太旺了容易耗损肾水，人容易感到疲劳腰酸，这时候就需要黑色来补水了。
1: 对，比如说在饮食上的黑色食物啊，哎呦，真的是夏天的宝藏，黑豆啊、黑芝麻呀、黑木耳啊，到了夏天呢，用黑豆和绿豆一块煮水喝，这叫二豆饮，它又能够补肾，还能够清热。另外呢，就是我特别爱吃的酸酸甜甜的桑葚，

0: 紫黑色，入肾经，夏天吃上一把酸酸甜甜的，滋阴补血。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刚才呢，咱们聊了五色怎么穿、怎么吃。其实啊，这五行不光长在衣服上，摆在饭碗里，它还想在空气里。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天天听的音乐。
1: 哎，这个有意思哈、啊，就是颜色。包括五行它和声音也能搭上关系。
0: 哎，不仅能搭，而且咱们老祖宗早就给咱们搭好了。中医讲什么呢？叫五音疗疾。古人把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正好对应五行里的土金木火水、
1: 哦、
0: 也对应咱们的脾肺肝心肾。
1: 哎，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么一说，哎，好像还真是。你就比如说像茉莉花嘛、
0: 啊、
1: 就是那种温温润润的调子，听起来就特别的安稳。那它是不是就是宫调，就是属土的这种宫调？
0: 哎，没错，这个茉莉花呢主旋律偏宫调，属土，对应脾胃、
1: 哦、
0: 夏天呢有很多人贪凉，哎，脾胃虚，听听这个曲子确实让人心里踏实，胃口也好一点。
1: 哎，
0: 还有一首歌、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大家都熟悉，2008年的时候《北京欢迎你》，这个你还记得吧、
1: 啊、我记得哒哒哒哒哒。嗯，
0: 对，当时咱们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就怎么听怎么舒服、嗯、怎么踏实。
1: 是，
0: 其实后来人家行内人就介绍说这首歌就是全部利用了中国人的宫商角徵羽来做的曲子、
1: 哦、
0: 他没有超出这五个。
1: 明白了，所以我听完之后我的这个脾肺肝心肾都舒服。
0: 你哎，对，但是就是听着那么踏实，那么好听。
1: 对，
0: 哎，这个这茉莉花也好啊，还是咱们熟知的北京欢迎你也好啊，哎，都是很好听。
1: 没错，
0: 再比如之前咱们聊天青的时候常配的是古琴啊、箫声啊，
1: 嗯，
0: 那个多用的是哎宫商角徵羽的绝调。
1: 哦，
0: 它属木，对应的是肝。
1: 对应的是肝。
0: 哎呀，听一听你都泄火下气也生气，你都觉得好好多了。
1: 那我就要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那你说其实像咱们这会儿说话的这种背景音乐哈、
0: 嗯、
1: 就是应该也可以和五行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咱们平时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听的那些比较舒缓的悠长的安静的，那可能这些音乐就属于宫商角徵羽的这个语调，它属水。你到了夏天特别心烦睡不好的时候，那像这种比较悠长安静的调子它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哎，没错，所以说五行色管你看到世界，五音管你听到这个世界，把它们合在一块儿才是中国人完整的感官生活。
1: 嗯，
0: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呢聊了五行色，其实呢也是用颜色和声音陪大家把夏天的这口气儿哎顺一顺、
1: 哦、
0: 养一养，让大家舒服舒服，痛快痛快。
1: 是，那你说咱俩的身儿对应五行的话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0: 咱俩的身儿对应的是五行之外的闹挺。
1: 不对，你肯定是水，我肯定是木。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个三点水，我的名字里有两个木。
0: 但是
1: 好吧，开个玩笑哈，开个玩笑。
0: 对，
1: 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到这儿先暂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这青赤黄白黑的五色智慧可以像一把钥匙，帮您打开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也可以让您的日子过得更加五彩斑斓。
0: 嗯，好了，今天的夏色光谱中章五行色说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各位别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接着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书本看遍天下风光，行路读懂一方水土。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跟随老舍创作，收录于六年级语文课本的经典散文《草原》，走进辽阔纯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沉浸式领略北国牧区独有的自然风貌，感受蒙古族淳朴热忱的人文风情，读懂这篇文章背后承载的地域风骨与民族情谊。说起草原，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幅自己的画卷，它可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也可能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壮阔。在描写草原的文字中，老舍在他的散文名篇《草原》中，用洗练而生动的语言，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草原上的见闻与感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篇深入人心的散文源自1961年一批国内文化学者受邀前往内蒙古走访考察牧区发展、草原风貌与各族群众的生活百态。老舍就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返程后，他写下《内蒙风光》，同年十月刊发于《人民日报》，之后入选小学语文教材。因为篇幅问题，只选用改编了草原、林海两节。语言是老舍一贯的口语风格，明朗、欢快、真挚、温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草原》，感受呼伦贝尔一望无际的壮美风光。
2: 草原，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150里才到达目的地，150里全是草原，再走150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倾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金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 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放。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

0: 课文《草原》描述了作者老舍第一次来到内蒙古，看到草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现了草原的自然美、人情美和民俗美。呼伦贝尔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以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素有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的美誉。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河流，构成了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唯一的草原旅游重点开发地区。在呼伦贝尔，你可以在绵延千里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看水草丰美，遍地牛羊，也可以趁着晨雾朦胧，远观大兴安岭林木葱茏。早春时节，北归候鸟在呼伦贝尔海拉尔西山自然保护区内休憩，往大兴安岭走去，色彩逐渐浓烈，那漫山遍野的杜鹃是春天最炽热的笔触，从山腰到山坡，连绵涌动的绯红与浅粉，是寒冷地带献给季节最无畏的告白。穿行期间，你会明白，生命的盛放从来只问是否尽兴。到了初夏，呼伦贝尔草原陆续进入返青期，绿草如毯与松涛激荡的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组成一幅炫美多彩的画卷。山丘的线条变得柔美，只用绿色渲染，无需用笔勾勒。夏至过后，呼伦贝尔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一碧千里的草原上，河流静谧流淌，牛羊散落其中，美到极致。铺天盖地都是清新的绿，目及草天一色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深秋季节，呼伦贝尔秋景如画，草原一片金黄，大兴安岭森林层林尽染。有人感叹，总有一个秋天要留给呼伦贝尔。1.5亿亩草原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换上了金黄的盛装。白桦林的叶子像金箔，躺在金色草卷上看云卷云舒，睡进蒙古包里仰望银河，静下来聆听蒙古族长调。这些带着草原体温的细节，赋予旅途满满的暖意与感动。呼伦贝尔的冬天是冰雪童话世界的入口，纯粹的白雪在天地间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的雪花飞扬漫舞，承载着人们对冬天的极致想象。寒冬时节，呼伦湖冬捕活动也会拉开序幕。这里的冬捕一直沿用传统的冰下捕鱼方式，包括下网、穿杆、行网、出鱼等程序，最后大量的鱼儿蹦出水面，一派丰收的景象。
1: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一碧无垠骏马翔，少年边响牧场羊，姑娘舞动群欢乐，篝火星燃醉晚阳。这正是人们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的诗与远方，呼伦贝尔大草原。老舍的文章中提到的陈巴尔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盛夏的陈巴尔虎旗是呼伦贝尔草原景致最灵动的时节，遍野青草苍翠欲滴，细碎的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澄澈碧空干净通透，云朵慢悠悠地在天际游走。老舍在文中写道，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凝如玻璃的带子，河。这条河被老舍当场惊呼为天下第一曲水，它就是末日格勒河。夏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天高云淡，满目翠绿，断面的草原脆生生的好像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而末日格勒河就如一个轻快跃动的音符，一条被劲风舞动着的蓝色哈达，悠然飘落在碧绿如玉的大草原上，尽情展现妩媚身姿，滋润着两岸的丰美绿野，给浩瀚雄浑的草原增添了温柔婉转的气息。关于末日格勒河的由来，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相传末日格勒是一位姑娘的名字，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缺水的草原，而那一年又恰逢大旱，末日格勒心急如焚，发誓到兴安岭去找神泉解救家乡苦难。可他历尽艰险，踏遍崇山峻岭，也没能找到神泉，倒在了山坡上。

0: 后来在姑娘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条弯曲的河，这是姑娘用自己的生命来滋养着这片美丽的草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莫日格勒河如巨龙盘卧一般，河道狭窄，弯曲程度却极为罕见，有的地方不足百米的长度却有十几道弯。河水由涌泉汇聚形成，并且所经过的区域多是杳无人烟的山地草原，所以这里的河水很洁净，弯曲如此之多的河流在全国十分罕见。草原的清晨，天光渐亮，雾气升腾，登高远望莫日格勒河就像进入幻境一般，氤氲飘渺之中，眼前轻快地飘起一条丝带，目光渐远之处忽然又散成抖开的青色扇面，随后漫不经心地靠拢，一眨眼又收成细长的腰带，像是晶莹的万花筒。如果您来这里游览，可以驻足在莫日格勒河岸边眺望远方，或者坐上乐乐车，伴着木轮原始的回响，沿着弯弯曲曲的莫日格勒河慢慢行进，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一步一景，一景一步，天下第一曲水不仅流淌在草原，更流淌在人们的心底。一名正在专心拍照的游客开心地说，想拍一张莫日格勒河的照片做自己的微信头像，以后每次看见头像就看见了天下第一曲水，心中就有了诗意。是啊，很多来草原的朋友都感慨，每次看到莫日格勒河心中就会油然升起一份美，因为这份美让我们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奋斗着。生活之旅不管怎样百转千回，只要始终怀抱着对美好的向往，一路勇敢地奔向远方，路途再多曲折也不会迷失，就像蜿蜒舒展的莫日格勒河。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循着老舍笔下草原的文字足迹，告别绵长静美的莫日格勒河。当我们踏入呼伦贝尔辽阔的原野，最动人的从来不止碧草长河的自然风光，更是浸润在岁月里质朴热忱的蒙古族民俗风情。这里的草原不只有一望无垠的胜景，更有鲜活温暖的人间烟火。每一项待客习俗，每一场草原欢宴，都藏着草原儿女最质朴的赤诚与豪爽。很多第一次来到草原的朋友都说，最先打动我们的就是蒙古族淳朴热烈的迎客仪式。远方来客还没有抵达毡房，草原上的牧民们早已策马相迎。骏马踏过青草地，牧民们捧着塔达迎接八方来客，大家快步上前握手问好，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意，让初到草原的游客们瞬间卸下所有疲惫，真切读懂这片土地的包容与温情。走进洁白的蒙古包，沉浸式的草原待客仪式便缓缓开启。这一方流动的草原家园，承载着蒙古族千年的游牧智慧与待客礼仪。大家围坐在毡房中，主人早已备好专属的草原盛宴，醇香温热的奶茶尽数斟满，软糯清甜的奶豆腐整齐摆盘，荤素搭配的草原特色美食一一呈上，一会儿还有热气腾腾的大盘手抓羊肉端上桌，肉质鲜嫩醇厚，是草原最地道的待客佳肴，足以见得牧民们招待远客的满满诚意。酒足饭饱之后，草原的热烈狂欢正式拉开帷幕，那也是那达慕风情最生动的日常写照。草原上的年轻小伙儿意气风发，轮番献上精彩的民俗表演，利落果敢的套马表演尽显骏马奔腾的飒爽与牧民的豪迈洒脱，还有力量十足的摔跤比拼，身姿矫健，气势昂扬，彰显着草原儿女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原野为赛场，长风是见证，每一场展演都热烈滚烫，震撼人心。欢歌笑语萦绕整片草原，灵动俊俏的少数民族姑娘们身穿民族服饰，轻声唱响悠扬绵长的草原民歌，婉转嘹亮的歌声穿透晚风，治愈又动人。同行的游人们也纷纷应声合唱，没有彩排，不分地域，发自内心的歌声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悠扬的曲调回荡在碧草蓝天之间，温柔了草原的夜色时光。尽兴之余，游客们也可以体验草原的各种快意生活，比如跨上挺拔矫健的蒙古马，或者缓步徜徉，或者策马奔腾在无垠的草场上。风掠过树梢的簌簌声，是森林在轻吟自己写给天空的情诗。当最后一抹霞光沉入地平线，草原变成了洒落钻石的深蓝色天幕，银河从山丘后升起，北斗七星低垂得仿佛触手可及，篝火噼啪作响，马头琴的旋律裹着奶茶香飘向星群，蒙古袍的银饰在火光中闪闪发光，像是把整个银河系都缀在了衣襟上。正如老舍先生笔下所感叹的，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草原的美好从来不只是山河胜景，更在这份热忱坦荡纯粹真挚的民族温情。这些代代相传的草原风俗是游牧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呼伦贝尔最动人最难忘的温柔底色。每一次和经典课文的重逢，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山河不语，自有温情绵长，文字无声，自有力量隽永。一篇课文是一扇眺望山河的窗，一场远行是我们与人文历史的拥抱。呼伦贝尔的青草岁岁枯荣，流水日夜奔涌，游牧文明的风骨，各民族大团结的美好，始终扎根在这片辽阔沃土，随清风流转，随岁月生长。那些藏在课文里的山河与深情不会随着时光褪色，那些扎根在土地上的文明与善意始终鲜活温热。往后岁岁年年，这片草原依旧以辽阔容纳山河，以赤诚迎接相逢，
让每一个奔赴草原的人都能收获治愈心底、温暖余生的永恒力量。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举行。在交响的激昂当中回溯壮阔的历史，于合唱的深沉当中叩问滚烫的初心。8月1号呀，合唱节也是首次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址即开幕。首先呢，心中的旋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音乐会于8月1号19:30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军歌嘹亮，郑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交响合唱音乐会于8月1号14:30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从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出行铿锵，到七律长征的峥嵘壮歌，从军港之夜的深情柔婉，到中国军魂的亮剑锋芒，这些跨越时空的旋律共同唱响了人民军队不变的信仰与无畏的气概。每一段音符都回应着人民军队从烽火岁月走向强军征程的恢宏画卷，是一场献给不朽军魂的热烈礼赞。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由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舞剧《国家的孩子》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剧呢是以上海兄妹的视角展开，讲述了他们与草原额吉、巴特之间的故事。该剧的视觉总监任东升表示，舞剧《国家的孩子》是以草原为核心的视觉意象，舞台视觉一切服务于人物的情感，用开阔又温柔的画面呈现跨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
3: 其实在整个我们舞剧

0: 的这个呈现上离开故土，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我们完全没有认知的一个环境，孩子们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别离以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热土的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在一个空间上的把握，用最简约的一种方式啊，将这个舞台留给舞者，留给导演，让我们的本体的舞蹈直接进入到观众的视线当中，与他们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啊。它要有很多的意象性的表达，比如说羊毛啊，它就像云彩一样，一朵朵云彩一样飘在天上。所有的这些道具啊，可能是偏写实的，但是我们整个的视觉体系是写意的啊，简约的，空灵的。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啊，其实最终的目的，你是要让这个空间，让这个场景，让这个画面漂亮啊，对吧？所以你只有对的东西，你才能搭建出漂亮的场景啊。所以我说两个都很重要。尤其是我觉得那个乐乐车，一个母亲佝偻着身子拖着一个沉重的乐乐车，乐乐车上坐了十几个从上海来的孤儿的时候，这种场景化啊，这种画面啊，一下就能直抵人心。我想的是，观众能够在走出剧场的时候，心中留下了这个母亲的形象，留下了那块土地上啊，给予这个国家的贡献，给予这3000个孤儿一个温暖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让他们去真正的去通过这个舞剧去寻找那些新闻线索，以及那些母亲所做出的贡献和奉献，去让每一个看过这个舞剧的观众能够对于这种善良，对于这种爱啊，有一种理解。
1: 舞美设计唐金龙表示，团队呢是以舞美为叙事骨架，根植草原风貌，融合了草原的意境，铺陈跨越岁月的家国画卷。舞美设计携团队以辽阔的草原诗意盛放温暖大爱，也让温情的岁月在舞台当中温柔的盛放。
2: 我是我们这次舞剧的舞美设计啊，我叫唐金龙。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些主人公们，他们都是年龄不大的孩子们，从视觉上我们是希望以他们这样的视角去做，去呈现出这种比较纯真，同时可以以这种轻松幽默诙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去进行整体的视觉呈现。道具设计上呢，我们有一把非常巨大的剪子，我们这个剪子是用来剪羊毛的啊，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剪子它其实是非常小，就是很传统的铁质的剪子，我们在这个上面给它做的这种夸张放大，以及让它进行形式化，就可能我们的演员拿着这把剪子感觉像是一个小小的人拿着一把大大的剪子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在材质上和形式上呢，我们也花了一些心思，对，也希望能给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视觉感受。那其实我们在舞台的空间上给到的一些可以移动的纱幕，然后也有一些升降的纱幕，让整体的舞台呢就形成了两个空间。那么我们的多媒体呢，就是说会给到一个巨大的一个窗影，那么这个窗影呢，它既是孩子们对自己亲生生母的一个思念，同时也是他们从最开始对额吉的不熟悉到熟悉的一个过程。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窗的一个影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以及对它的这个形象的一个调整，所以它就能展现出这个双向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在整体的之前的舞美的设计方案上啊，包括对蒙古包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迭代，其实也迭代了4到5次。因为最开始我们也可能做的会比较实，然后 我们的总导演李导和我们的视觉总监任老师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做的那么实，就我们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想表达的风格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表达的给观众的视觉视角是什么。最开始想要表达的就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点，对，所以我们最后又把所有的东西回到了这一个出发点上，然后确定了目前的方案。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剧叫《国家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从无论从剧情还是从框架立意以及从这个视觉的体现上，那一定都是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他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巨大的，天和地是很干净的。那我们在我们进场的画面上呢，我觉得它就是淡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让观众先可以安静下来。
1: 舞剧《国家的孩子》服装造型总监阿宽表示，该剧呢是以服饰为叙事的载体，扎根草原人文底色，勾勒跨越山海的生命故事，用一线一线视觉技术，以服装语言诉说家国温情，让岁月故事在舞台之上鲜活地绽放。
3: 剧本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情啊，真正这个爱的这个放大化和无限的这个给予。戏的作品质感，我们首先要做的让它有亲情感，有温度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还是历史给我们的温度，舞剧嘛，当然肯定表现的是以美的方式，但是用什么样的美的方式，这是我们的选择啊。所以我们从材质啊，从质感上来讲，既要有那个历史的厚度，但是要有我们要表达出来的这种世界上的美吧。这个戏的主要的群体是孩子啊，有一半是上海来的孩子，一半是草原的孩子。比如说上海的孩子来的时候，他主要是以暖色为主，比如说土橘啊、土黄啊、土棕啊，啊，它是一个这个暖的色调。草原的孩子和草原的这个父母，比如说蓝绿啊，啊，这些自然的颜色，所以让他有一个先开始他是有一个对比，因为他是有一个文化的融入。那么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就会有那个色彩的，大家就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我们这个戏呢，又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表现的是一个艰苦岁月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做得过于的花哨，只能做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个个体，他都来自于各自的生活，尽量找符合我们肌理的这个材质啊，去表现两种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我们做小羊，先开始我们希望它做得特别特别的可爱，特别 Q， 在既要这个保持动作，又要保持我们这个形象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做了不停的融合，不停的融合，往中间靠啊，所以就形成了现代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就在它既有这个毛绒的这种气质的前提下，我们又做了这个皱褶的这个处理啊，用这种小细节的这个东西去做出这个整体这个形来，也是磨合出来的。在这个李进导演的他的这个舞蹈的这个追求下呢，其实也是表现他可爱的这个形式，他是有童趣的味道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戏他看似主角是表演的孩子，但他其实说的是大爱啊，他其实草原，咱们经常说草原是一种母爱，那么这个草原的人民，他这种爱就是放大了，他才包容这些孩子。作为一个主创，那我们可能就更愿意把这个故事以我自己的感受推广给所有的观众，让他们同样能感受到，同样知道这段历史。其实这是我们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以下来说到近日呢，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北京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正式亮相了。活动呢是以北京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的舞台， 将原创的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交互体验。

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与京城文化底蕴的文旅夜游产品，也让市民游客呀在沉浸体验当中感受中轴线文化的独特魅力。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夜游活动将于2026年8月开启试运营。活动的故事围绕着五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奇妙的际遇，观众呢将化身猫族同盟，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收获温情还有共鸣。夜游活动啊，也是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的叙事、沉浸式的高频互动，为观众带来轻松而新奇的体验。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板块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品味北宋理学名家程颢在山水间吟咏的从容还有淡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也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呢，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呀，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去品味程颢在山水之中吟咏的从容还有淡泊，还要去见证程颐他以布衣之身入主经研的庄重与担当，再去感受他是如何把一颗仁慈的心种进了十岁皇帝的心田，还要去听听一场因为性格和学问分歧引发的千古恩怨。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程颢善于写诗，尤其擅长通过景物来表达思想，他在陕西户县任主簿时写的《春日偶成》被列为千家诗的第一首，诗中描绘了春日里天光淡远、微风和畅的景象。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闲适的春日小景，实则表达了他悟出阔然大公之道后的心境，那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快乐。他的《秋日偶成》二首则表达了不为名利所累的志向，诗中写道：世上立名群灭猛，古来兴废几福欧，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灭猛是吸血的飞虫，程颢把世上争名夺利的人比作这些吸血飞虫，而他自己宁愿像颜回一样住在陋巷里自得其乐，也不愿像李白那样因抱负难展而忧愁。这就是程颢的人生态度，视名利如浮云。程颢还善于写唱和诗，一次他和程颐受韩迟国之邀到颍昌西湖游玩，湖光潋滟，烟水渺然，美不胜收。韩迟国请程颢先作诗，程颢推辞不过，即兴吟诵了一首《西湖》。诗中烟波乍见新鲜快，有时惊雨引红泥等句，将雨后湖面的开阔与彩虹横空的壮丽写得生动传神。韩迟国感叹他的诗才，自己也写了一首，其中提到程颢屈躬饮水，意思是像孔子弟子颜回那样生活清苦却自得其乐。韩迟国信奉佛教，借着酒意说了一番缘起性空的道理，认为山河大地皆是虚妄。程颢不认同，反问道：如果万物都是虚妄，那你去哪里寻找真实的本性？在他看来，道就是本性，本性就是道，天地万物自有其道理，不能因为一己之见就全盘否定。他说，圣贤所说的天德，是指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圆满自足的，如果本性没有被污染，就直接依循它行事，如果稍有污染，就用静来修养，让它恢复本来的样子。需要修养时就修养，不需要时就不修养，这都合乎道理。因此，圣贤之道总是简单明白，易于践行的。韩迟国又问：既然人性本自圆满，那圣人为什么还要说 克己复礼？程颢回答说，道确实不需要克，但那是对圣人而言，对普通人来说，还是需要克制私欲才能回归礼法。几首诗，几番对话，让我们看到了程颢的另一面。他不只是书院里正襟危坐的理学家，也是一位能在山水之间吟咏性情，在诗歌中寄寓哲思的文人。他的诗里有天地万物，有四季更替，有对名利的淡泊，也有对佛学的批评，而这些都源于他内心那份与万物为一体的从容与笃定。从春日偶成的闲适，到秋日偶成二首的淡泊，再到西湖唱和的哲思交锋，程颢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心境与思考。程颢一生以讲学传道为志业，却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学说被朝廷重视，而他的弟弟程颐后来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被请进宫中做了皇帝的老师。
1: 如果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颢的弟弟程颐，感受到的就是另外的景象。面对帝师这一天下最重的责任之一，程颐他没有感激涕零，而是再三的上书辞谢，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听听这样的一位布衣学者是如何以极度的诚敬为年幼的皇帝讲授抚养之道的。
2: 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54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和吕公著的举荐下，被朝廷任命为崇政殿说书，给年仅10岁的宋哲宗当老师。我们先来讲讲程颐是如何看待这份差事的。程颐接到任命后，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感激涕零，相反，他一再向朝廷上书，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他在辞呈中说，自己的学问还不够精深，德行也不足以感化天子，实在不敢当此重任。在他看来，劝讲之职任莫重焉，给皇帝讲课关系到圣德的培养，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绝不能草率就任。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于是程颐又写了一封札子，请求先进行试讲。他说，如果我讲的内容对皇帝有帮助，那我接受任命才算问心无愧，如果我讲述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说明我的才德不足以胜任，朝廷应当准许我辞去这个职务。后来太皇太后及高太后没有安排试讲，程颐便把自己的讲稿写成3篇文章呈上去，请高太后过目。在第一篇文章中，程颐着重讲了抚养之道，他引用周公抚养周成王的例子，说周成王从小所见都是正事，所闻都是正言，身边的人都是正人，所以习惯与心性一同养成。他提出希望高太后重视对宋哲宗的熏陶，让皇帝每天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士人宫女的时间少，这样气质不知不觉就变了，德行和气量也就跟着养成了。在第二篇文章中，程颐提出要防见闻之非，结嗜好之过，意思是皇帝身边不应该出现奢靡华丽的器物，也不应该听到浅俗粗鄙的言语，应当节制他过分的喜好和欲望。程颐认为，人长期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身处芝兰之室，久了就不觉得香，但气质已经被熏染；久处鲍鱼之肆，久了也不觉得臭，但心性已经被改变。他建议选一些老成持重的人在皇帝身边侍奉，同时设置精研，安排专人观察皇帝的言行举止，及时向讲官汇报。在第三篇文章中，程颐提出应该让讲官坐着讲课，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他认为讲学是神圣的活动，讲官传授知识和道理应当受到尊重，皇帝坐拥四海，容易产生骄矜之心，讲官坐讲能让皇帝放下架子认真听课。高太后读了这3篇文章，很是赞赏，程颐就此上任，成为宋哲宗的老师， 不过他提出的作奖建议最终并没有被采纳，他给皇帝讲书时仍然是站着讲，从接连上书辞谢到三篇文章陈述抚养之道，程颐用行动证明了他对帝师二字的理解，不是荣耀而是责任。他以布衣之身站在了天下最高的讲台上，而他给皇帝上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权术，不是功名利禄，而是施行仁政，任用贤才和爱护百姓。
1: 当程颐真正的站上了经筵，他给年幼的宋哲宗上的第一课究竟讲了什么呢？以下让我们跟着王杰教授去倾听这样的一位帝师是如何把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种进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田的。
2: 经过一番辞谢和上书之后，程颐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命。给年幼的宋哲宗上的第一课，程颐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程颐对这份工作极为重视，每逢讲书的前一晚，他必定先斋戒沐浴，整肃衣冠，端坐在书案前焚香沉思，反复推敲第二天的内容。文彦博感叹地说，我在朝中几十年，见过不少讲官，还没有见过像程先生这样诚敬的。开讲那天，旭日东升，晨曦洒落在青石铺就的宫廷大道上，程颐整肃衣冠，缓步踏入经筵殿，殿内陈设肃穆，文彦博、吕公著等老臣已经端坐等候。当高太后领着年幼的宋哲宗走进来时，几位老臣连忙跪下，高太后将他们拉起，让他们坐下，可他们不敢坐，只是站在那里。程颐看了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应向皇帝行礼，但想到今天自己是皇帝的老师，便安下心来。他见高太后坐在屏风后面听讲，便开口说道，今日开讲，我先讲为君之道。天下治理得好，是因为得到了贤才，治理得不好，是因为失去了贤才。帝王的治国之道应当以教化为根本。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稳固根基的办法在于安民，而安民的办法在于让百姓丰衣足食。年幼的哲宗端坐在御座上，眉头微蹙，目光在众大臣和程颐之间游移。吕公著见状轻咳一声，微笑道，先生可否略作解说，以便陛下领悟。程颐便解释说，王道的根本就在于实行仁政，帝王之道要以教化为先，不以惩罚为主。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他在给年幼的皇帝讲解民本思想，希望给小皇帝种下仁政的种子。还有一次，程颐讲到君祭先饭时，又给哲宗讲起了民本之道。他说，古人吃饭时必定祭祀，吃谷物时必定想到最初耕种的人，吃蔬菜时必定想到最初种植的人。臣子领了君主的俸禄，要想着怎么回报君主，而君主的地位来自天下百姓的拥戴，所以君主也要想着怎么回报百姓。古代的君主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回报百姓。殿内侍奉的人听了也忍不住连连点头。程颐讲经论道，旁征博引，言辞虽深刻，但举例浅显，让年幼的宋哲宗听来不觉生涩，反而如拨云见日，心领神会。这就是程颐给皇帝上的第一课，没有阿谀奉承，没有空洞说教，而是把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种进了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田。而他对皇帝品格的关注远不止这一

0: 客。在程颐看来，一个皇帝能否成为圣君，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而在于日常所见所闻所习所染。
1: 在北宋理学名家程颐看来，培养一代圣君，仅仅依靠经验上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他深知啊，皇帝的品格更在于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染。于是呢，这样的一位严厉的帝师，把目光投向了皇帝生活的点滴，从一根柳枝、一只蚂蚁到一件器物，他都绝不放过。
0: 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后，对年幼的宋哲宗要求严格，哪怕是微小的过失也要及时提醒。一天，宋哲宗想折一根柳枝，程颐说，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不可无故摧折。他借此告诉皇帝，身居九五之尊，更应怀有仁爱之心。又有一次，宫中人说皇帝走路避开蚂蚁，漱口也怕伤到小虫。程颐听后对宋哲宗说，这是人心的表现，如果能把这颗心推广到天下百姓身上，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程颐还纠正宫中的奢靡之风。一次，他看到一只金质水桶，便对高太后说，天下还有饥寒交迫的百姓，宫中的器物不应如此奢华。宫人告诉他，宫中用金桶已久。程颐说，只要当今皇上用，我就要觐见。一次讲到言子不改其乐，其他讲官觉得这与治国无关，程颐却说，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是因为心中存有仁义。陛下身处高位，如果不加强道德修养，很容易被富贵消磨意志。随后他又举鲁国的例子，颜回有辅佐之才，却穷居陋巷，即使是国之蛀虫，却富过周公。鲁国灭亡就是用人不当的教训。这番话让在场大臣深为叹服。程颐也有温情的一面。一次宋哲宗生病，他派人探问，还想去床前探望，最终碍于礼法规矩未能成行。恢复讲学后，他先关心宋哲宗的身体状况，得知无碍才放下心来。程颐讲书的核心是开导君主正心。他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仁，君仁不仁耳。意思是政事的失误源于军心不正，军心不正，朝廷百官都会出问题，因此君王必须依靠贤能之臣，君臣共治。一次讲《论语》，内臣把一个字贴住，说是皇帝救民应避讳。程颐对哲宗说，君主只怕被人过分尊奉，容易滋生骄傲之心，建议只避政事的民，不避避救民。别人不理解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程颐教给哲宗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一颗人心，一份敬畏。从不折柳到避蚂蚁，从戒奢到正心，他把抚养圣德落到了每一个细节里。
1: 以下要说到的是，当讲求礼法、严苛庄重的程颐遇上了旷达不羁、洒脱随性的苏轼，两人之间呢，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探寻这场因为性格与学问分歧而引发的千古恩怨吧。
0: 程颐在经言讲学中，从折柳、避蚁这些小事入手，培养宋哲宗的仁爱之心与敬畏之心。然而，他这种凡事讲求礼法、不苟言笑的性格，在朝堂上却引来了不小的风波。与他冲突最激烈的是另一位名动天下的文人苏轼。我们就来讲讲程颐与苏轼之间的两次正面交锋。程颐担任宋哲宗老师之后，声望日隆，门下学生络绎不绝。他主张文章应当承载圣贤之道，反对只追求辞藻华丽的辞赋之学。他曾对弟子说，人有三件不幸的事，年轻时考中高科，这是第一不幸，凭借父兄的势力做官，这是第二不幸，有才华能写文章，这是第三不幸。这番话传到苏轼耳中，苏轼认为程颐是在暗中攻击自己，两人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真正让两人关系恶化的是司马光丧礼上的一场争执。 司马光去世后，程颐受命主持丧礼，那天正好赶上宋哲宗明堂落成的吉礼，参加吉礼的官员们结束后前来吊唁，程颐却拦住他们说，礼法不能乱，今天举行的是吉礼，不能哭祭，请你们明天再来。有人反驳说，孔子只说哭则不歌，并没有说歌则不哭。程颐坚持道，哭则不歌，自然就包含了歌则不哭的意思，吉礼之后不能哭祭，诸位请回吧。苏轼在一旁听不下去，冷冷地讽刺了一句，便拂袖而去。当天晚上，苏轼带着官员们又来吊唁，程颐还是守在西府门口不让他们进去，苏轼无奈只好带人离开。事后苏轼对别人说，他看不惯程颐处处以儒学大师自居的派头，在他看来，程颐太古板，凡事都要按礼法来，丝毫不通人情。而程颐对苏轼的旷达不羁也颇有微词，两人一静一动，各不相让。司马光丧礼上的争执过去没多久，两人的矛盾又在另一场合下显露出来。在帝后祭辰的祭祀日，众人到相国寺焚香祈祷，程颐这一边席间只有素茶清淡，气氛肃穆，苏轼那一边却是酒肉俱沉，不拘礼节，两人遥遥相对，谁也不肯让步，整个祭祀仪式竟成了一场无声的对峙。有人问苏轼为什么和程颐过不去，苏轼说，如今朝中大事，吕公著都要向程颐请教，官员官职的升降恐怕都和他有关。这句话既道出了程颐在朝中的影响力，也揭示了两人冲突的深层原因，不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更有朝堂权势的较量。程颐讲求礼法，苏轼崇尚旷达，一个严苛，一个洒脱，两种性格，两种处事方式在两次交锋中碰撞出了火花。两人的冲突表面上是礼法之争，背后却是两种学问路径，两种人生态度的分歧。
1: 可以说，从程颢诗中的闲适与淡泊，到程颐担任帝师时的澄静与担当，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学问、权力还有性格差异的时候，那份执着的坚守，还有各自的坚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呀，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明天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乐听乐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回望99载风雨征程，从南昌城头的星火，到守护山河的雄狮，一代代军人以热血为家国，以坚守护安宁。硝烟年代，他们舍生赴死，守护疆土；和平岁月，他们日夜坚守护卫安宁，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里，让我们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以及所有为国奉献的军旅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问候，祝中国军人节日快乐。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中国军人。1953年7月13号深夜，金城前线的夜空中突然亮如白昼，中国人民志愿军1094门火炮同时怒吼，在短短28分钟内向南朝鲜军阵地倾泻了1900吨炮弹，炮火之密集达到了每公里120门的惊人程度，炮声宣告着金城战役的全面爆发。炮火延伸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的将士借着夜色和硝烟的掩护，如潮水般涌向敌军阵地。在战线右翼，一个仅有13人组成的特

一面绣着白色虎头的旗帜，见证了中国军史上的传奇一战。绝大多数的老一辈人对京剧《奇袭白虎团》应当非常熟悉，正是因为这部剧，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才得以传遍大江南北，广为人知。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源自一段真实的历史篇章，它再现了1953年金城战役期间一级战斗英雄杨玉才指挥下的奇袭小队巧妙地深入敌后，成功摧毁了南朝鲜王牌军白虎团团部的传奇经历。1953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战火中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长达3年的激烈交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军曾多次试图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发起迅猛的攻势，甚至还屡次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核威慑。尽管美国使出浑身解数，却始终无法动摇志愿军的坚定意志。在这种黔驴技穷的境地，美国最终不得不重返谈判桌。对于新生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要任务是致力于国内建设。鉴于当时的北朝鲜与苏联均不愿意继续交战，1953年6月，中美双方再次坐回谈判席，于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带展开了和平谈判。历经波折繁复的谈判过程，1953年6月8号，中美双方成功签署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这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朝着和平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正当此时，昔日朝鲜战争的核心角色，一度遭受北朝鲜重创的南朝鲜却反其道而行。当时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无视其宗主国美国的指示与要求，不仅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更变本加厉地破坏和谈进程。一方面，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幌子，公然拘押了北朝鲜人民军超过27000名战俘。在此过程中，他更是傲慢至极，宣称即便是美国撤出战争，南朝鲜也将独立行动，并持续北进，直至实现朝鲜半岛统一。面对李承晚这般固执己见、难以说服的对手，志愿军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策略。若言语无法使其屈服，便以武力使之臣服。毕竟这类人往往畏惧强硬而偏爱软弱。鉴于破解和谈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加速和平的早日到来，以及为战事停歇后占据更有利的战略位置，1953年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了金城反击战的作战指令。在这场作战中，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其他几乎所有战役迥异，此次的对手并非是美军或其他联合国军，而是主要由南朝鲜军队构成。当时南朝鲜军队的主力阵地西起金城，东至北汉江一线，部署了南朝鲜最精锐的四个师，分别是首都师、第六师、第八师以及第三师。这些阵地已由南朝鲜军队驻守长达2年，得益于长时间的精心经营以及美国的大力支持，这四个师不仅实现了全美式装备，其武器装备也堪称尖端。此外，他们在驻守的阵地上构筑了既严密又坚固的防御工事。南朝鲜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的易守难攻，构筑了众多明暗火力点和坚固的地堡。此外，他们还借鉴志愿军的做法，

修建了大量坑道工事。这样一来，这些南朝鲜军队把守的阵地不仅火力强大，而且在防炮和防空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这些坚不可摧的阵地与工事，南朝鲜军队通过交通壕与战壕巧妙连接，构筑起一套拥有深厚防御纵深与稳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体系。因此，李承晚坚信南朝鲜军队的防御阵地坚不可摧，几乎无人能攻破。正是这种信念，为他敢于破坏和平谈判提供了充足的信心。为摧毁南朝鲜军队的防御工事，彻底歼灭敌军，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调集志愿军第20兵团的5个军及第9兵团的第24军，将部队划分为3个作战集群，对南朝鲜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的对手，正是南朝鲜军首都师的精锐白虎团。白虎团官方编号为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一团。作为南朝鲜1946年首批成立的8个团之一，白虎团始终是南朝鲜军队国防力量的中坚。该团不仅配备了全美制式的先进武器装备，还下辖炮兵营和机甲部队，其兵力之强大，实则堪比一个整师。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里，客观地讲，这支被誉为白虎团的部队，相较于其他南朝鲜军队，无论是在战绩上还是资历上，白虎团都当之无愧的是南朝鲜军队中的王牌之师。在金城战役爆发前夕，白虎团被调度到金城东南防线的右翼阵地，他的指挥中心设在二清洞。志愿军第203师如果要是依赖正面强攻去攻克白虎团驻守的阵地，并彻底击溃他们，无疑将面临巨大的牺牲。面对当时的局势，203师依然采取正面强攻与深入敌后穿插的战术相结合，在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派出精锐小队潜入敌后，肩负双重使命，一是侦察敌方炮兵阵地和指挥中心，以最小的牺牲削弱敌人的火力，助力主战场作战；二是迅速占领关键高地，封锁敌军溃逃的退路。因此，在金城战役爆发的前夕，也就是7月12号的夜晚，68军203师607团的副团长赵仁虎受命带领一个营秘密潜入敌方纵深地带。渗透营抵达敌后不久，便在当晚遭遇了一场小规模冲突。赵仁虎所率的穿插营在此战中成功俘虏数名南朝鲜士兵。经审问，他们意外得知了敌军两个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并且还锁定了白虎团团部的确切所在。于是203师趁机组建了一支突击队，旨在作为穿插营的先锋力量，对敌人首都师第一团的团部发起突袭。此举旨在一举破坏敌军的指挥体系，为穿插营及正面战线的进攻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山东省京剧团创排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精彩录音。剧中严伟才由宋玉庆饰演，在这段音频当中，您将能听到严伟才的经典唱段《打败美帝野心狼》。

0: 士兵到，马上向团部喊话报个情况。
1: 是。
2: 李排长，
0: 脚上打炮了吧？脚上没打炮，
2: 怎么说是思想上打炮？
0: 我就是有点想不通。

0: 什么？
1: 浪费时间。
0: 嗨，美国鬼子被咱们打得头破血流，现在他不谈判也不行了。
2: 咱们今天侦查看得很清楚，敌人在拼命的加修工事，又调来李承晚的什么王牌军排务团不断挑衅。依我看，他是想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准备缓口气，好再捣乱。
3: 对，
4: 美帝国主义惯用真战争假和平的两手来对付世界人民，他一面暗地调兵向我们进攻，一面拿谈判来欺骗人民。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上彻底揭穿他的阴谋诡计，在战场上坚决粉碎他的进攻。
0: 排长，这么说敌人不老实，咱们就打。
3: 对，
4: 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5: 同志们，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两手，这就叫做谈谈打打。

行霸道不占人民。

在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众多唱段当中，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绝对是戏迷朋友不容错过的经典唱段。这是著名球派传人方荣祥先生在剧中饰演的王团长带来的精彩唱段。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段精彩录音。

0: 注意监视。
1: 是，
0: 注意监视。
2: 鬼灵长，
0: 要炮兵指挥所。
2: 是，
0: 炮兵指挥所。张主任吗？老张，集中火力轰击安平山两侧的敌人，给炮弹安上眼睛，狠狠地打。根据严伟才同志的侦查，你们穿插营的行动路线就从这里越过双石山，直插二清洞。
1: 是。
0: 你们穿插部队必须按预定时间埋伏在敌人前沿，等尖刀班插入敌后，你们随后跟进吸引敌人，和他展开进

战夜战，打乱他的军事部署，为尖刀班奇袭伪团部创造有利条件，配合我师主力彻底消灭敌人的王牌军白虎

究竟该由谁来接手这一重任呢？原定方案是在侦察排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精心挑选精英，组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班队，专司此项行动。然而团侦察股长赵世军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临时拼凑而成的团队成员间缺乏了解，在战斗中恐怕难以实现有效的协调，相较之下长期并肩作战的建制班已经建立起深厚的默契，成员间相互熟知，这对战斗中的协同作战无疑更为有利。因此赵世军提议由建制班来承担此次化妆袭击任务，最终这一提议得到了采纳，化妆袭击任务落在了侦察排第一班的肩上，而具体领导化妆袭击班执行任务的正是侦察排的副排长杨玉才。

0: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一时段结尾我们说到，团侦察股长赵世军提议由建制班来承担此次化妆袭击任务，最终这一提议得到了采纳，化妆袭击任务落到了侦察排第一班的肩上，而具体领导化妆袭击班执行任务的正是侦察排的副排长杨玉才，而607团侦察排一班的精英成员悉数参与，包括班长李培禄、副班长赵顺和以及战士包月禄、李志、张连训、王贵生、黄周玉、周发士、舒德春和侯世斌。团政治处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旦年同志以及第二营的人民军联络员金大柱同志也参加了此次行动。在此次行动中，化妆袭击小组由13名成员组成，他们配备了8支美式卡宾枪、2支半自动步枪、3支冲锋枪、5支手枪、4把匕首以及其他各类武器与弹药。为确保本次行动的圆满成功，事先进行了极其细致周密的准备。化妆袭击小队被划分为3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班长李培禄指挥，成员共5人，肩负着消灭敌方警卫排的重任。第二组由包月禄领导，成员3人，负责摧毁敌方炮兵指挥室，并在任务完成后承担支援第三组的任务。第三组由5名成员组成，副班长赵顺和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协助摧毁敌方团部作战室。为确保这一穿插前夕作战任务的顺利实施，战士们在战前进行了无数轮的模拟演练，他们通过沙盘推演，对地形进行了反复研究，并要求每一位战士都能熟练掌握从415高地至二清洞这段公路上的所有显著方位与转弯细节。执行敌后作战任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暴露身份，鉴于此，化妆袭击小队精心策划了一套周密的行动计划。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杨玉才因为身高腿长、眼窝深邃、外貌与白种人相似，于是便以此特征为依据，由他化妆成美军顾问，能说朝鲜语的人民军联络员则假扮成南朝鲜军小队长，其余战士则化妆成南朝鲜军士兵，以此掩护护送美军顾问在敌军阵地中巧妙穿梭。采用这种化妆袭击手段的缘由颇为直接，那就是朝鲜战争期间南朝鲜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联系，与抗日战争时期伪军与日本侵略者的关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美军，南朝鲜军队仿佛昔日汉奸遭遇日军，自然显得地位低下，显得矮人一截，因此以美军顾问的身份出现，就能巧妙地避开众多盘查与岗哨，极大减少了暴露身份的风险。一切准备就绪，7月13日傍晚5时，化妆袭击小队踏上征程，集结于前沿阵地，静待指令。7月14日凌晨0:04，小队接到命令，正式启程。一路上，化妆袭击小队穿梭于敌军前沿阵地，跨过雷区，并成功融入了被我军击败的南朝鲜败兵之中，随即迅速向敌方纵深挺进。在穿插途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小分队行进至415高地南侧时，借着敌军照明弹的光亮，杨玉才突然发现队伍中多了一个人，这名同样身穿南朝鲜军服的士兵并非我方成员，而是白虎团第一营第一连的传令兵，他竟误将化妆袭击小分队当成了己方部队，一路尾随而来。在人民军联络员韩旦年的厉声盘问下，这名惊慌的南朝鲜传令兵不仅交代了身份，还供出了当晚的通行口令，咕噜木欧巴。
获得这一宝贵情报后，他们迅速将这自投罗网的信使捆绑起来，并封住了口，随后将他放置于路边一处隐秘的角落。侦察班顺利通过了敌人多道岗哨检查。凌晨1:35，花庄袭击小队首次遭遇敌军哨兵的盘查，他们果断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派遣具有人民军背景的韩旦年假扮成南朝鲜军官，主动对哨兵进行斥责，这才使得小队得以顺利通过了关卡。1:55，化妆袭击校分队在永进桥南突然遭遇敌增援部队，50余辆满载南朝鲜士兵的汽车向北驶来，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杨玉才指挥队员在公路旁伏下，当放过30余辆汽车后，军前卫在公路中段突然与我军穿插营交上了火，敌军后卫车辆正好停在了沟口，挡住了化妆袭击小队的去路。千钧一发之际，杨玉才当机立断下令开火，队员们突然开火，打得敌军猝不及防，仅用3分钟就摧毁7辆汽车。趁着敌军乱作一团之际，化妆袭击小队迅速越过公路，继续扑向目标。凌晨2:40，奇袭小分队终于抵达白虎团团部所在地二清洞。眼前的景象让队员们心头一紧，团部前停着30余辆汽车，人员往来频繁。原来敌机甲部队团长带人来增援，现正在团部开会。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杨玉才马上展开部署。他将原定的3个战斗小组调整为4个，第一组由4名战士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向敌人警卫排的南侧山沟发起攻势，旨在彻底削弱白虎团团部的主力武装。第二组由3名勇士构成，肩负着摧毁敌团部东北炮兵指挥室的重任，以削弱敌方的强大火力。第三组同样由3人组成，主要责任是消灭白虎团的作战室，而剩余的4人则组成第四组，作为机动部队，他们根据战况变化对逃敌进行狙击，同时随时准备支援其他小队的战斗。凌晨2:43，突袭战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组迅速如雷霆万钧对警卫排发起了猛攻，战斗进展顺利，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此举，警卫排甚至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全数剿灭。第二组的行动同样流畅，迅速完成了既定目标的摧毁。第三组直扑作战室，当战士们冲进会议室时，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白虎团和机甲团的军官们正在灯光下开会研究战况，墙上赫然挂着一面绣着白色虎头的旗帜。轰的一颗手榴弹在会议室爆炸，雪亮的电灯瞬间熄灭，紧接着一排手榴弹甩过去，冲锋枪随即扫射。仅仅几分钟，包括白虎团团长崔喜银、机甲团团长陆根珠和美军顾问在内的70多名军官全部毙命。战士包月露冲进硝烟弥漫的作战室，一把扯下墙上的白虎团团旗。杨玉才看着这面绣着张牙舞爪白虎的旗帜，轻蔑地一笑，拿着吧，回去给杨司令和志愿军首长看看。这面旗帜正是至今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世人展出的白虎团虎头旗。听众朋友，志愿军13勇士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我在讲述的时候都觉得特别过瘾。说到过瘾，京剧奇袭白虎团当中阎伟才去团部接受任务这场戏听起来更是过瘾。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场戏的精彩录音。剧中阎伟才由宋玉庆饰演，王团长由方荣祥饰演，关政委由谢同喜饰演。

0: 北蔡同志。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准备完毕，就等首长下命令了。
0: 好，为了严惩敌人，上级决定明天拂晓全线发起大反击，我们要把京城一线的敌人包围起来，
1: 给他个狠狠的打击。
0: 对，你来看。
2: 是。
0: 朝鲜人民军在这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双方密切配合，命你带领尖刀班化妆成梅里军，完成捣毁白骨团指挥部的任务。
2: 是。
0: 看，白骨团指挥部的位置就在这里。伟才同志，你们从哪里插入最为有利呀？
1: 首长，根据我们的侦查，就从这儿。敌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插入。
3: 哦，为什么？
1: 敌人自以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我认为正是他最弱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他这一带兵种多、分号复杂，正适合我们尖刀班化妆潜入。
0: 对，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敌作战就是要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袭击才能出奇制胜。
3: 小伙子，你的想法和团党委的意见完全一致，这任务很艰巨，关系到我们整个战役的胜利，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

来断，老子耳中思想把我的心操亮，浑身是胆都是

0: 看是谁？韩副排长，
1: 爷们，
0: 我们硬见面了，
1: 见面了。
0: 朝鲜人民军派他们来协助我们，你们就一起行动吧。
2: 是。
0: 近来敌人在永进桥一带布防严密，口令多变，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1: 首长，我和严排长曾在这一带共同作过战，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伟才同志，遇事要和韩大民同志好好商量，
0: 马上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4: 报告。
1: 穿插营奉命来到，
0: 同志们隐蔽部等候命令。
2: 是。
3: 报告，尖刀班准备完毕。
0: 同志们，

0: 坚守在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不就是你们吗？
1: 是
0: 敌人用几百门大炮两个营的兵力向你们轮番进攻，你们依靠什么寸土不让打败了敌人？
1: 依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工农行动和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决心。
0: 好，这次奇袭排骨团有信心吗？
1: 坚决反击！
0: 高参谋到，通知炮兵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严伟才、韩大年
1: 到。
0: 今晚你们从七号阵地出发，我先用炮火给你们扫清前沿，雷区障碍，穿插营吸引敌人，你们趁虚而入，分秒必争，发扬我军勇猛果敢、迅速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在佛晓前捣毁伪团部。

官斗争，祖国人民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我们，朝鲜人民日日夜夜在支援着我们，毛主席金首相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

0: 毛主席，
1: 坚守主席，
0: 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为中朝人民的胜利而战斗，
1: 为祖国。

0: 此次袭击发生在深夜，出其不意，加上战士们出色的战斗执行力与高强的战斗素质，以及袭击目标位于阵地后方团部，而该团部对备战意识的重视不足，故而战斗进展异常顺利。与此同时，担负敌后穿插任务的穿插营尖刀连609团二营四连也迅速抵达战场，随即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正是由于他们的英勇奋战，白虎团团部最终被完全消灭。在凌晨3:43，激烈的战斗宣告落幕，本次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南朝鲜军队首都师的白虎团指挥系统已被彻底摧毁，而前来支援的机甲团部分指挥单元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惊心动魄的袭击所取得的战果令人惊叹，毙伤敌214人，其中97人为团部军官，俘虏敌军事科长、榴炮营副营长等19人，缴获白虎团团旗一面、吉普车27辆、卡车10辆，击毁汽车7辆、各种枪支76支，摧毁敌指挥所、炮兵指挥部等重要目标。而13名志愿军战士仅1人轻伤，创造了近乎零伤亡的战争奇迹。1953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玉才记特等功，1954年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玉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那面缴获的白虎团团旗长89厘米，宽72厘米，中心绣着凶猛虎头，两侧有汉字优胜，下方是朝鲜文字首都师团，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成为这场传奇战役的永恒见证。回国后，杨玉才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病逝。他的家乡陕西勉县建立了红色教育中心，让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场精彩的奇袭发生在1953年7月13号至14号，而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使此战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金城战役的关键一役。整个金城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收复土地160余平方公里，彻底打掉了李承晚集团继续抵抗的幻想。13勇士奇袭白虎团的战斗经历在后来被改编成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其中主人公严伟才的原型正是杨玉才。这场突袭行动也成为中国军事史上少有的特种作战范例，被多次收入军校教材与研究案例中。今天，当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凝视那面白虎团团旗时，仿佛仍能听到杨玉才和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脚步声，那是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铿锵足音，是一支军队无畏精神的永恒见证，更是一曲智慧与勇气交织的英雄赞歌。历史不会忘记，1953年7月14日，奇袭白虎团。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
7: 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3: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4: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5: 各小组注意，
6: 各小组注意，
7: 你们各自为战，
6: 你们各自为战，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2: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8: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4: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1集，省琴的司鼓问胡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胡三元说：“
2: 腰的太狠了，管中都看不动了。这么大的风，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
3: 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
1: 胡三元，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爷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
0: 司鼓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胡三元不紧不慢地说：“
1: 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

上就要狐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司谷手中的指挥棒呢。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胡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谷，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胡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谷踢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挠、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一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一米八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四五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胡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没人再说他是易情娥的黑脸舅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司谷。有人说，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易秦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谷跳下舞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易秦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谷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幕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舞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谷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得多的较量。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狐仙节这样的

0: 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旧的呢？易清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1: 舅，你敲得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2: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1: 为啥为自己哭嘞？
2: 哎，就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寿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好几了，也没个家。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我一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羞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收了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1: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啊，说你就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
0: 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就有了光彩。
2: 舅就是看了几场戏，翻了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就画到我的肚子里了。这算啥嘛？你信不？还不说是把戏过了几遍，就是过一遍，真是要救场，我也敢上。不就是巧戏吗？还能比造个原子弹难了？
1: 舅，你就爱吹。
2: 不是我吹，我没个金刚钻，还敢揽今晚这个瓷器活儿？
0: 易清娥他舅倒是以高超的技术在二团很快就立住了，那个撂挑子的司鼓看没难住团上，自己反倒有了丢饭碗的危险，蒙头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易清娥他舅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易清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刘洪兵就拿了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 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极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易秦娥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腾腾腕腕。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着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得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易秦娥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易秦娥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易秦娥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易秦娥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易秦娥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易秦娥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她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他的宝贝儿子，而他爸的心中只有官场、官话、官腔。整个中秋节基本都在家里接待人，跟走马灯似的停不下，只有晚上很晚了才跟易秦娥拉过几句话，先问他为啥不演些鼓励发家致富的戏，又说现在通商贸、修公路、开矿山、搞城建，热火朝天的场面多了去了，为啥不演不宣传，整天就演个白娘子、杨排风，还有女鬼院啥的，跟时代有什么关系？易秦娥回答不上来，反正从他爸的话里压根儿就听不出对他事业的尊重，这让他很不舒服，只勉强待了两天他就闹着回西京了。他本来是不打算再回北山去的，可刘洪兵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说他爸可能连年都过不好，他也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嘿，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他爸虽然不骂了，可心思好像还在别处，就连逗孙子也显得有点魂不守舍。逗着逗着，他爸又扯到了易秦娥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上。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地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什么什么梅来着，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
2: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1: 就在这时，易晴娥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3: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1: 吓了易晴娥一跳，她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她咋学的这神呢？易晴娥有些震惊，她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的真的像人说的一样。
2: 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
1: 刘红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那只鹦鹉嘞？”刘红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
2: 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
1: 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易晴娥还操心着那只鹦鹉，她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红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红兵：“
2: 跑啦！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的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的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
1: 这个年，在刘红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红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红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
2: 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
1: 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闹得易晴娥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红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晴娥呀，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啊。刘红兵问：
2: 啥问题？
4: 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2: 咋智力不对吗？
1: 易晴娥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
4: 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
1: 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脚心，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
4: 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问题吗？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

之声，清凉一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

有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2集。刘洪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一清峨眉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洪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清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两三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洪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洪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晴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晴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脚丫、大腿来。是易晴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晴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巴瓦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三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晴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子了，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她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易晴娥她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腕腕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四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四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易晴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三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晴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晴娥没有让刘洪兵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风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称，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风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
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凉枪了，说红兵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清娥骂过刘红兵，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红兵这个二皮脸说，我是帮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一团长打下手跑龙套当臣民了吗？易勤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勤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红兵他爸妈当着易勤娥的面把刘红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十几顶帽子，说他年过三十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刘红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鹦鹉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三十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儿，你也不要拖红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秦娥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红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红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红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易秦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重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她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红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她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易勤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她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易勤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
说不让刘洪兵去，他还跟易清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洪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易清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洪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易清娥下乡一去就是90多天，演了170多场戏，光易清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洪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易清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易清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洪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洪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岛和易清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级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易清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她没有敲门，她想着要给刘洪兵一个惊喜，她甚至想着刘洪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成百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与一丝不挂的刘洪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洪兵突然睁开了眼睛。啊，不是说明天下午5点才回来吗？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易清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易清娥也听说过刘洪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易清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洪兵就曾经疯狂地如雷如电过。他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调

0: 条件反射的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洪斌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洪斌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他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扣击到了崩溃的边缘。易清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他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他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啊，洪斌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浴了。易清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洪斌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洪斌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刘洪斌支支吾吾地说，知道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易清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洪斌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见易清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清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易清娥立即挣脱她，继续朝前走去。她又追上来，再次跪在她面前，她仍然甩掉她，快速朝前跑去。刘洪斌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她的大腿。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不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可易清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洪斌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情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易清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洪斌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洪斌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清娥啊，无论如何你得回家， 我走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又折腾了几个回合， 一秦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她才半推半就着随刘洪兵折腾回去了。一秦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洪兵硬是抠开她抓着门框的手，把她拦腰抱了进去。当一秦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洪兵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一秦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她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她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一秦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洪兵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洪兵？一秦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她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阵阵反胃。最后，他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一秦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他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他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一秦娥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7: 关于离别。
8: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6: 关于坚守，
9: 你守岛，我守你。
10: 他上岛那年26岁。
7: 关于热爱，
11: 6秒了啊！
12: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3: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6: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7: 藏在光影间。
1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6: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6: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荡敌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事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我是张杰，
10: 我是吴丹。
9: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正式诞生。一路栉风沐雨，走过近百年岁月，先后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关键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在战火中砥砺淬炼，书写了从弱到强、战无不胜的光辉历史。

0: 的组成部分。
1: 没有惊天动地的重型装备，游击队员们依靠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百姓，就地取材，创造出地道、地雷等独特战术，在敌后撕开抗敌战线，一藏一守、一呼一应之间，尽显军民相依的鱼水深情，也藏着中国人民绝境抗争的智慧与永不服输的民族意志。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以这些大家十分耳熟能详的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为窗口，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做深度解读，一起回望游击队员的峥嵘往事，感受人民军队自诞生起就紧紧依靠人民的不变初心。

0: 时间回到1938年春天，当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刚刚挺进山西的时候，人们还不熟悉这支军队，它的威名是将士们用血与火在战场上一仗一仗磨出来的。
1: 1938年3月，晋南晋西的大片土地已经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第108师团盘踞在长治一带，把守着邯郸至长治的交通命脉。黎城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潞城也驻有重兵。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决心打一场伏击战，围点打援。
0: 简单来说，就是先派兵去佯攻黎城，把潞城的敌人引出来，然后啊，在半路上一口吃掉。这个战术的关键在于选准设伏的位置。
1: 神头岭地图上看是个山势险峻的好地方，沟壑纵横，似乎天生就是打伏击的绝佳地形。但是陈赓带着部下实地走了一遍之后，发现地图和实际地貌有出入，这里并不像地图上标注的那样理想。一个原本看似完美的伏击点需要重新调整部署。
2: 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3: 可以的，不换，就在这儿打。
4: 啊，在这儿打？
2: 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
3: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枪。
2: 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
3: 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4: 是
2: 啊，
4: 是
2: 啊，
4: 是吗？
5: 对，
3: 错了，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
2: 讲一讲。
3: 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看到这条沟了吧？
4: 看到了，
3: 看到了，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两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三个打一个，四个打一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叶世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两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6: 应该没问题。
3: 嗯，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太行山上》的片段。神头岭的这一仗打完，129师386旅击毙日军约1400多人，俘虏了80多人，八路军总部

0: 称它为典型的游击战。
1: 军事专家董宝存对这场战斗有着深入的剖析，他认为一支没有重型装备的队伍在陌生的山岭间，靠的是对地形的熟悉，对敌军心理的精准研判，以及战前的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实地勘察。
2: 咱们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日本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周旋和斗争。你就比如说咱们129师的386旅，陈赓当旅长的这个旅，就是刘伯承、邓小平他们领导那个129师下面一个旅，他们就是在山西打那个伸头岭。伸头岭这个地方呢，他是就是采取一种游击战术，打了一个挺漂亮的仗。这种仗呢，消灭的日本人也不少。那么到伸头岭这个地方呢，是怎么着？是他们就采取游击战术，什么战术？围点打援，就是我围你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这个有人来增援，我就打你这个来增援的队伍。这个打得很精彩。当时在黎城是一个日本人这个居住地方，再一个在鹿城这个地方住着另外的一支日本人的队伍。那么刘邓他们决定说一定要采取围点打援这种游击战术，怎么办呢？就说先以他们一个团的部分兵力佯攻黎城，就是我准备打进这个黎城县城了，打黎城县城，但是这个时候呢声势造得很大，这个时候鹿城的这个鬼子就要来增援，他们就在这个增援的路上，伸头岭这个地方就设伏。设伏呢，这个打得干脆利索，而且决心也下得很准确，当时就消灭了1400多人日本鬼子。咱们的这个386旅总共伤亡了200多人，250人左右。那么386旅的其中有一个团，他这个团打伸头岭的时候他就没有枪，他就枪就不够，他也上去打了，也有缴获，所以就是这么样一种情况。所以咱们的这个游击战呢，是运用的炉火纯青的，这些东西对于对敌斗争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刚才董宝存老师在解读神头岭伏击战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参战的一个团枪不够用，战士们扛着梭镖和大刀就冲上了阵地。这不是特例，1938年的八路军弹药极度匮乏，386旅下属的一个团全团上下只有100来条枪。
1: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来到了山西临汾。1937年813事变之后，淞沪会战打得惨烈，江南大片地区相继沦陷，上海文化界迅速组织起抗日救亡演剧队，作曲家贺陆汀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一路辗转，经洛阳、西安，最终抵达了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
0: 在临汾，贺陆汀见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彭雪枫。彭雪枫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游击战的道理，要开辟敌后战场，要组织游击队伍，要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和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贺陆汀还参观了刚刚组建的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说是炮兵团，其实没几门炮，而且这些炮有从日军那儿缴获的，也有阎锡山部队丢弃的。
1: 在临汾刘庄村老乡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贺陆汀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和他同睡一个炕的作家刘白羽后来回忆，贺陆汀迟迟不睡，好几次醒来都看见他还趴在炕沿上写着什么。关于这首歌更多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
2: 当时是813事变，这上海打仗的时候，这场仗打的很残酷，打的应该是规模也很大。这个仗打完以后呢，整个咱们这个江南就基本上全部成了日占区了，国家要亡，民族要亡的状态下，上海的相当一批的文化人就很快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抗日的这样的队伍，他们要到前线去。这个时候的前线已经往南京方向推了嘛，这个他们呢就想这个周折了 一番，就是这个跟他同一个队的这个研究队的呀，是我原来在的那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那个老社长宋之弟，他就是那一代人，那一代的，就是这个其中呢像崔巍啊，就是那个北影厂导演，包括这个王平八一厂的导演，这些人他们都是这个研究队的。 那么贺鲁廷呢，就是这个研究队成员，他们呢就是离开上海以后，几经辗转，他就到了这个，就是到了山西的这个临汾。这个时候山西临汾有一个高级将领，就是那个时候的应该说很出名的一位高级将领，叫彭雪枫。彭雪枫呢在那个地方搞什么呢，搞一个培训班，有血兵队有什么，就在临汾这个地方。这些抗日救亡这个演剧队到他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彭雪枫呢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同时呢也给他们讲了课。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游击队，就讲咱们这个要准备开辟敌后战场，就是要组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伍，就和敌人作战。那这个期间呢，贺鲁廷呢他这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听了彭雪枫给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个道理以后，那也是一腔热血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家，要亡了，我们要救亡嘛，我这个演剧是干嘛，就是干这个的。那么就到了咱们这个临汾。在临汾这个地方啊，其实真正对他产生影响，就是让他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来呢，还有着很多别的因素。他当时呢，他就听说是那个八路军也好，还是其他的部队也好，叫三不打。什么三不打呢，就是说你看不准不打，而且还有规定，就不许放空枪。他不像是个现在咱们说打仗的哗就肯定是乱打了，那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个时候无论是咱们正式队伍还是所谓那种那个地方部队，他手里头啊，一个是枪没多少，再一个是什么呢，子弹本身非常金贵。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自己灭兵工厂的时候，那个子弹都是靠缴回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麻烦。您等到那个，你看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时候，咱们的那个部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枪的呀，有队伍没枪。他现在那个时候你看统计咱们这个部队人数，你有多少人枪，不光有人不行，还要有枪，你没有枪的话你怎么打仗啊。咱们就一二九师的那个三八六旅，他们那个时候曾经下边有一个团，那一个团里头就一百来杆枪，其他的都没有枪，有的那个人呢就只是有一个那个坐标啊，或者是有一个大刀啊，就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所以他要求呢，你这个枪呢，第一不能看，就是远了不能打，这个瞄不准不能打，再一个就是说你更不能说我一上来叽里呱啦你害怕你就放枪了，你放枪那要挨处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这个贺鲁廷有了一种感觉，叫我们要当身枪手，就是不是身枪手的话你不就做不到这个三不打吗，是不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萌动了一些想法，说啊、哦，现在这个打日本人要这么打，这是一个路子。在这个期间呢，他到临汾的期间呢，正好啊，咱们八路军总部呢成了一个那个炮兵团，这是八路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炮兵团。这个炮兵团是怎么组成呢？就是实际上是缴获的有日本人的炮，咱们也有缴获的。有的呢是什么呢？是阎锡山那个部队丢了的炮，他在临汾嘛，所以咱们组成的那个炮兵团也没有几个炮，所以那个但这个炮呢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就有了咱们这个歌当中的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个说法呀，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个歌呢其实现在咱们倒过头来看，这个歌其实它当时的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领导认为这首歌充分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敌后战场的这个游击战，这个歌对我们打游击战本身有作用，而且它还有很多另外的作用。这作用就比如说它这个歌里边呢唱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有的那个比方说新兴组建起来的那些队伍啊，它呢就有一个提示，或者是说甚至帮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游击战争的这些所谓战略战术，都起到过作用。同时呢，对于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加入到抗日的队伍当中来，教他们怎么样打游击战，都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0: 原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句歌词的背后是贺鲁汀听到的三不打原则，远了不能打，瞄不准不能打，更不能因为害怕就乱放枪。
1: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并不是什么艺术修辞，而是当时八路军装备来源的真实写照。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则是全民族抗战的信念。
0: 这首歌唱的不只是游击队员的形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武器。正如刚才军事专家董宝存所说，在这首歌流传开来之后，对新组建的队伍起到了提示和帮助的作用，甚至啊，帮助他们理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加入抗日队伍也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1: 游击队歌首演于1938年，也是在这一年，诗人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东渡黄河，在雄奇的山川之间，游击队员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他。朗诵诗《黄河吟》由此产生，随后也就有了我们至今传唱不息的《黄河大合唱》。

0: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顺

0: 瞬间，荡涤胸怀，催人奋起。
1: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3: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自带胜利的音。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极限。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4: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0: 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收听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通过电视剧《太行山上》的片段，在党史专家董宝存的深度解读中，听到了神头岭伏击战打出的八路军威名，还了解了歌曲《游击队歌》唱响了敌后战场的魂。
0: 神头岭伏击战和游击队歌首演都发生在1938年，而到了1942年，敌后游击战在极端残酷环境当中走到了深化群众性、战术多样化的关键成熟期，尤其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
1: 毛泽东同志曾在1937年提出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什么要强调山地这两个字呢？因为山地有险可守，有路可退，可是冀中地区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山，没有树林，连个藏身的地方都难找。这样的游击战要怎么打呢？

0: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军事教学片《地道战》。所谓教学片，就是让观众学到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但是导演任旭东是有艺术追求的，他不想拍成严肃的说教片，于是就按故事片的方式来写剧本，有情节，有人物，有冲突，同时把战术技术讲清楚。结果一部军事教学片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银幕回忆。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跑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4: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5: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域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6: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倚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6: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6: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7: 刚才的这个电影片段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冀中平原没有藏身之处怎么打游击呢？电影《地道战》展现了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带领下，把几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留几处出口用以和日寇周旋，形成了地下长城。
0: 地道战的核心秘密不只是地下有路，地上还有道沟。所谓道沟，就是老百姓修的各种障碍物，日本人的汽车过不去，田野里有青纱帐，高粱玉米长起来就是天然的屏障，村庄之间有地道相连，一村被围，邻村能支援。这不是一条地道，是一张地下网络。
7: 同一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大平原上还活跃着另一支队伍。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将故事设定在1943年秋，游击队长李向阳接到任务，牵制日军驻守县城的松井部队，阻敌进山增援，同时保住坚壁在李庄的粮食。
8: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退弹。
9: 好，
8: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9: 对，
10: 老李，区委书记，
11: 祥子，
9: 我在说。
11: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9: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11: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9: 是啊，
11: 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9: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11: 好，
9: 走。
1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 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3: 吃
12: 现在。
13: 来，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14: 好吧？
15: 好。
1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13: 不理他，你们去吧。
14: 好。
16: 老侯，
17: 先长，
12: 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4: 不，还有事儿呢，
12: 一块儿来啊。
18: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2: 我也是游击队长。
19: 小杨子
13: 啊，
19: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13: 啊？
19: 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
12: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电影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大名鼎鼎，令敌人闻风丧胆。关于电影地道战和平原游击队背后真实的历史，军史专家董宝存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解读。他说，大平原上没有山，但游击队员有办法造山。青纱帐是山，地道是山，老百姓修的那些道沟也是山。这些人造的山让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
20: 地道战的这个战法，那完全是咱们游击战的这个战法。而且这个地道战就在河北省这片大平原上，这个平原的这个游击战不好打。一开始啊，咱们毛主席提出来的叫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什么道理？就是说我要依托山，依托那个地方的树林子，然后我能打能退。这个你说打平原上这个仗怎么打呀？就非常艰难。但是打平原上当时啊，这就是人民战争的这个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办法。就冀中这一带，他们曾经一开始就是个蛤蟆堆儿，就是那个所谓的弄一个坑，在那个坑里藏着，这个敌人看不见。再后来发现这蛤蟆堆不行，你叫人家包围你以后闷在那儿，你就活活等死。后来他们就开始把它变成地道了。这个地道战呢，它是八一厂当年拍的时候，它是以军教拍的形式拍的，但是它又把它变成故事了。你看那个平原游击队里边就有很多情节，它都是本来不可能的，它就变成可能了。为什么变成可能？就你比方说那个地方，咱们说没有山，甚至那个地方就搞了好多那个造山运动，他利用这个青纱帐，利用各种各样的地形地物，甚至咱们那时候发动老百姓修了很多道沟。什么意思？我这个道沟我能跑啊，那个你我修了道沟以后，你日本人你那个车你过不去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办法都上了。

0: 冀中大平原上，地道和青纱帐让日军寸步难行，而在鲁南的铁道线上，有一支队伍用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游击战，如今我们称他们为铁道游击队。
1: 1938年夏天，以洪振海、王志胜建立的抗日情报站为基础，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前身开始萌芽。1940年1月，八路军苏鲁支队正式组建鲁南铁道大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铁道游击队，隶属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和鲁南军区。他们以抱犊固山区抗日根据地为依托，战斗在津浦陇海铁路鲁南段的百里铁道线上。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3: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早就跑，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5: 洪哥。
2: 老洪，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再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3: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
7: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8: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自刘之霞同名小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中，游击队员飞身扒上日军运送军火的列车，在高速行驶的车厢间穿梭，与车内日军斗智斗勇，成功卸下大批弹药，扒火车、炸桥梁、劫军火、搞情报。这支队伍让驻守的日军头疼不已。
1: 在真实历史当中，这支铁道游击队最传奇的贡献之一是

0: 是开辟并保卫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他们曾护送过刘少奇、陈毅等大批干部和黄金等重要战略物资安全过境，微山湖成了连接根据地与延安的湖上通道。
1: 几乎在同一时期，华北广袤的土地上，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在不断壮大。电视剧《亮剑》里有一个名场面，李云龙召集独立团开会，要求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
2: 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3: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2: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
3: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0: 一支主力部队为什么要化整为零呢？这就是游击战的辩证法。分散是为了保存力量，是为了更广泛的发动群众，是为了让敌人找不到决战的目标。而当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这些分散的种子又会重新聚拢，变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 军事专家董宝存说，游击战打到后期发生了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儿，本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麻雀战、挑连战、冷枪冷炮，各种各样的战术战法被创造出来。他提到的一个说法叫把敌人挤出去，不是打出去，是挤出去，靠着老百姓的土办法，愣是把鬼子从根据地挤走了。
4: 这个游击战达到这个最后阶段的时候，确实发生了很多挺神奇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它就居然就发生了。它还有那种麻雀战，在这个集中打平原上还有挑帘战，在这个游击战里边充分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战术战法，包括反间计啊。这个游击战甚至有一个口号，它叫把敌人挤出去。把敌人挤出去这个说法就很奇怪，你把敌人打出去吗？怎么叫挤出去呢？但是那就足以说明我们要用各种各样老百姓的土办法。你看那个山西秦原的围困战，我就靠着这个老百姓的力量，就愣把这个鬼子能围困到最后，他走投无路，他说算了，我从这儿撤了。这都是当时的游击战的各种各样的战法。这种战法呢，应该说陆陆续续也都被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呢慢慢也都有了。你包括那个冷枪冷炮，这冷枪冷炮就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麻雀战。麻雀战什么意思？我突然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你一个人，帮一枪打了你了，你再找我找不着了，你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是熟的，你是不熟的，对不对？你是外来入侵的人，所以各种各样的战术战法都有。所以这个毛主席就说，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是今天的革命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需要。他说的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铜墙铁壁， 就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0: 从神头岭的崇山峻岭到冀中的青纱帐，从微山湖的百里铁道到太行山的密林深处，游击战的战场遍及华北、华东、中原的每一寸土地。没有坦克大炮，他们用土地和智慧筑起长城。
1: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最朴素、最直接的表达。人民军队从诞生那天起就紧紧依靠着人民。
0: 如今当游击队歌的旋律再次响起，当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和亮剑的画面再次浮现，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仅是那段烽火岁月，更是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那份永远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1: 这或许就是烽火铸军魂最深沉的含义，军魂住在战场上，也住在人民的心中。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5: 大家好，我是英宁，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8月1日，八一建军节，所以啊，我们笑声编辑部也推出了两期，就这个周末跟大家一起听听有意思的相声作品。我们老说曲艺是轻骑兵，尤其是相声作品，在当年的特别的年代里，他是很快能够把一些主要想反映的东西，
15: 对对对，
14: 思想反映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5: 相声、快板、山东快书，就是反映速度最快的三种艺术形式。
14: 哎，所以啊，有很多部队题材的、歌颂题材的，这个作品，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听上一听。首先这一段叫《新兵小传》。
15: 新兵小传，这是 姜唐合作，早期的作品，
14: 姜昆、唐杰忠先生，
15: 对，这是他们俩早期的合作的作品，也是在合作之初，但是磨合期很短，您可听不出来俩人是新搭档，因为都跟名家合作嘛，而且他们俩这个作品呢，现在听就难能可贵，现在听不过时，就好像是就是在历久弥新呢、啊，这体现得很好。
14: 那这作品讲的是什么呢？
15: 其实它是一个讽刺型的歌颂作品。
14: 这话怎么讲呢？
15: 就是讽刺的我。就主人公我就是以小见大，我的处处
14: 不行，
15: 不如像解放军同志怎么应该学习。最后他觉悟了，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时候，用的那个结尾呢是荒诞可笑的，就是在就这方面不应该比，他也觉得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努力的去学习才好。
14: 哎，我们来听听啊，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
16: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17: 那你干什么去了？
16: 你都不知道啊？
17: 不知道，
16: 我当兵了。
17: 哦，参军了。
16: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呵呵，
17: 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16: 哎，你怎么知道的？
17: 大家都知道吗？
16: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啊！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17: 知道，
16: 听你爷爷说的。哎，
17: 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16: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17: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16: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17: 知道啊，
16: 听你大爷说的。
17: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16: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又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17: 知道，
16: 听你儿子说的。
17: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16: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传统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17: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16: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17: 没听说过。
16: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17: 那当然光荣了。
16: 光荣吧。哎，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17: 叫什么呀？
16: 给我起了个名字。哦，管我叫小牛犊。
17: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16: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17: 叫什么？
16: 管我叫小勇士。
17: 那是夸你的勇敢。
16: 你知道

0: 你哭什么呀？
1: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呀、啊？
0: 就是，
1: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0: 嗯，
1: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0: 那倒是实话。
1: 大伙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0: 长得够帅的，
1: 够帅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0: 最次的。
1: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0: 嘿、哎，哦，他们还都比你强。
1: 你到我们班看看
0: 啊，
1: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0: 哇、哦，真够棒的，
1: 大个子
0: 啊，
1: 身高1.92米。
0: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1: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0: 39的。
1: 39啊，那、小王44，
0: 这么大脚丫。
1: 哎，大李58。
0: 哎，我说有58号的鞋吗？
1: 帽子号58的。
0: 我说的呢。
1: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0: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啊？
1: 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0: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1: 我就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0: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1: 身体棒啊，思想也过硬啊。
0: 那倒是。
1: 当兵的头一天，班长跟我们说
0: 啊，
1: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0: 班长启发你们呢。
1: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0: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1: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上神了。
0: 哦，
1: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啊。
0: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1: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0: 是啊，
1: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0: 哎呦，真着火了。
1: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我没穿衣裳。
0: 呵，你着什么急啊？
1: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儿来。
0: 怎么回事？
1: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儿。
0: 那多马虎。哎，
1: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
0: 嗯，
1: 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0: 还真够快的。
1: 快啊。
0: 啊，
1: 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
0: 啊，
1: 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0: 那是怎么弄的？
1: 怪我呀、手没劲儿，进步登高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全倒进去了。
0: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1: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
0: 是
1: 你凭什么我教育我
0: 啊？
1: 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0: 什么方法？
1: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0: 捅肚子？
1: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江，醒醒，你往我这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往我这里塞什么？
0: 感情你是在做梦啊。
1: 闹了半天撒着一张救了场火。
0: 你说这多热闹。
1: 您说这么一折腾我还睡得着吗？
0: 我看呢你更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跟班长聊天。
0: 哦，谈谈心。
1: 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外面也不着火。那个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啊。
0: 你就别提这个了。
1: 班长一听，小江，别老救火的。哎，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咱们休息。咱们几个人商量，到车站去打扫卫生去，建设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你说这个小事儿怎么样？
0: 哎，这个办法好
1: 啊！
0: 助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1: 有意义啊！
0: 哎，
1: 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0: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1: 说的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
0: 时候。别拿我比啊，
1: 这个人可不像话。我那正扫地呢
0: 啊，
1: 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
0: 啊，
1: 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活雷锋。傻哥们儿。大扫除。做好事儿。

0: 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1: 这行为太可气。
0: 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2: 你呀、啊、不理他就完了。
0: 表面上我没理他，哎，我照后腰踹他一脚。
2: 哎啊，你这打人可不对。
0: 谁打人了？
2: 你踹了他一脚。
0: 我是心里想踹他，咱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上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2: 没踹啊，
0: 我新鲜
2: 啊，有两下子。
0: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啊！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啊、他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
2: 哎，啊，干嘛送羊肉铺啊？
0: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2: 哎，这办法不错。
0: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2: 真同意了？
0: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2: 全连出动？
0: 哪能全连都去啊？啊，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哎呦，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2: 那你去不成了？
0: 你胡出什么主意？没谁也得有我呀。
2: 怎么呢？
0: 主意是我出的、啊、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2: 行啊，
0: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啊、哦、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谢谢雷锋好榜样，终于革命终于党。
2: 行，这队伍够精神的。
0: 我唱的词儿跟他们不一样。
2: 哎，你唱什么词儿啊？
0: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2: 心里话，
0: 谢谢雷锋好榜样，大起威风我记心上，心里的酸疼我拔了的香，我眼睛亮来耳朵长，坚决抓他一个卷毛羊。
2: 抓卷毛羊。
0: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百货商场的大门口。
2: 哦，到了。
0: 一声哨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起来，
2: 开始劳动。
0: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绕过了耳朵了。
2: 太高兴了。
0: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呵，一进人群刺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
2: 哎，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0: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2: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
0: 哎，你支棱过耳朵吗？
2: 我没支棱过。
0: 你支棱一个试试。
2: 不，我可不会。
0: 你说这个人怪了啊，人这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啊，哎，走道不会走了。
2: 是吗？
0: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2: 犯病。
0: 别人直躲我啊。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2: 哎，我说啊，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我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啊？
2: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0: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2: 秃子？
0: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2: 他怎么回答？
0: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是，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
2: 嗨，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0: 哦，不是，哎，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了，啊，不是秃子，是兔子。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2: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0: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儿了。
2: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0: 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0: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只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流，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爆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2: 想得好啊。啊，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0: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2: 谁呀、
0: 卷毛羊。
2: 快抓他呀。
0: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我得追他去。
2: 怎么呢？
0: 你看他喝得醉么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2: 哎呦，这多危险啊。
0: 什么人呢？我当时咚咚咚、
2: 哎、你喊他、
0: 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2: 什么叫卷羊毛啊？
0: 管他叫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0: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他也不听话。哎呦，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2: 哦，下河了。
0: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 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2: 你也下河了？
0: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2: 什么姿势呢？
0: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2: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0: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我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0: 赶上这游泳哈啊，现学来不及，
2: 多新鲜呐。
0: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哎呦，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哦、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2: 你把他救上来了。
0: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啊、
2: 俩人全不会水啊，
0: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哎呦，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嗯、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啊、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哦啊，可就在这时候啊，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哦，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嗯，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哦，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嘎吱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2: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0: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哎，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2: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
0: 啊？连拉带拽的也开了。哦，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哦哎。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嗯，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瓶子盖来，第三口水里边还有二两粮片。
2: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0: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啊，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2: 还有钱呢。
0: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合伙买一烧饼吃。
2: 你就别开玩笑了。
0: 小伙子看见我了、啊、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的，来您喝两口的
2: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0: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2: 什么也喝不了喽。
0: 我一说话他认出来了，
2: 想起来了，
0: 哟，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来着吗、啊、我一看我这模样，我也，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2: 怎么了？
0: 我还想吐啊。
2: 哦，水喝的太多。
0: 可是胃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2: 哦，说一说。
0: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学雷锋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是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的。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2: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0: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嗯、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2: 他怎么说的？
0: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1: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其实啊，说到相声演员，有很多的演员是部队的演员，比如说下面这二位：卢青、韩兰成。
3: 哦，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哎，他们也是常年的在一线为战士们服务。大家熟悉兰成老师呢，是因为《曲苑杂谈》《聪明的编辑》哎啊，但实际上呢，那在这之前，你比如说他们说的啊，咱爸爸，嗯啊，已经就是用相声的形式来
1: 讲历史了，
3: 讲历史，这个很难得，很好，选材也很好，用法也很好，而且这个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1: 嗯，那说到卢青、韩兰成啊，我们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
3: 啊、哦，不常听
1: 啊，这段叫《文艺兵》。
3: 哦，呵，
1: 自己讲自己。
4: 那今天我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5: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4: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啊，什么兵种最舒服？
5: 那当然是你们这些文艺兵了。
4: 哦，
5: 你看呢？啊，不站岗，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茶烟子抹粉不要花钱，头上毛稀了啊，还发头套。
4: 我们就这呀？
5: 你可别说， 有的时候你们还真顶用。
4: 什么时候？

0: 逢年过节问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个相声，逗人笑笑，说得好听那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黄鼠狼子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1: 完了吗？
0: 完了。
1: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0: 什么叫遗言呢？
1: 哎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跨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0: 我兵马俑啊，我
1: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0: 什么光荣历史啊？
1: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起义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当时由于老百姓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隐藏，水井备田，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
0: 是
1: 千军万马难酬给养，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衣少药断粮无水，病得病倒得倒，走得走亡得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段段快板，一处处小戏，一句句真言，一声呼呼唤，这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今以后，同志和老百姓这才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子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0: 不是，绝对不是。
1: 那我们应该是
0: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1: 怎么讲？
0: 没多大用。
1: 对，没多大用。
0: 这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1: 对，就得靠枪杆子，
0: 你对不对？
1: 可也离不开文艺兵的重要作用啊。
0: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我承认。
1: 您看看，
0: 还重要作用？
1: 那当然了。
0: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下一站，一天打天，敌人全投降了。
1: 南城同志，
0: 什么事儿，小卢儿？
1: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能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我们是用欢歌笑语。
0: 你等一会儿，我没说人家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1: 那你，
0: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1: 现在
0: 解放了
1: 啊，
0: 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还要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1: 行了，
0: 你吓得我，
1: 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0: 我没说人家，
1: 嗯，
0: 我就说那个别的小毛皮。
1: 是，闹了半天说我呀
0: ？Yes, sir。
1: 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
0: 有，
1: 但是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0: 有，
1: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0: 有，
1: 我要努力的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0: 有，
1: 既要学习老一代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0: 有，
1: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0: 有，
1: 腰肌劳损呢你。
0: 我怕你言过其实。
1: 不服气你就较量较量。
0: 你有多大能耐呀？
1: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0: 人家相声演员那些说学逗唱你都行吗？
1: 我也不含糊啊。
0: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 行，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0: 学
1: 小孩我是天真烂漫，学老人我是惟妙惟肖，学男的你看不出来，学女的
0: 怎么呢？
1: 我不用化妆。
0: 那废话，逗
1: 啊！每次演出战友们都是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再来一个
0: 唱，
1: 更是我的拿手戏啊！无论是山歌、民歌、军歌、情歌、戏曲、小调，我全行。
0: 你唱两句。
1: 来来

0: 我给你帮忙呢。
1: 您看我唱的怎么样？
0: 哎，还凑合。
1: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0: 对，那个你们那儿还要人吗？
1: 哎呦，你也想当我一兵？
0: 哎，我去了可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嗯，没说的，就凭您这个条件。
0: 不，你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不让您当领导。
0: 那你也别让我当导演。
1: 不让您当导演。
0: 别让我当编剧。
1: 也不让您当编剧。
0: 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就凭您这个条件，您这个气质，您的才华，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0: 我干嘛呀？
1: 演汉奸。
2: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里头的红色经典。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呢，我印象当中啊，马季先生表演过一版，刘宝瑞先生表演过一版，这段叫铁桶。
6: 这个作品也是反映战斗题材的。这个马先生呢，看出来就是老师多的好处。
5: 怎么呢？
6: 你像马先生当时呢，侯宝林先生是责任老师，那么老师小组呢是侯刘二郭，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先生看着这一个独苗，那么就是把四位先生对于相声艺术的理解完全用在了教育这一颗独苗上，那么处理的方法、运用的技巧怎么样的去借鉴，在这个马先生早期的那些作品当中都会能体现出来。就这铁桶就能听到很多传统相声的影子。当然我别说，说完之后您听相声该影响您的这个感受了。您听完这一段铁桶之后，如果您再听听其他的相声，您能发现都有出处，可见当年前辈艺术家的高明。
5: 我们来听听啊，马季、于世友表演的铁桶。
7: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

0: 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打东洋，打东洋。
1: 嚯，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太，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嗯，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啊？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要捧了吗？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唱唱子弟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0: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是吧？
1: 真是一字一个点啊，
0: 那错不了啊。
1: 哎
0: 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打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0: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1: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2: 哦，懂吗？
0: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1: 这打
0: 还撤呀？
1: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0: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1: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0: 什么字儿啊？
1: 打。
0: 要打了，
1: 那还不打他呀？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3: 咚！
0: 怎么又一下啊？
1: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
3: 追！
0: 又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
1: 的。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花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0: 嗯，
1: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0: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哪儿去？
1: 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0: 嗯，
1: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 就吓晕了。
2: 翻译，翻译，
0: 叫翻译呢。
2: 这是什么部队？
1: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2: 什么时候来的？
1: 大概是明天来的。
2: 什么时候到的？
1: 大概是后天到的。
2: 哭啦！
0: 都吓晕了这。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2: 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
1: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
2: 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快！开路，开路，开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
0: 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巴格鲁，
2: 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儿喷啪还响着呢。
0: 那干什么呀？
1: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1: 机枪
0: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
1: 在树上挂着。
0: 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它。
0: 好，还响呢。
2: 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1: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0: 跑光了？
2: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当。
0: 可不又上当了吗？
2: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1: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0: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0: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0: 还真早，
1: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0: 怎么呢？
1: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0: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1: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像八路军的当。冲！嘿，
0: 还冲呢？
1: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0: 还铁桶呢。
1: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呢？
1: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表演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是由韩冰和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这捧逗两个人分别扮演两口子。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5: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5: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5: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兵。
5: 我有病。

0: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1: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0: 向后跑？
1: 万一有受伤的呢？
0: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1: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0: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1: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0: 这不废话吗？
1: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0: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1: 我们要离婚了。
0: 离婚就离婚，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1: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0: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1: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0: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1: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0: 多明白呀！
1: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0: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1: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0: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1: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0: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0: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0: 你这不折腾人吗？
1: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0: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了。
1: 孩子不论头。
0: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
1: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0: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1: 怎么了？
0: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1: 我
0: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1: 不是，
0: 一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1: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0: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1: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0: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1: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0: 哭什么呀？
1: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0: 那是你吓的吗？
1: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0: 为什么呀？
1: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0: 嗨，有这么悬吗？
1: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0: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1: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0: 你不也一样吗？
1: 我怎么了？
0: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1: ，
0: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1: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0: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1: 好了，
0: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1: 嘿，我是长虫啊。我
0: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1: ，
0: 满脸的抽抽褶子
1: ，
0: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1: 夸你什么呀？
0: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1: 啊，
0: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1: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0: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1: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怎么呢？
1: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0: 我迷彩啊。
1: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0: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1: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0: 为什么呀？
1: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儿啊。你
0: 我纸人啊。
1: 反正差不多。
0: 算，我呀不跟你抬杠，
1: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

0: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1: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1: 怎么了？
0: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1: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0: 你说有这事儿吗？
1: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0: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1: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0: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0: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0: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0: 哎呦，还重要呢？
1: 怎么了？
0: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0: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0: 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1: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0: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1: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0: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1: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0: 没有公鸡，
1: 母鸡照样下蛋；
0: 没有母鸡，
1: 公鸡下不了蛋。
0: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1: 实事求是。
0: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1: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0: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1: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0: 散。
1: 离。
0: 哎，我说
1: 干嘛呀？
0: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1: 当然了，
0: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1: 啊，
0: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1: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0: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1: 啊，
0: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1: 嗯，
0: 就找马三立吧。
1: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0: 你还不老，
1: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0: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1: 啊，
0: 我从中间剪开了
1: 啊，
0: 给你一半。
1: 我要你的那一半。不是，
0: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1: 啊，
0: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1: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0: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1: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0: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1: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0: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1: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
0: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1: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0: 明天早点叫我。
1: 那咱早点睡吧。
0: 睡觉。
1: 关灯。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冰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4: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5: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4: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5: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6: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湘南，汉乐府。湘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回望99载风雨征程，从南昌城头的星火到守护山河的雄狮，一代代军人以热血为家国，以坚守护安宁。硝烟年代，他们舍生赴死守护疆土，和平岁月，他们日夜坚守护卫安宁，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里，让我们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以及所有为国奉献的军旅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问候，祝中国军人节日快乐。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中国军人。 1953年7月13号深夜，京城前线的夜空中突然亮如白昼，中国人民志愿军1094门火炮同时怒吼，在短短28分钟内，向南朝鲜军阵地倾泻了1900吨炮弹，炮火之密集达到了每公里120门的惊人程度，炮声宣告着京城战役的全面爆发。炮火延伸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的将士，借着夜色和硝烟的掩护，如潮水般涌向敌军阵地。在战线右翼，一个仅有13人组成的特殊小分队，正悄然向敌军纵深穿插，他们的目标直指南朝鲜军最精锐的白虎团团部。

一面绣着白色虎头的旗帜，见证了中国军史上的传奇一战。绝大多数的老一辈人对京剧《奇袭白虎团》应当非常熟悉，正是因为这部剧，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才得以传遍大江南北，广为人知。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源自一段真实的历史篇章，它再现了1953年金城战役期间一级战斗英雄杨玉才指挥下的奇袭小队巧妙地深入敌后，成功摧毁了南朝鲜王牌军白虎团团部的传奇经历。1953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战火中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长达3年的激烈交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军曾多次试图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发起迅猛的攻势，甚至还屡次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核威慑。尽管美国使出浑身解数，却始终无法动摇志愿军的坚定意志。在这种黔驴技穷的境地，美国最终不得不重返谈判桌。对于新生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要任务是致力于国内建设。鉴于当时的北朝鲜与苏联均不愿意继续交

承晚无视其宗主国美国的指示与要求，不仅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更变本加厉地破坏和谈进程。一方面，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幌子，公然拘押了北朝鲜人民军超过27,000名战俘。在此过程中，他更是傲慢至极，宣称即便是美国撤出战争，南朝鲜也将独立行动，并持续北进，直至实现朝鲜半岛统一。面对李承晚这般固执己见、难以说服的对手，志愿军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策略。若言语无法使其屈服，便以武力使之臣服。毕竟这类人往往畏惧强硬而偏爱软弱。鉴于破解和谈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加速和平的早日到来，以及为战事停歇后占据更有利的战略位置，1953年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了金城反击战的作战指令。在这场作战中，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其他几乎所有战役迥异，此次的对手并非是美军或其他联合国军，而是主要由南朝鲜军队构成。当时南朝鲜军队的主力阵地西起金城，东至北汉江一线，部署了南朝鲜最精锐的四个师，分别是首都师、第六师、第八师以及第三师。这些阵地已由南朝鲜军队驻守长达2年，得益于长时间的精心经营以及美国的大力支持，这四个师不仅实现了全美式装备，其武器装备也堪称尖端。此外，他们在驻守的阵地上构筑了既严密又坚固的防御工事。南朝鲜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的易守难攻，构筑了众多明暗火力点和坚固的地堡。此外，他们还借鉴志愿军的做法，修建了大量坑道工事。这样一来，这些南朝鲜军队把守的阵地不仅火力强大，而且在防炮和防空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这些坚不可摧的阵地与工事，南朝鲜军队通过交通壕与战壕巧妙连接，构筑起一套拥有深厚防御纵深与稳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体系。因此，李承晚坚信南朝鲜军队的防御阵地坚不可摧，几乎无人能攻破。正是这种信念，为他敢于破坏和平谈判提供了充足的信心。为摧毁南朝鲜军队的防御工事，彻底歼灭敌军，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调集志愿军第20兵团的5个军及第9兵团的第24军，将部队划分为3个作战集群，对南朝鲜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的对手，正是南朝鲜军首都师的精锐白虎团。白虎团官方编号为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一团。作为南朝鲜1946年首批成立的8个团之一，白虎团始终是南朝鲜军队国防力量的中坚。该团不仅配备了全美制式的先进武器装备，还下辖炮兵营和机甲部队，其兵力之强大，实则堪比一个整师。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里，客观地讲，这支被誉为白虎团的部队，相较于其他南朝鲜军队，无论是在战绩上还是资历上，白虎团都当之无愧的是南朝鲜军队中的王牌之师。在金城战役爆发前夕，白虎团被调度到金城东南防线的右翼阵地，他的指挥中心设在二清洞。志愿军第203师如果要是依赖正面强攻去攻克白虎团驻守的阵地，并彻底击溃他们，无疑将面临巨大的牺牲。面对当时的局势，203师毅然采取正面强攻与深入敌后穿插的战术相结合，在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派出精锐小队潜入敌后，肩负双重使命，一是侦察敌方炮兵阵地和指挥中心，以最小的牺牲削弱敌人的火力。

力，助力主战场作战；二是迅速占领关键高地，封锁敌军溃逃的退路。因此，在金城战役爆发的前夕，也就是7月12号的夜晚，68军203师607团的副团长赵仁虎受命带领一个营秘密潜入敌方纵深地带。渗透营抵达敌后不久，便在当晚遭遇了一场小规模冲突。赵仁虎所率的穿插营在此战中成功俘虏数名南朝鲜士兵。经审问，他们意外得知了敌军两个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并且还锁定了白虎团团部的确切所在。于是203师趁机组建了一支突击队，旨在作为穿插营的先锋力量，对敌人首都师第一团的团部发起突袭。此举旨在一举破坏敌军的指挥体系，为穿插营及正面战线的进攻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山东省京剧团创排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精彩录音。剧中严伟才由宋玉庆饰演，在这段音频当中，您将能听到严伟才的经典唱段《打败美帝野心狼》。

0: 五十遍到，马上向团部喊话报个情况。
1: 是。
2: 李排长，
0: 脚上打炮了吧？脚上没打炮，
2: 怎么说是思想上打炮？
0: 我就是有点想不通。

0: 什么浪费时间。嗨，美国鬼子被咱们打得头破血流，现在他不谈判也不行了。咱们今天侦查看得很清楚，敌人在拼命地加修工事，又调来李承晚的什么王牌军排务团不断挑衅。以我看，他是想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准备缓口气好再捣乱。对，美帝国主义惯用真战争假和平的两手来对付世界人民，他一面暗地调兵向我们进攻，一面拿谈判来欺骗人民。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上彻底揭穿他的阴谋诡计，在战场上坚决粉碎他的进攻。排长，这么说敌人不老实咱们就打。
1: 对，
0: 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那么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两手，这就叫做谈谈打。

行霸道，天下人民

在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众多唱段当中，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绝对是戏迷朋友不容错过的经典唱段。这是著名球派传人方荣祥先生在剧中饰演的王团长带来的精彩唱段。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段精彩录音。

0: 地方。好，马上给他们补充弹药。
1: 你们放上烟雾弹，
0: 最好阵地，
1: 最好阵地，
0: 注意监视。
1: 是，注意监视。
0: 鬼灵长，要炮兵指挥所。
2: 是，
0: 炮兵指挥所，张主任吗？老张，集中火力轰击安平山两侧的敌人，给炮弹安上眼睛，狠狠地打。根据严伟才同志的侦查，你们穿插营的行动路线就从这里越过双石山，直插二清洞。
3: 是。
0: 你们穿插部队必须按预定时间埋伏在敌人前沿，等尖刀班插入敌后，你们随后跟进，吸引敌人和他展开近战夜战，打乱他的军事部署，为尖刀班奇袭伪团部创造有利条件，配合我师主力彻底消灭敌人的王牌军白虎

究竟该由谁来接手这一重任呢？原定方案是在侦察排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精心挑选精英，组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班队，专司此项行动。然而团侦察股长赵世军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临时拼凑而成的团队成员间缺乏了解，在战斗中恐怕难以实现有效的协调，相较之下长期并肩作战的建制班已经建立起深厚的默契，成员间相互熟知，这对战斗中的协同作战无疑更为有利。因此赵世军提议由建制班来承担此次化妆袭击任务，最终这一提议得到了采纳，化妆袭击任务落在了侦察排第一班的肩上，而具体领导化妆袭击班执行任务的正是侦察排的副排长杨玉才。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一时段结尾我们说到，团侦察股长赵世军提议由建制班来承担此次化妆袭击任务，最终这一提议得到了采纳，化妆袭击任务落到了侦察排第一班的肩上，而具体领导化妆袭击班执行任务的正是侦察排的副排长杨玉才，而607团侦察排一班的精英成员悉数参与，包括班长李培禄、副班长赵顺和以及战士包月禄、李志、张连训、王贵生、黄周玉、周发士、舒德春和侯世斌。团政治处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旦年同志以及第二营的人民军联络员金大柱同志也参加了此次行动。在此次行动中，化妆袭击小组由13名成员组成，他们配备了8支美式卡宾枪、2支半自动步枪、3支冲锋枪、5支手枪、4把匕首以及其他各类武器与弹药。为确保本次行动的圆满成功，事先进行了极其细致周密的准备。化妆袭击小队被划分为3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班长李培禄指挥，成员共5人，肩负着消灭敌方警卫排的重任。第二组由包月禄领导，成员3人，负责摧毁敌方炮兵指挥室，并在任务完成后承担支援第三组的任务。第三组由5名成员组成，副班长赵顺和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协助摧毁敌方团部作战室。为确保这一穿插前夕作战任务的顺利实施，战士们在战前进行了无数轮的模拟演练，他们通

过沙盘推演，对地形进行了反复研究，并要求每一位战士都能熟练掌握从415高地至二清洞这段公路上的所有显著方位与转弯细节。执行敌后作战任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暴露身份。鉴于此，化妆袭击小队精心策划了一套周密的行动计划。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杨玉才因为身高腿长、眼窝深邃、外貌与白种人相似，于是便以此特征为依据，由他化妆成美军顾问，能说朝鲜语的人民军联络员则假扮成南朝鲜军小队长，其余战士则化妆成南朝鲜军士兵，以此掩护护送美军顾问在敌军阵地中巧妙穿梭。采用这种化妆袭击手段的缘由颇为直接，那就是朝鲜战争期间南朝鲜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联系，与抗日战争时期伪军与日本侵略者的关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美军，南朝鲜军队仿佛昔日汉奸遭遇日军，自然显得地位低下，显得矮人一截，因此以美军顾问的身份出现，就能巧妙地避开众多盘查与岗哨，极大减少了暴露身份的风险。一切准备就绪，7月13日傍晚5时，化妆袭击小队踏上征程，集结于前沿阵地静待指令。7月14日凌晨0:04，小队接到命令，正式启程。一路上，化妆袭击小队穿梭于敌军前沿阵地，跨过雷区，并成功融入了被我军击败的南朝鲜败兵之中，随即迅速向敌方纵深挺进。在穿插途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小分队行进至415高地南侧时，借着敌军照明弹的光亮，杨玉才突然发现队伍中多了一个人。这名同样身穿南朝鲜军服的士兵并非我方成员，而是白虎团第一营第一连的传令兵，他竟误将化妆袭击小分队当成了己方部队，一路尾随而来。在人民军联络员韩旦年的厉声盘问下，这名惊慌的南朝鲜传令兵不仅交代了身份，还供出了当晚的通行口令：咕噜木欧巴。获得这一宝贵情报后，他们迅速将这自投罗网的信使捆绑起来，并封住了口，随后将它放置于路边一处隐秘的角落。侦察班顺利通过了敌人多道岗哨检查。凌晨1:35，化妆袭击小队首次遭遇敌军哨兵的盘查，他们果断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派遣具有人民军背景的韩旦年假扮成南朝鲜军官，主动对哨兵进行斥责，这才使得小队得以顺利通过了关卡。1:55，化妆袭击小分队在永进桥南突然遭遇敌增援部队，50余辆满载南朝鲜士兵的汽车向北驶来，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杨玉才指挥队员在公路旁伏下。当放过30余辆汽车后，军前卫在公路中段突然与我军穿插营交上了火，敌军后卫车辆正好停在了沟口，挡住了化妆袭击小队的去路。千钧一发之际，杨玉才当机立断下令开火，队员们突然开火，打得敌军猝不及防，仅用3分钟就摧毁7辆汽车。趁着敌军乱作一团之际，化妆袭击小队迅速越过公路，继续扑向目标。凌晨2:40，奇袭小分队终于抵达白虎团团部所在地二清洞。眼前的景象让队员们心头一紧，团部前停着30余辆汽车，人员往来频繁。原来敌机甲部队团长带人来增援，现正在团部开会。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杨玉才马上展开部署。他将原定的3个战斗小组调整为4个，第一组由4名战士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向敌人警卫排的南侧山沟发起攻势，旨在彻底削弱白虎团团部的主力武装，
第二组由三名勇士构成，肩负着摧毁敌团部东北炮兵指挥室的重任，以削弱敌方的强大火力。第三组同样由三人组成，主要责任是消灭白虎团的作战室，而剩余的四人则组成第四组，作为机动部队，他们根据战况变化对逃敌进行狙击，同时随时准备支援其他小队的战斗。凌晨2:43，突袭战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组迅速如雷霆万钧对警卫排发起了猛攻，战斗进展顺利，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此举，警卫排甚至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全数剿灭。第二组的行动同样流畅，迅速完成了既定目标的摧毁。第三组直扑作战室，当战士们冲进会议室时，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白虎团和机甲团的军官们正在灯光下开会研究战况，墙上赫然挂着一面绣着白色虎头的旗帜。轰的一颗手榴弹在会议室爆炸，雪亮的电灯瞬间熄灭，紧接着一排手榴弹甩过去，冲锋枪随即扫射。仅仅几分钟，包括白虎团团长崔喜银、机甲团团长陆根珠和美军顾问在内的70多名军官全部毙命。战士包月露冲进硝烟弥漫的作战室，一把扯下墙上的白虎团团旗。杨玉才看着这面绣着张牙舞爪白虎的旗帜，轻蔑地一笑，拿着吧，回去给杨司令和志愿军首长看看。这面旗帜正是至今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世人展出的白虎团虎头旗。听众朋友，志愿军13勇士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我在讲述的时候都觉得特别过瘾。说到过瘾，京剧奇袭白虎团当中阎伟才去团部接受任务这场戏听起来更是过瘾。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场戏的精彩录音。剧中阎伟才由宋玉庆饰演，王团长由方荣祥饰演，关政委由谢同喜饰演。

0: 蔡同志，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准备完毕，就等首长下命令了。
0: 好，为了严惩敌人，上级决定明天拂晓全线发起大反击，我们要把京城一线的敌人包围起来，给他个狠狠的打击。
1: 对，
0: 你来看。
1: 是。
0: 朝鲜人民军在这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双方密切配合，命你带领尖刀班化妆成梅里军，完成捣毁白骨团指挥部的任务。
1: 是。
0: 看，白骨团指挥部的位置就在这里。魏才同志，你们从哪里插入最为有利呀？
2: 首长，根据我们的侦查，就从这儿，敌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插入。
3: 哦，为什么？
2: 敌人自以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我认为正是他最弱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他这一带兵种多，分号复杂，正适合我们尖刀班化妆潜入。
0: 对，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敌作战就是要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袭击才能出奇制胜。
3: 小伙子，你的想法和团党委的意见完全一致，这任务很艰巨，关系到我们整个战役的胜利，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
1: 是。

兵如班竹满地兵也带装老子儿子思想把我的心操亮浑身是胆都是钢注定不离从

0: 你看是谁？韩副排长，
1: 员外，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朝鲜人民军派他们来协助我们，你们就一起行动吧。
2: 是。
0: 近来敌人在永进桥一带布防严密，口令多变，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1: 首长，我和严排长曾在这一带共同作战，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伟才同志，遇事要和韩大民同志好好商量，
0: 马上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4: 报告。
1: 穿插营奉命来到，
0: 同志们隐蔽部等候命令。
4: 是。
1: 报告，尖刀班准备完毕。
0: 同志们，

0: 坚守在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不就是你们吗？
1: 是。
0: 敌人用几百门大炮两个营的兵力向你们轮番进攻，你们依靠什么寸土不让打败了敌人？
1: 依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工农学生和打败美帝国主义军。
0: 好，这次奇袭排骨团有信心吗？
1: 坚决反击！
0: 高参谋到，通知炮兵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严伟才、韩大年
3: 到。
0: 今晚你们从七号阵地出发，我先用炮火给你们扫清前沿雷区障碍，穿插营吸引敌人，你们趁虚而入，分秒必争，发扬我军勇猛果敢、迅速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在佛晓前捣毁伪团部。

祖国人民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我们，朝鲜人民日日夜夜在支援着我们，毛主席金首相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

毛主席，坚守下，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为庄稼人民的胜利而战斗，为祖国。

此次袭击发生在深夜，出其不意，加上战士们出色的战斗执行力与高强的战斗素质，以及袭击目标位于阵地后方团部，而该团部对备战意识的重视不足，故而战斗进展异常顺利。与此同时，担负敌后穿插任务的穿插营尖刀连609团2营4连也迅速抵达战场，随即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正是由于他们的英勇奋战，白虎团团部最终被完全消灭。在凌晨3:43，激烈的战斗宣告落幕，本次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南朝鲜军队首都师的白虎团指挥系统已被彻底摧毁，而前来支援的机甲团部分指挥单元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惊心动魄的袭击所取得的战果令人惊叹，毙伤敌214人，其中97人为团部军官，俘虏敌军事科长、榴炮营副营长等19人，缴获白虎团团旗一面，吉普车27辆，卡车10辆，击毁汽车7辆，各种枪支76支，摧毁敌指挥所、炮兵指挥部等重要目标，而13名志愿军战士仅1人轻伤，创造了近乎零伤亡的战争奇迹。1953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

0: 才即特等功，1954年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玉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那面缴获的白虎团团旗长89厘米，宽72厘米，中心绣着凶猛虎头，两侧有汉字优胜，下方是朝鲜文字首都师团，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成为这场传奇战役的永恒见证。回国后，杨玉才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病逝。他的家乡陕西勉县建立了红色教育中心，让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场精彩的奇袭发生在1953年7月13号至14号，而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使此战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金城战役的关键一役。整个金城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收复土地160余平方公里，彻底打掉了李承晚集团继续抵抗的幻想。13勇士奇袭白虎团的战斗经历，在后来被改编成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其中主人公阎伟才的原型正是杨玉才。这场突袭行动也成为中国军事史上少有的特种作战范例，被多次收入军校教材与研究案例中。今天，当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凝视那面白虎团团旗时，仿佛仍能听到杨玉才和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脚步声。那是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铿锵足音，是一支军队无畏精神的永恒见证，更是一曲智慧与勇气交织的英雄赞歌。历史不会忘记，1953年7月14日，奇袭白虎团。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280里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君侯您想得很周到，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您可要知道，这整个的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如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君侯不可不察呀。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是个办法。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去守夹县。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了之后， 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哎呀，把曹仁给闹的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不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的，樊城的城墙啊不行了，呼隆，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军校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活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城里边啊，鸡犬不宁，人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啊，把曹仁闹得也没个模样。光这么闹还不算，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儿叨叨，我说大将军，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曹仁一听这话说得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可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几份告急文书啊，请求魏王派救兵。嗨，这些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了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

0: 韩通提了铁锹来找曹仁来了。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个二位这相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肩上扛着把锹，曹仁一把拉住了他。哎呀，伯宁，我正找你呢，咱们赶快弃城吧，看来樊城是守不住了。满宠一听这句话呀，扑通，怎么了？把铁锹扔水里了？您说了些什么呀？弃城岂有此理？满宠急了，把曹仁吓一跳，自从认识满宠那天还没看他着过这么大的急呢，眼睛瞪得滴溜圆呢。伯宁，怎么了？
1: 嗨，
0: 大将军，您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啊、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城墙稀里哗啦一阵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
1: 哎呀呀，大将军，
0: 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晋，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啊，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啊，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啊！现在关羽呀、啊，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
1: 嚯，
0: 满宠这番话是慷慨激昂啊，简直都急了，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啊，我呢，我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哎，满宠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这番话别说曹仁呐、啊，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呐、啊，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只见曹仁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噗的一下把马宰了。大伙儿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辜把马杀了？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儿，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啊，满宠说的真对呀、啊，怎么这水可小多了？

0: 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债，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着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旌旗都给我放倒。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的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旌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放下去。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旌旗都吓倒了，他这仗还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雕翎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曹仁心想，关羽啊，你太傲了，头不戴盔，身不着甲，连护心宝镜都没带，你特意藐视你家曹仁将军了。关公这是要干什么呀？跃马扬刀的要在曹仁跟前示威呀？不是，关公想身先士卒，用青龙刀劈开城口，带领人马就杀进去了。以关公想啊，曹仁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曹仁那雕翎箭正瞄准了他的胸窝呀。这时候只见关公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得一瞬间，曹仁用尽全身力，嘎咚，这箭就射下来。曹仁这接尾眼找得太好了，他正赶上关公举刀的时候，他射这箭。关公举大刀干什么呀？这是一道暗令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冲啊杀呀，这就要喊了，是这意思。还没等喊出来呢，人家的箭就到了。关公只觉得对面金风扑面，不好，他在马上这么一扭身，幸亏这一扭身，要不然就完了。噗，箭整中右臂，啪，青龙大刀落了地了。关公的右臂一阵钻心疼痛，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圈马，这马没圈利索，腾扑通，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这下子把关平给吓得，关平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他飞身向前呢，伸手把大刀抢起来了，然后他想扶关公上马。这时候城楼上的曹仁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没有，一箭把关云长射下马去了，擂鼓，他这一声令下，鼓声大震，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冲出城外，活捉关羽，他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到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见上药， 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衣冠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啊、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衣冠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衣冠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都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等上完了药扶持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衣冠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衣冠呢、啊、都咧着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啊、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如果这要一耽误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危矣啊。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一副肋下佩剑，这几位衣冠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呢，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了、啊、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少君侯您快去说说吧。关平这么一听，我一个人不敢去说呀，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往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啊、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啊、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啊，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啊、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君侯领着文武来了， 关公一看，嗯，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啊，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大伙儿一看，坏了，关公生气了，真生气了，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樊城是团团围住了，樊城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啊！我们擒了曹仁，破樊城之后，就可以大兵长驱直入，直取许都，可以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么能够因此小疮而无大事？汝等难道说要慢我军心不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墓地。

0: 一，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在樊城中了曹仁的暗箭，箭伤很重，这胳膊是又红又肿，动转挪移都十分困难，根本就不能动。这些子可把荆州的文武给惦惦坏了，这怎么办啊？君侯这伤势这么重，咱们还在这儿困着这个樊城啊，干脆劝君侯班师回荆州吧，到荆州请名医治疗君侯的箭伤，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发兵樊城也不迟。众文武站在关公的面前，把这话这么一说，关公啊生气了，嗨，列公，这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好不容易围住樊城，眼看樊城指日可破呀，我就要擒曹仁了，这时候怎么能够撤兵呢？再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这小小的疮疤算得了什么呀？我将起个三五日就可以出兵去战曹仁了。哎呦，大伙儿一听啊，人家关公根本不想搬兵回荆州，这可怎么办呢？都没词儿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了。你要再说呀，关公就火了，谁不知道二军侯那脾气呀？大家站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旗牌官来，他回禀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君侯身中箭伤，他是特地前来给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下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一问呢，如果关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六寸九一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髯，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 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明？余下不才，乃沛国乔人呢。沛国乔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呢。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啊！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十里。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啊、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啊、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诊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旱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呵呵，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治伤。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啊。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啊。哦，对对对，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 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上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哼，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啊。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下来一看，关公谈笑自如。华佗心想，这伤势不太重，可能是擦破一点油皮，看关公很自然呢、啊。众文武都在两边那站着，华佗先生一看，先别喝茶了，我先看看君侯的箭伤吧。关公吩咐关平把战袍脱下，关平赶忙把战袍给脱下来。这时候华佗先生站起来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啊，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啊，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啊，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啊、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箭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箭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嘛，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君侯开一个药方子， 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哎，华佗先生笑，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君侯你说。现在啊，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呀、已经沾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呐、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哦，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呀、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唯恐君侯您害怕。关公一听笑了，大丈夫视死如归，治个小小的箭伤我怕什么呀？哦，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箭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大家这目光全都集中到关公的脸上，看君侯害不害怕。二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哦，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啊，华佗也一愣啊，哎呀，二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呵呵，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两丈多长，栽在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桩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君侯您呢绑在这桩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

0: 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桩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说着，关公吩咐来呀，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治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把棋盘摆下了，酒菜也摆好了。华佗先生就好像突然间不认识关公了。他左眼右眼的打量关公，啊，君侯，您就坐在这下棋，让我给您治箭伤，不错。关平过来，先生，那就请您净手医治吧。哎呀呀，华佗先生摇了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关公他不喝呀。说着，关公叫关平把战袍扯下，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就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噌，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前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拖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之风度。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了，他轻轻地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得要命，那哪是关羽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几部反映军旅生涯和军人生活的作品，从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钢铁般的意志，更是热血与柔情。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讲述了在海拔5000米的生命禁区，一群年轻战士用青春向雪山许下诺言的故事。石钟山的爱情永远是年轻，用跨越40年的情感长卷写进军人硬核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陈伟军的儿童文学作品《阿布尔的孙悟空》讲述了一位维和军人用中国神话为非洲少年点亮心中的光芒。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军魂可以是戍边战士的坚守，可以是时代流转中的担当，也可以是大洋彼岸维和官兵的执着守护。每一段故事都让人感动，每一段故事也都让人热血沸腾。

0: 202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毕淑敏的第六部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这部小说以20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毕淑敏说，写《昆仑约定》是埋在自己心里几十年的种子，也是他对一座山许下的承诺。在这本书里，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毕淑敏曾经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又是一名心理学家、内科主治医师，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其经历的浓重痕迹，这些都让他的作品既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又充满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近40年前，毕淑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小说的片名就叫《昆仑殇》。回忆起16、17岁在边疆戍边经历时，毕淑敏说，为曾经的岁月书写是他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他说，那时我们10几岁，尚未来得及盛开为花，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防线上，我和战友们曾全力以赴保家卫国，将残酷过成家常。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说到这部《昆仑约定》，毕淑敏说，我想了好多好多年，自己年轻时候的那段岁月，在海拔非常高、气候非常严寒、条件又很恶劣的地方，在那里走过了我的青年时代，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我们一起用年轻的生命结成一个钢铁的长城，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毕淑敏说，今生今世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了很多年。
1: 其实毕淑敏老师不是第一次写昆仑了，因为40年前您就写过《昆仑殇》。《昆仑殇》据说是一个中篇小说，这一部《昆仑约定》呢，它是个大长篇，将近70万字。隔了40年啊，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您心里那一段高原岁月的记忆啊没有减退，反而是越来越清晰了。
2: 我当初开始写《昆仑殇》的时候，和我隔了40年以后来写这部《昆仑约定》，其实初心都是一个，就是因为我年轻时代在那个地方经过的那些岁月啊，给我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当时就许下一心愿，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能活着离开这个高原哈，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知道。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最早就是因为这个驱动我拿起笔来，那么现在呢也是变得更为强烈了这种使命感。
1: 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写长篇，因为它耗费的体力啊、精力啊都很大啊，您为什么没有在身体最好的时候，或者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也年轻嘛，反而是70岁以后才开始写这部小说？
2: 写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讲有点相当于马拉松啊，的确是需要很好的体力啊，需要长期的积累。我一直想写这个，可是我就觉得我的手艺不太好，我的技术不太高，我就觉得我得很信一个中国话叫做厚积薄发，而且还相信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就特别想掌握住这样一个时机，就是我的本事呢已经练得比年轻时候要好一些了，但我的体力呢还能支撑我把它写完。

0: 跟我说这些，就你这个转归有多么的这个不乐观啊，然后呢，看我就好像有点无动于衷啊，心想我估计啊，那个主任可能心想这是不是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我就说，真的是当时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害怕？哎，我就想着哦，这个时候是应该害怕的，不然有点对不起医生，但是真不害怕，占据了我整个的那个。也主导程序的，就说那我现在真的是不太害怕，那个也不能做出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我最主要的这一部小说已经写完了。
1: 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小说聚焦高原军区诊所，通过郭焕金、景自怜、麦青青等人物，展现了他们在世界第三级的严酷环境中，在未定国界的生死瞬间，牢记家国情怀、勇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军区诊所不仅是救治伤病的地方，更是他们心灵成长的熔炉。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信仰的高度，以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
2: 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啊，可能大家看一部小说很自然就想小说中的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主人公有没有作者自己身上的影子。确实在阅读小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书中的很多经历和您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紧密相连的。
0: 你这个判断和发现都是非常准确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家哈，无论他写的是历史还是写的是科幻，其实里面都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影子。特别像我写的这部小说，里面有大量的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读者会好奇哈，哪些是真的啦，哪些是你想象的啦，这个有一点点不太容易那么区分。就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比如说脸是一个人哈，这个身体是一个人，然后倒是故事又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当写的时候呢，就是你个人的经历会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中。但是它也不是我生活的一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一个完全临摹下来的这样一个经历。特别简单一条，如果这个读过的人，我就说那我真没谈过那么多次恋爱，这个的确是没有。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是班长啊，我们班的女战士是有各种各样的恋爱的经历的，我也亲眼目睹过，然后也看到过他们的眼泪与欢笑。所以呢，在这一部小说里都有反映了。
2: 那起码就是当班长的经历和这个女主人公的经历是相同的。
0: 对对对对，我当时就在想，包括现在也在想，这班长是全军最小的一个官了吧，如果我们努力的把它算到官的范畴里，可是他确实真的会见识到很多很多战友们的那种生命的起承转合。
2: 小说中很多描述啊，都让人就感受到当时生活中艰难。比如说当时您所描述的故事里的这个地方，它有极端的天气、匮乏的物资啊，这些都给驻守在高原寒地的这些干部啊、战士带来巨大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感受最多的是，即便是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身上那种积极乐观的那种精神啊，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创作的时候，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0: 也没什么特别深谋远虑的考虑，因为这的确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呢，会让我自己从这个身体所有的感官哈，都会沉浸到当年的那种风霜雨雪当中。可能现在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供给啊都好很多哈。包括我有时候会觉得全球变暖了，这个地方这个变化 其实也会给那个边防线带来一些比较积极的，就没有那么寒冷了哈。我都

0: 觉得这是挺好的，但是我仍然特别想，我想用自己的笔让更多的读者们能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段艰苦的岁月，我们有过这样，包括现在那条边防线依然是十分的艰苦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就我身边有年轻的朋友和我一起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们有人问过我，当时人真是这么生活的吗？当时的人真是这么想的吗？
0: 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来说，应该有比这更艰苦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是女兵，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啊比较安全和人家多保护我们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能体会到的那种艰难困苦比真正的一线的官兵们只会少不会更多。
1: 那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人特别难忘，比如说大致列了几个，就是我看到特别难受的，比如说景自莲他的这个牺牲，比如说郭焕清和潘荣之间的这个遗憾的这种感情啊，比如说潘荣其实是最终娶了他的一个军区的一个领导的亲戚家的孩子啊，还有就是小叶子他的这种悲剧式的这种故事都让人唏嘘不已啊，这些内容其实看的时候都很心酸，就觉得他们既有那个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
0: 真实生活应该比这个更为残酷一点吧，因为那个时代，也因为这些富有使命的战士们，他确实是和年轻那种蓬勃的那种生命的本能哈，其实是有冲突的。因为如果你放任这种生命的本能，军队就会有巨大的这种不稳定性存在。那么军队如果不够稳定的话，那我们的边防就不够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的士兵，不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在那种最生命勃发的那个年纪啊，却要压抑自己本能的冲动，而变成一种在纪律的要求之下克制自己，高度的去压抑本能，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也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就将它就是整个磨灭掉，而是时不时的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而多半都是悲剧。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最主要的方面都还是一个英勇的边防军人，但是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那种不同的小的想法，或者是在处理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有种种的私心杂念。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对人性有一个更丰富的了解，包括某种程度的宽容。那在这本书里面哈，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私心呢，我是特别是把他们想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但是他们的大局仍然在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保卫着这条边防线，所以我就是把握这个大局，然后再去写出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吧，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大环境的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一些种种的想法和做法。人性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不能理解啊，然后说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或者说这完全不合情理啊。所以随着岁月的更迭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对人性抱有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就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大局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都是在守卫着这个我们祖国的皮肤啊。对，曾经有一个边防军人就跟我说，他有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我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国土在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小啊，他要保持住啊。可这个保持住，你就可以想象这国际的形势啊，这互相之间的犬牙交错的这样一种客观的存在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鲜血与生命。那么在那里驻守的边防军人，这个大局他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在执行着，我们不能让国土 在我们的手里变小。
1: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这是最低的限度。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大局之下，作为个人，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玲珑剔透，都是这光彩照人嘛。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我们的局限，有我们的弱点，甚至有我们的幽暗之处。
1: 就看书的过程，我一直在想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昆仑约定》，这个约定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在问自己啊，就在书里找答案啊。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读完书，他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比如说，这些约定，它可能有郭焕京和楚植就军医之间的这个约定啊，和古墨之间的约定，也有他这个，因为他最终是要出去上学啊，学成归来之后。和高原那种戍边生活的这种约定啊，您怎么理解这个约定？
0: 哎，我觉得你提了个特别好的问题，就这个约定到底是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约定哈。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看完之后他说他，哎呀，这楚之医生是不是有点傻呀？他怎么能够这个用自己的身体啊去试验这么危险的一个放射性的物质？后来我说这个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的两弹的元勋邓稼先，他难道不知道那个是有放射性的吗？就他到那个大漠里，最后是把那很危险的材料把它回收过来，其实他非常清楚，但是为了国家，为了争取到时间，为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他真的是明知道这些，但是他还是一往无前的去执行了这个使命。我觉得在这里呢，楚植他也是，他知道这些，可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他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最快捷的去断定这件事情的起因，包括能避免更多的损失。那关于这个约定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特别赞同，而且被你看出来了，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如果你让我回答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我想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约定哈，就是这戍守边疆的将士们他们心中和祖国的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一步都不会后退。这个也是现在在那里守边防的一个同志跟我说的哈，因为他也没想出什么特别符合我身份的称呼，他就说老兵，哎呀老兵啊，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当年守住的那个边防线，我们一步都没有退过。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后来我说啊，那是啊，一步都没有退下来。
2: 爱情永远是年轻，是作家石钟山创作的一部军旅情感题材原创长篇小说。小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写起，以山水市技校即将毕业的学生艾红梅与军区大院子弟吴桐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军二代、退役军人等群体在改革开放时期或投身实业或转战商场，热火朝天、激情飞扬的开创事业的动人故事，着力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所呈现的风发意气和昂扬自信，李赞投身于改革发展和新时代建设的参与者的爱情永远是年轻。
3: 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我都没有离开军营的写作，军营是我小说的一片沃土，也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当然在《爱情是年轻》这部小说当中也不例外，在这里好多主人公也出自于军营，包括男主人公吴桐以及女主人公王慧，包括英雄任大友，虽然他不出生在军营，他从战争里走来成为了残疾军人。作为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沃土和写作的土壤，表达这一块生活是一个作家的根基和根脉。每设计一部小说和设计人物的时候，他都会从最熟悉的人物和场景出发， 虽然在这里写的军营大院不是那么之前小说的像军区或者省军区那样一个更高级别的军营大院，在这里只写了一个市的军分区，虽然单位很小，但也它浓缩代表了当时七八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整个军营的一个缩写。
2: 长篇儿童文学《阿布尔的孙悟空》讲述了中国军人在非洲维护和平、帮扶贫苦的感人温情故事。小说以12岁的非洲少年阿布尔在战乱、贫穷、疾病等苦难生活中成长，为了寻找多年前曾援助非洲抗击病毒的中国妈妈罗非医生，阿布尔追逐中国猛士车并夜闯营地，以惊险离奇的独特方式认识了中国维和军人黎耀。一段非洲少年与中国维和军人的故事就此发生。在小说里，早熟懂事的阿布尔，天真烂漫的小伊曼，勇敢坚强的维恩，执着艺术的达卡，一群热爱生活渴望和平的非洲少年儿童群像跃然纸上。作品从小切口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人类命运的力量支撑，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主题，体现中国维和军人的大爱与担当。
4: 在小说的开头，阿布尔之所以追逐中国猛士越野车，他的内心驱动力正是要寻找六年前曾给予阿布尔救助和爱的中国医生罗非，这让他和正在非洲维和支援的中国军人李耀之间故事的发生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帮助阿布尔寻找罗非医生也成为了李耀的心愿。很多故事的铺开正是基于李耀和阿布尔之间的这份约定。当故事行进到后半部分时，通过中国援建非洲的工程师孟伟的讲述，揭开了有关罗非医生下落的悬念。其实我特别不忍心让罗非医生这个人物在我的笔下牺牲，但我在采访中得知，在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间，已有10多名维和人员付出了宝贵而青春的生命。我觉得我要把相关的细节写进这本小说，我要对那些牺牲的中国维和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之所以将罗非医生这条故事线索以回忆的方式插叙进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能够表现出中国对非洲的帮助不是一时的，而是持久的、延续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国担当，而这份维和精神更是以爱之名在不断传承和发扬。从罗非医生到李耀，这是爱的接力，但背后却代表着不变的中国力量。
2: 好朋友们，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部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了，快到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但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在静默中扎根。阅读就是一场缓慢的扎根仪式，它让浮躁沉淀，让浅薄深厚，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破土而出的可能。在阅读中，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欢迎大家的收听。
3: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行，放弃的念头一遍遍冒出来，觉得再撑下去也是徒劳。可你知道吗？王红这个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中国首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她说，很多人恰恰是在距离答案一步之遥时选择了放手。最颠簸的那段路，往往就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如果当时再撑五分钟呢？如果每天只往前挪一小步呢？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还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真心夸了别人一句“你真好”，回过头来心里却莫名暖了一下。心理学说，这叫投射效应，就是你能看见别人身上的光，是因为你眼里本来就有光。那些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不是运气好，而是他们本身足够好。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其实都在悄悄告诉自己，我也不差。你看，这两件事情都指向了同一个秘密，逆风翻盘前的路最颠簸，而能走过去的人，往往是那些心里有光的人。本期夜爱听，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最难的时候辨认方向，又如何在日常中积攒那束照亮自己的光。听完这两篇文章，你可能会重新认识、坚持和欣赏，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准备好，我们一起出发吧。

攻克了数学界百年难题，成为中国籍首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的王红曾在采访中说，很多困难都是人们在距离答案一步之遥时选择了放弃。终点前最后的那几步往往是最艰难的，但也是决胜的几步。突破往往就在下一次尝试中，就在再撑一下的坚持里。下面这篇文章叫做《逆风翻盘前的最后一段路》，注定最颠簸。走在一条确定向上的路上，我们注定会越变越好。心理学上有一个高原现象，学习或突破任何技能都会经历长期停滞无进步的平台期。在这个时期，人会深陷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同时高昂的沉没成本也在暗示我们，继续投入也许没有结果，我们应该及时止损。虽然将时间拉长到整个人生的维度上，即便是弯路也可以为我们带来经验和认知，但在短期来讲，我们确实需要去判断哪个方向更值得我们去投入。因为有一些路会为我们带来确定的收益，比如学习、提升认知、自我精进等，但这些道路在坚持的问题上同样会面对高原期，也同样会产生自我怀疑。这种时刻我们需要判断前路是否健康。首先，如果我们意识到在这条道路上你拥有可控的成长，每隔一段时间回头看，都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掌握了新能力，思维更成熟，那就意味着这是一条确定向上的道路。其次，在一条持续向上的路上，我们发现自己的困难来自外部环境，来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不是不断逼迫自己长期陷入自我否定。这时我们也可以判断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再次，如果这条路大方向符合你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待你走的路，你在其中感受到充实和有力量，那么它就是一条向上的道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向上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努力存在回报的可能性，就算这种可能性很遥远很渺茫，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得到一定的收益和正向的回馈。当我们的坚持可以收获意义，当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回报，我们就拥有了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勇敢跋涉的勇气。在终点面前，我们要拥有不放弃的能力。行走在向上的道路上，坚定很重要，意志力也很重要，而拥有一份能让自己坚定信心的认知更加重要。就像王红说的，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就永远做不出来。我们面临压力时的自我怀疑，其实就像肌肉的酸痛，常常是突破与成长伴随的阵痛一样。想要跨过这一步，就要学会识别这种信号，意识到当你感到最难的时候，可能正是离终点最近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只要你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不妨相信自己，坚持下去，试着把我快不行了替换为我正接近终点，用客观记录取代主观评判，用书写的方式每天记录下自己的小改变，让看不见的积累变得可见，从而打破错觉，稳固信心。其次，可以将坚持这个大而虚的概念替换为具体的每一步，

给自己制定每日计划，将庞大任务拆解变为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比如将我要用一学期背完一整本单词书的计划改为每天背20个单词，每一点具体的成功会推着你向前走。再次，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就多做5分钟，卸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跑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再跑5分钟。论文写不下去的时候，对自己说再写5分钟就休息。书看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就再看5分钟。别小看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多出这5分钟的坚持，你就拥有了更强的心理韧性，也许下一次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出很远。最后，学会向他人求助。王红说，一个人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遇到瓶颈，甚至想干脆放弃这个问题，但有几位合作者时，只要有一位依然热情洋溢，就可以感染其他人，也会让人感到有责任继续推进下去。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为自己安装一面照见盲区的镜子。面临瓶颈时，不必一个人踽踽独行，坚持独自解决所有事，尝试主动寻找一两位热情的同行者或倾听者，也许自己跨不过去的坎儿，在他人的帮助下很容易就迈过了。面对一条向上的长路，能跨过最终那道坎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更能忍受痛苦，而是因为他们接受最后这段路就是会异常颠簸这个事实。我们也许一直在被迫等待颠簸消失，期待痛苦变得温和，总以为难关理应存在一段平缓的过渡期，可现实常常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段本就是全程最崎岖最难熬的一段。能跨过去的人早早放下了这份期待，他们会用满腔的热情、乐观和勇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所有挑战。就像王红说的，只要花足够时间思考，一切难题都会变得优雅，因为坦然和执着永远是助我们攀上人生高地最坚实的力量。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说明你本身也是个好人，能发现他人闪光点的人自身也很优秀。看到这句话，有人评论说，以前总羡慕别人的光芒，觉得自己暗淡，看到这段话突然意识到，我能看见光是因为我眼里有光。也有人说，原来那些年我真心夸过的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在悄悄认可自己。下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你总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你的好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投射效应，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想法、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下意识觉得别人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满身戾气的人看谁都带着刺，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觉得无趣，而那些总能发现别人优点，总能被小事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能从别人身上看到温柔、坚定、乐观、勇敢，不是因为那些特质多耀眼，而是因为你心里早就有了他们的样子。内心丰盈的人眼里才有光，心里装着善意的人才能看见别人的好。所以那些你由衷觉得特别好的人，如同一面镜子，你欣赏他们的闪光点，其实是照见内在的自己。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都会悄悄确认我也不差。发现美好是一种能力，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能识别善良、欣赏通透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就像同一片晚霞，有人抬头为之动容，有人只顾低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他的靠谱，有人盯着的全是他的失误，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不一样。生活里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项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闪光点。路过一片花地，他驻足分享，你闻，这花香好特别。下过雨的傍晚，他会发来一张照片，你看，地上的积水里有天空。遇到一只晒太阳的猫，他说，感觉日子特别好。这份感知美好的能力格外珍贵，能发现美好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刺，所以不容易被扎伤，不活在比较里，所以能够发自内心为他人的光芒喝彩，对自己足够温柔，所以看待世界也带着暖意。看见美好这件事，到最后成全与治愈的始终是自己。你给出去的每一份欣赏，都在不知不觉中滋养出了更舒展的自己。你在他人身上看见的每一份光，终会折返过来，照亮自己的前路。发现美好，从这些小事做起。一，把欣赏变成习惯。此刻可以回想一下，今天有谁让你觉得挺好的？或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提醒，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信息，也可以是路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把它们记下来，或者在心里默念，你越留心，就越容易看见美好。二，和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交朋友。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有的人像黑洞，靠近他们只剩挑剔和抱怨；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也觉得自己可以闪闪发光。去靠近后者，他们不会让你陷入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看见。三，经常表达感谢和欣赏。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真幸福。看到朋友尝试了新的穿搭风格，夸一句
这身真好看。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扎根，也会在你这里回响。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心里有光的人，既能看到别人的好，也能认得出自己的珍贵。

0: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

0: 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1: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0: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的夏色光谱系列迎来了最终章。前几期啊，我记得咱们是聊了像栀子黄啊、天青色呀、西瓜红啊、葡萄紫和绿色，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来聊一聊咱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正统的色彩体系——五行色。
11: 哎，五行色，这一听多神秘。什么叫五行色啊？说到这个五行色，那可不是简单的五种颜色拼一块就行了。哎，他们是老祖宗认知世界的五根柱子。古人讲究什么呢？天人合一，抬头看天有五曜，低头看地有五方，人身体里有五脏，映射到衣服上、器物上，这就是五色。
12: 是的，那这五种颜色呢，是个完整的圆，缺一不可。今天咱们也来看看这五色背后藏着怎样的天地秩序和生活哲学。首先，咱们还是请百家讲坛的赵瑞和老师来给咱们讲解一下，这五色究竟是哪五种颜色。
13: 颜色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外在展现。如果要问您第一次到北京来玩啊，只有一天的时间，应该去哪个景点？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故宫博物院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廷，故宫在建筑上是严格遵守了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颜色观念的。面积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再加上汉白玉的石阶，是构成了一幅极度富丽堂皇的画卷。而这幅画卷上的

皇权、吉庆与圣洁是成为了主旋律的。但是也有特殊的啊，故宫东华门内有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小院子，叫做文化殿。它的后院是用来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这座书阁的屋顶不同于宫内的任何的场所啊，它是用黑色的琉璃瓦铺设的。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皇家书库，防火是第一要务啊！什么玩意儿能灭火呢？那当然就是水了。黑色的顶棚就象征着水神在护卫。那么像文渊阁屋顶这样独特的颜色表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还有哪些体现呢？中国人的色彩观念和五行学说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啊，是将这个世间万物都分为了五种元素，那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自身的某些特性又跟自然界当中的方位、色彩、气味，甚至是音律啊，这些内容都能找到一些联系，因此古人从自然界当中选取了五种很重要的颜色，直接指代了这五行的元素，并且把它们都进行了一一的对应划分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南方对应火德，代表色是赤；北方对应的是水德，代表色是黑；东方对应的是木德，代表色是青；西方对应的是金德，代表色是白；而中央对应的是土德，代表色是黄。这五种颜色啊，是为五正色，也就是古人认为的最为尊贵正派的颜色。那么作为五正色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大概就要属于北京中山公园里面的社稷坛了。这江山社稷的祭坛今天已经完全的为民而立了。走进这个四四方方的这个祭坛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五色土壤装点其上。社稷坛的正中有一块方形的黄色的土壤，象征着中央土。这个黄土是取自京城附近的。东边有一块梯形的青色的土壤，是象征着东方木。这个青土是取自东部地区。南面是有一块梯形的红色的土壤，象征着南方火，它是取自南方地区。西边有一个梯形的白色土壤，象征着西方金，这个白土呢是取自戈壁地区的盐碱地。北边还有一块梯形的黑色土壤，象征着北方的水，而这个黑土就是取自东北肥沃的黑土地。这些土壤的来源，它是要被写进国家礼制规范里面去的。明清两朝每逢重大祭祀之前，都是需要换上新的五色土的。那么跟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土壤颜色相对应的，这个四周的围墙上也用同样象征方位的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装饰。这个坛中啊，五种颜色的土壤能够汇聚于此，靠的是地方官员每年的精心筛选，然后才能送至京城。到京城之后，是要由太常寺完成验收，每次祭祀前将新的土壤附在这个祭坛的面上，旧的土壤就被压在了坛的下面。在封建王朝的时期啊，祭祀社稷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统治阶级的祈福仪式，它更是一种宣告国家领土完整的展现。那么这种对于五正色的极致的体现，其实是完全得益于五行观念的深入人心。五行跟色彩的结合只是这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分支，它跟人自身的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的夏色光谱最后一期来说一说五行色。刚才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五行色其实呢就是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青色呢是东方，代表着东方，对应春天，也对应着五行里的木啊。大家想想哈，这太阳呢从东边升起，春天草木萌发，那是生机勃勃的绿，也就是青。在古代呢，青色呀是春官的服色，这个也象征着生长和希望。咱们之前聊过天青色，其实呢也是青色的一种非常艺术的表达，那是雨后天青之后的生命。
0: 哎，没错，那接着就是赤色，也就是红色呀。
1: 嗯，
0: 红色是南方之色，对应的是夏天，五行属火。哎，不用多说，咱们之前聊西国红的时候就提过，哎，赤地呢是炎地，火能驱邪，所以过年咱们贴对联，贴讲红嘛，贴对联红的，灯笼红的，本命年穿红的，哎，都是为了这个取一个哎纳福避祸的这么一个好的寓意。
1: 是的，
0: 赤色代表的是热烈、礼仪，还有咱们中国人对日子的那股子红火劲儿的期盼。
1: 对，然后呢就是黄色，黄色呢位于最中央，五行属土，这个地位太高了。古人说天玄地黄啊，对吧，这个土呢是万物生长的根本，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的龙袍是黄色的，那是权力的中心，也是文明的基石。我们之前聊栀子黄的时候也说过，黄色是土地的恩赐，是丰收的底色，它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安全感。
0: 没错，再来说白，白色是西方之色，对应的是秋天，五行属金，那金主肃杀，也主收敛。咱们上期聊玉色的时候，这不就是白色的一种吗？
1: 哎，
0: 在传统的五行观念里边啊，它象征着纯洁高雅。你像这个，哎，过去这个士大夫啊，古代人穿的素衣，就是没有染色的白布。
1: 对，
0: 那是这种人心目当中最质朴的道德标准，清白。坦荡。
1: 是，那最后呢就是黑色，也就是玄色。这个黑色呢是北方之色，它对应的是冬天，五行属水，水呢是万物之源。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秦朝呢，皇帝穿的是黑色的冕服，因为这个秦人呢认为秦代周属水德，色上黑，这黑色啊就代表着深邃神秘，也代表着包容，它像墨汁滴在水里，可以包容所有的色彩。
0: 哎，可能有人会问了，哟，这五行说起来挺严肃啊，这跟我们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呀？我跟你说，关系大了。
1: 是，
0: 咱慢慢说啊，先说这个赤。你说夏天嘛，五行里属火，对应的是赤嘛，红色。这时候人体的心火是最旺的。很多人觉得夏天不能穿红，太吸热，其实不然。古人夏天穿红是为了顺应当令，哎，就之前咱们聊西瓜红的时候就说过，红色是喜庆色，但是在养生上啊，红色入心。
1: 对，而且穿衣服上的夏天，咱可以选择那种你透气性比较好的，像是浅红啊、西瓜红的这种亚麻衬衣嘛，对吧？你不用选那种比较热的化纤的这种大红正红色。
0: 嗯，
1: 那么在吃这方面上，夏天是真的得沾点红。咱前两天的时候也说了，西红柿啊，像是这个西瓜呀、红豆啊、红枣啊，特别是红豆，夏天。

0: 天啊，煮点红豆薏米水，又可以补心养血，又能够利水消肿。再说说西瓜，哎，这都不用再说了吧。
1: 对，
0: 夏天的天生白虎汤，红仁入心，可以引心火下行，但是咱尽量不吃冰镇的，因为冰西瓜它还是有点伤脾胃。
1: 咱们说完了赤啊，再聊聊这个黄。黄色五行属土，对应的就是脾胃。夏天很多人贪凉，哎，好吃个冰棍，喝个冷饮，
0: 哎，
1: 但是一吃多了吧，容易把脾胃就伤了，拉肚子呀，没胃口啊，哎，这个时候吃黄色的食物就是救星了。
0: 对对对，那所以是不是我可以吃完冰西瓜之后，我再吃一个芒果就能好点？那另外呢，在穿搭上哈，黄色它是暖色调，夏天的时候穿上姜黄、芥末黄，哎，看着挺有食欲的，也能给人温暖的心理暗示。那么在吃方面呢，黄色食物是养脾胃的首选，小米粥啊、南瓜羹啊、玉米饼啊，对吧，这些都是黄色的。特别是小米，古人称粟，这是五谷之首啊，
1: 没错，
0: 夏天早上起来喝上一碗温温的小米粥，这可比您喝冰牛奶、冰咖啡强多了。它能把你被冰镇掉的中气给你补回来。
1: 没错，接下来说白。白色五行属金，对应的是肺。夏天汗多，中医说汗血同源，汗出多了，肺气也容易虚。所以夏天呢，这个很多人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待着，现在确实是嘛，对的，这个寒气其实是最容易伤肺的。
0: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穿上白色，比如说像是宽松的白麻衫呐、透气，也可以挡一挡空调的寒气。那吃上面呢，白色的食物大多数它都是润肺功效。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像是冬瓜呀、百合、莲子、银耳，夏天煮一个银耳莲子羹，或者做一个凉拌藕片，可以润肺止咳，又可以清心安神。特别是冬瓜，冬瓜真是个好东西，
1: 哎，
0: 利尿祛湿，也是咱们夏天餐桌上的常客。
1: 没错，那说完了冬瓜，不是说冬瓜，说的是这个
0: 白色。青
1: 色
0: 的冬瓜，
1: 我哎，对，我们再来说说青啊。青色呢，五行属木，对应的是肝。
0: 哎，
1: 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人呢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说下燥嘛，对吧？夏天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火气大，哎，这叫什么呢？叫肝阳上亢。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青色来灭灭火了。
0: 对，穿青色嘛，就是各种深浅的绿色呀、蓝色呀，视觉上它有降温的效果，能让你的心静下来。吃上也很关键，中医说青色入肝。那在夏天呢，可以吃些绿叶菜啊，像是苦或者是苦瓜、黄瓜、芹菜、空心菜，特别是苦瓜，虽然我不爱吃哈、
1: 我也不爱吃，
0: 但它确实对功效很好，
1: 对，
0: 清心明目、泻火解毒。还有一个咱俩都挺爱的绿豆汤，
1: 哎，
0: 对吧？这个绿豆汤也是夏天的解毒神器，煮的刚刚开花，哎呦，那汤色是黄绿色的，喝下去一身的火气都消了。
1: 最后说的是黑，黑色五行属水嘛，对应的是肾。夏天属火，火太旺了容易耗损肾水，人容易感到疲劳、腰酸，这时候就需要黑色来补水了。
0: 对，比如说在饮食上的黑色食物啊，哎呦，真的是夏天的宝藏，黑豆啊、黑芝麻呀、黑木耳啊，到了夏天呢，用黑豆和绿豆一块煮水喝，这叫二豆饮，它又能够补肾，还能够清热。另外呢，就是我特别爱吃的酸酸甜甜的桑葚，紫黑色入肾经，夏天吃上一把酸酸甜甜的，滋阴补血。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刚才呢，咱们聊了五色怎么穿、怎么吃。其实啊，这五行不光长在衣服上，摆在饭碗里，它还想在空气里。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天天听的音乐。
1: 哎，这个有意思哈、啊，就是颜色包括五行，它和声音也能搭上关系。
0: 哎，不仅能搭，而且咱们老祖宗早就给咱们搭好了。中医讲什么呢？叫五阴疗疾。古人把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正好对应五行里的土金木火水、
1: 哦、
0: 也对应咱们的脾肺肝心肾。
1: 哎，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么一说，哎，好像还真是。你就比如说像茉莉花嘛、
0: 啊、
1: 就是那种温温润润的调子，听起来就特别的安稳。那它是不是就是宫调，就是属土的这种宫调？
0: 哎，没错，这个茉莉花呢，主旋律偏宫调，属土，对应脾胃。
1: 哦，
0: 夏天呢，有很多人贪凉，哎，脾胃虚，听听这个曲子，确实让人心里踏实，胃口也好一点。
1: 哎，
0: 还有一首歌，就是这个，咱们大家都熟悉，2008年的时候，《北京欢迎你》，这个你还记得吧？
1: 我记得，哒哒哒哒哒，
0: 对，当时咱们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就怎么听怎么舒服，怎么踏实。
1: 是，
0: 其实后来人家行内人就介绍说，这首歌就是全部利用了中国人的宫商角徵羽来做的曲子、
1: 哦、
0: 它没有超出这五个。
1: 明白了，所以我听完之后，我的这个脾肺肝心肾都舒服。
0: 你哎，对，但是就是听着那么踏实，那么好听。
1: 对，
0: 哎，这个这茉莉花也好啊，还是咱们熟知的北京欢迎你也好啊，哎，都是很好听。
1: 没错。
0: 再比如之前咱们聊天青的时候，常配的是古琴呐、啊、箫声啊，那个多用的是哎宫商角徵羽的绝调。
1: 哦，
0: 它属木，对应的是肝。
1: 对应的是肝。
0: 哎呀，听一听你都泄火下气也生气，你都觉得好多了。
1: 那我就要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那你说其实像咱们这会儿说话的这种背景音乐哈、
0: 嗯、
1: 就是应该也可以和五行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咱们平时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听的那些比较舒缓的悠长的安静的，那可能这些音乐就属于宫商角徵羽的这个语调，它属水。你到了夏天特别心烦睡不好的时候，那像这种比较悠长安静的调子它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哎，没错。所以说五行色管你看到世界，五音管你听到这个世界，把它们合在一块儿，才是中国人完整的感官生活。
1: 嗯，
0: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呢聊了五行色，其实呢也是用颜色和声音陪大家把夏天的这口气儿哎顺一顺、
1: 哦、
0: 养一养，让大家舒服舒服，痛快痛快。
1: 是，那你说咱俩的声儿对应五行的话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0: 咱俩的声儿对应的是五行之外的闹挺。
1: 不对，你肯定是水，我肯定是木。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个三点水，我的名字里有两个木。好吧，开个玩笑哈，开个玩笑。
0: 对，
1: 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到这儿先暂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这青赤黄白黑的五色智慧可以像一把钥匙，帮您打开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也可以让您的日子过得更加五彩斑斓。
0: 嗯，好了，今天的夏色光谱中章五行色说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但是各位别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接着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书本看遍天下风光，行路读懂一方水土。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跟随老舍创作，收录于6年级语文课本的经典散文《草原》，走进辽阔纯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沉浸式领略北国牧区独有的自然风貌，感受蒙古族淳朴热忱的人文风情，读懂这篇文章背后承载的地域风骨与民族情谊。说起草原，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幅自己的画卷，它可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也可能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壮阔。在描写草原的文字中，老舍在他的散文名篇《草原》中，用洗练而生动的语言，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草原上的见闻与感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篇深入人心的散文源自1961年一批国内文化学者受邀前往内蒙古走访考察牧区发展、草原风貌与各族群众的生活百态。老舍就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返程后，他写下《内蒙风光》，同年10月刊发于《人民日报》，之后入选小学语文教材。因为篇幅问题，只选用改编了草原、林海两节。语言是老舍一贯的口语风格，明朗、欢快、真挚、温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草原》，感受呼伦贝尔一望无际的壮美风光。
2: 草原，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是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150里才到达目的地，150里全是草原，再走150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倾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金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 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放。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

课文《草原》描述了作者老舍第一次来到内蒙古，看到草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现了草原的自然美、人情美和民俗美。呼伦贝尔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以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素有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的美誉。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河流，构成了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唯一的草原旅游重点开发地区。在呼伦贝尔，你可以在绵延千里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看水草丰美，遍地牛羊，也可以趁着晨雾朦胧，远观大兴安岭林木葱茏。早春时节，北归候鸟在呼伦贝尔海拉尔西山自然保护区内休憩，往大兴安岭走去，色彩逐渐浓烈，那漫山遍野的杜鹃是春天最炽热的笔触，从山腰到山坡，连绵涌动的绯红与浅粉，是寒冷地带献给季节最无畏的告白。穿行期间，你会明白，生命的盛放从来只问是否尽兴。到了初夏，呼伦贝尔草原陆续进入返青期，绿草如毯与松涛激荡的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组成一幅炫美多彩的画卷。山丘的线条变得柔美，只用绿色渲染，无需用笔勾勒。夏至过后，呼伦贝尔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一碧千里的草原上，河流静谧流淌，牛羊散落其中，美到极致。铺天盖地都是清新的绿，目及草天一色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深秋季节，呼伦贝尔秋景如画，草原一片金黄，大兴安岭森林层林尽染，有人感

0: 叹，总有一个秋天要留给呼伦贝尔。 1.5 亿亩草原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换上了金黄的盛装。白桦林的叶子像金箔，躺在金色草卷上看云卷云舒，睡进蒙古包里仰望银河，静下来聆听蒙古族长调。这些带着草原体温的细节赋予旅途满满的暖意与感动。呼伦贝尔的冬天是冰雪童话世界的入口，纯粹的白雪在天地间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的雪花飞扬漫舞，承载着人们对冬天的极致想象。寒冬时节，呼伦湖冬捕活动也会拉开序幕。这里的冬捕一直沿用传统的冰下捕鱼方式，包括下网、穿杆、行网、出鱼等程序，最后大量的鱼儿蹦出水面，一派丰收的景象。
1: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

0: 一碧无垠骏马翔，少年边响牧场羊，姑娘舞动群欢乐，篝火星燃醉晚阳。这正是人们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的诗与远方，呼伦贝尔大草原。老舍的文章中提到的陈巴尔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盛夏的陈巴尔虎旗是呼伦贝尔草原景致最灵动的时节，遍野青草苍翠欲滴，细碎的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澄澈碧空干净通透，云朵慢悠悠地在天际游走。老舍在文中写道，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凝如玻璃的带子，河。这条河被老舍当场惊呼为天下第一曲水，它就是末日格勒河。夏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天高云淡，满目翠绿，断面的草原脆生生的好像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而末日格勒河就如一个轻快跃动的音符，一条被劲风舞动着的蓝色哈达，悠然飘落在碧绿如玉的大草原上，尽情展现妩媚身姿，滋润着两岸的丰美绿野，给浩瀚雄浑的草原增添了温柔婉转的气息。关于末日格勒河的由来，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相传末日格勒是一位姑娘的名字，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缺水的草原，而那一年又恰逢大旱，末日格勒心急如焚，发誓到兴安岭去找神泉解救家乡苦难。可他历尽艰险，踏遍崇山峻岭也没能找到神泉，倒在了山坡上。后来在姑娘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条弯曲的河，这是姑娘用自己的生命来滋养着这片美丽的草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末日格勒河如巨龙盘卧一般，河道狭窄，弯曲程度却极为罕见，有的地方不足百米的长度却有十几道弯。河水由涌泉汇聚形成，并且所经过的区域多是杳无人烟的山地草原，所以这里的河水很洁净，弯曲如此之多的河流在全国十分罕见。草原的清晨，天光渐亮，雾气升腾，登高远望末日格勒河，就像进入幻境一般，氤氲飘渺之中，眼前轻快地飘起一条丝带，目光渐远之处，忽然又散成抖开的青色扇面，随后漫不经心地靠拢，一眨眼又收成细长的腰带，像是晶莹的万花筒。如果您来这里游览，可以驻足在末日格勒河岸边眺望远方，或者坐上乐乐车，伴着木轮原始的回响，沿着弯弯曲曲的末日格勒河慢慢行进，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一步一景，一景一步，天下第一曲水不仅流淌在草原，更流淌在人们的心底。一名正在专心拍照的游客开心地说，想拍一张末日格勒河的照片做自己的微信头像，以后每次看见头像就看见了天下第一曲水，心中就有了诗意。是啊，很多来草原的朋友都感慨，每次看到末日格勒河，心中就会油然升起一份美，因为这份美让我们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奋斗着。生活之旅不管怎样百转千回，只要始终怀抱着对美好的向往，一路勇敢地奔向远方，路途再多曲折也不会迷失，就像蜿蜒舒展的末日格勒河。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 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循着老舍笔下草原的文字足迹，告别绵长静美的莫日格勒河，当我们踏入呼伦贝尔辽阔的原野，最动人的从来不止碧草长河的自然风光，更是浸润在岁月里质朴热忱的蒙古族民俗风情。这里的草原不只有一望无垠的胜景，更有鲜活温暖的人间烟火，每一项待客习俗，每一场草原欢宴，都藏着草原儿女最质朴的赤诚与豪爽。很多第一次来到草原的朋友都说，最先打动我们的就是蒙古族淳朴热烈的迎客仪式。远方来客还没有抵达毡房，草原上的牧民们早已策马相迎，骏马踏过青草地，牧民们捧着塔达迎接八方来客，大家快步上前握手问好，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意，让初到草原的游客们瞬间卸下所有疲惫，真切读懂这片土地的包容与温情。走进洁白的蒙古包，沉浸式的草原待客仪式便缓缓开启。这一方流动的草原家园，承载着蒙古族千年的游牧智慧与待客礼仪。大家围坐在毡房中，主人早已备好专属的草原盛宴，醇香温热的奶茶尽数斟满，软糯清甜的奶豆腐整齐摆盘，荤素搭配的草原特色美食一一呈上，一会儿还有热气腾腾的大盘手抓羊肉端上桌，肉质鲜嫩醇厚，是草原最地道的待客佳肴，足以见得牧民们招待远客的满满诚意。酒足饭饱之后，草原的热烈狂欢正式拉开帷幕，那也是那达慕风情最生动的日常写照。草原上的年轻小伙儿意气风发，轮番献上精彩的民俗表演，利落果敢的套马表演尽显骏马奔腾的飒爽与牧民的豪迈洒脱，还有力量十足的摔跤比拼，身姿矫健，气势昂扬，彰显着草原儿女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原野为赛场，长风是见证，每一场展演都热烈滚烫，震撼人心。欢歌笑语萦绕整片草原，灵动俊俏的少数民族姑娘们身穿民族服饰，轻声唱响悠扬绵长的草原民歌，婉转嘹亮的歌声穿透晚风，治愈又动人。同行的游人们也纷纷应声合唱，没有彩排，不分地域，发自内心的歌声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悠扬的曲调回荡在碧草蓝天之间，温柔了草原的夜色时光。尽兴之余，游客们也可以体验草原的各种

种快意生活，比如跨上挺拔矫健的蒙古马，或者缓步徜徉，或者策马奔腾在无垠的草场上。风掠过树梢的簌簌声，是森林在轻吟自己写给天空的情诗。当最后一抹霞光沉入地平线，草原变成了洒落钻石的深蓝色天幕。银河从山丘后升起，北斗七星低垂得仿佛触手可及，篝火噼啪作响，马头琴的旋律裹着奶茶香飘向星群，蒙古袍的银饰在火光中闪闪发光，像是把整个银河系都缀在了衣襟上。正如老舍先生笔下所感叹的，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草原的美好从来不只是山河胜景，更在这份热忱坦荡纯粹真挚的民族温情。这些代代相传的草原风俗是游牧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呼伦贝尔最动人最难忘的温柔底色。每一次和经典课文的重逢，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山河不语，自有温情绵长，文字无声，自有力量隽永。一篇课文是一扇眺望山河的窗，一场远行是我们与人文历史的拥抱。呼伦贝尔的青草岁岁枯荣，流水日夜奔涌，游牧文明的风骨，各民族大团结的美好，始终扎根在这片辽阔沃土，随清风流转，随岁月生长。那些藏在课文里的山河与深情不会随着时光褪色，那些扎根在土地上的文明与善意始终鲜活温热。往后岁岁年年，这片草原依旧以辽阔容纳山河，以赤诚迎接相逢，让每一个奔赴草原的人都能收获治愈心底、温暖余生的永恒力量。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1: 各小组注意，
2: 各自为战，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4: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5: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去半步。
2: 打！
3: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6: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一。
2: 我们都是飞行军，打破了哨声。
7: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8: 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看惊奇进展，听遍地英雄。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
14: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彩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2: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消息。暑期文旅活动的是缤纷登场，解锁丰富多彩的夏日体验。北京市文旅局推出10条漫步北京暑期研学主题游线路。8月的冰立方迎来了特鲁索瓦啊。王诗月、柳新宇等中俄顶尖运动员亮相，这个好看的。人家特鲁索瓦，我们有称号叫特瓦，
1: 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此外呢，多部儿童剧目呢是点亮北京舞台，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奇幻上演。
1: 此外呢，戏曲文艺佳作也是接连亮相，探寻传统戏曲源远流长的底蕴。越剧演出《说明书翠编1938至1955》，探寻现存最早的越剧戏单的样貌。还有纪录片《南戏900年》即将2集连播，追溯南戏发展脉络。
0: 文艺广角呢，关注下工业旅游啊。在北京798艺术区长阳车间的美术馆，在吉林长影旧址博物馆追寻中国电影时代的记忆，在海南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感受飞天的科技。近年来工业旅游啊，受到了游客的追捧，那很多这个老厂房旧仓库稍微改造一下，它就成功的重构了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呢就纷纷去打卡。
1: 文旅新地标就这样产生了。从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到江南的轻工厂区，从北方的钢铁重镇到西南的工业名城，一座座曾经沉寂的工业遗址正在完成华丽转身。他们保留着时代的筋骨，填充紧新潮的内容，让粗粝的锈迹与鲜活的烟火碰撞，让厚重的工业记忆与年轻的消费需求共生。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些重生的工业空间，读懂硬核美学背后的温柔改造，看看旧厂房里生长出的城市新烟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推出的10条研学旅游线路，这就串联起了很多的主题，钟鼓楼啊、暮鼓晨钟、八达岭长城、琉璃窑，还有法海寺壁画、亮马，这能去得完吗？
1: 你有漫长的一个暑期。
0: 我有吗？我们列举几个啊，首先是非遗研学中轴寻脉之旅，第一天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钟鼓楼、王府井、工美大厦、景泰蓝艺术博物馆。
1: 第二天的线路是从先农坛到报国寺，那这条线路呢，主要是展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印记。其中钟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地标建筑，既蕴含着古代报时文化，也见证了传统市井生活。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则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并且清耕的重要场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于先农坛内。还有报国寺曾经是文人墨客的雅游之地，在这里啊，可以淘书晒书、围炉煮茶，宁静中寻一份夏日清凉。同时呢，还可以在工美大厦、景泰蓝艺术博物馆体验京造非遗的神韵与传承。
0: 还有一条线呢，是艺术研学京西瑰宝之旅。第一天呢是法海寺，然后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这一天反正挺满的
1: 啊，但是基本上都在石景山那边，就还好，
0: 还好，还好。那么第二天呢是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
1: 那在这条线路中呢，大家可以探访京西千年驼铃古道，探秘明代壁画巅峰巨作，走进活在当代的皇家官窑。比如说，你第一站参观法海寺，在讲解员手电筒光线的指引下，像考古一样观赏壁画。之后呢，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沉浸式感受壁画艺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无穷魅力。接下来再到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和燕京八绝博物馆，从地质演变到典雅工艺，打开模式口的历史长卷。
0: 它旁边好像有一个步行街区
1: 啊，驼铃古道。
0: 哎，对对对，还挺好玩的啊，
1: 有很多好吃的。
0: 吃了一些， 没发现那么多呀，你怎么？
1: 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就是填饱肚子就行了。
0: 就凑合就是最高的奖赏。哎，还有一条线路叫做湿地研学世园夏夜之旅，第一天呢是八达岭长城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第二天呢是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
1: 这条线路呢串联了长城、湿地、世园三大研学资源，融合人文考古、生态观鸟、自然科普等多元研学体验。比如说你在八达岭长城可以化身实习考古队员，跟随长城保护员实地勘测长城，然后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呢开展比如说候鸟观测、亲子徒步等活动，动静结合，学玩相融。
0: 还有一条线路呢叫做科普研学航空漫步之旅，第一天呢是中关村低空技术创新中心，然后到中关村村史馆。我就是中关村长大的村里的孩子。那么第二天呢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学院路校区，还有到中国科学技术馆。
1: 那在这条线路中呢，大家可以沉浸式探访，比如说低空产业前沿展厅，近距离观摩无人机、飞行器等低空黑科技，还可以鉴赏珍稀战机、航天实物，体悟空天报国情怀，或者是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探秘智能时代。
0: 此外呢，还有串联起峥嵘抗战岁月的红色研学为党而歌之旅，串联长城探访科技、农业、水源保护等多种研学体验内容的长城研学博物漫游之旅，全面覆盖新智科创研学场景的智能研学 AI 探索之旅，从现代农业前沿、传统耕读文化到湖山自然课堂的农业研学、山水耕读之旅，以及融合百年中医药文化和野生动物科普休闲两大主题的健康研学、医药康养之旅，和以艺术体验为线索的创意研学、潮流艺术之旅等等吧。
1: 就是十条线路各自有他们的特色主题。
0: 大家自己任选吧，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多去看看啊，提供一个方案。那日前的2026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眼啊，冰翼十年，这翼呢是回忆的翼。铂金炫彩系列活动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了。
1: 作为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核心冰雪主题配套活动，本次冰眼呢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北京冰立方，也就是国家游泳中心冰上运动中心呢上演4场。
0: 去介绍本次的这个叫 Magic on Ice 呢，冰眼命名为冰翼十年，因为这十年啊，正是中国冰雪事业飞速发展的十年，跨越了2016至2026三个奥运周期。演出呢将以初心、拼搏、成长、传承为核心脉络，生动诠释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那本次冰眼呢，汇集中国与俄罗斯两国12组16位花样滑冰运动员，涵盖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双人滑和冰舞4个项目。俄罗斯运动员方面呢，有2022北京冬奥银牌。

0: 那么暑期来临，北京的大小剧场演成为孩子们的欢乐海洋，各类儿童题材戏剧啊，就像雨后春笋一般都上演了，这个有意思。它有一个那个青少年有叫戏剧训练营，也有，你台下是看戏的，你台上可以演，这个就好玩了。日前在水立方首演的大型沉浸式实景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水上摩托巡游、5米高台跳水、
1: 演员水下前行及水体光影特效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剧体验。那么这个暑期呢，传统文化与文博题材也成为儿童剧市场的一大热点，比如说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将小桃人、青铜面具等文物搬上舞台，小年兽别捣蛋则将舞狮、打铁花、祭灶等传统年俗融入戏剧情境，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文博探索系列甲骨文学校三部曲也在今年暑期陆续上演， 在奇幻冒险中带领观众走进历史。即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的儿童剧《运河幻游记》则是以《山海经》中的神兽为引，开启水墨画卷中的奇幻冒险。
0: 国际饰演的为暑期的戏剧增添了别样色彩，中澳联合制作的音乐肢体儿童剧《神奇钟表街》 通过探戈、弗拉明戈、芭蕾等多元舞蹈与古典音乐串联，讲述了一个关于自然、科技与成长的温情故事。来自意大利的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也将亮相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艺术家将双脚化身为灵动优雅的角色，为小观众奉上诗意的观剧体验。
1: 那与此同时呢，儿童剧的这个观看方式也在被重新定义。 比如说在繁星戏剧村上演的沉浸式互动儿童剧《米小圈之不肯开口的好朋友》，将互动贯穿全剧。另一部同期演出的互动儿童剧《童戏社三八戒变变变》呢，则是让孩子们穿上传统戏曲服饰，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勾画脸谱，在游戏中感受唱念作答舞的魅力。
0: 此外呢，在剧场里孩子呢不只是观众，还可以深度参与戏剧的排演。今年暑期的各类儿童戏剧训练营和演出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很多孩子他从观众席他走上了舞台。咱举几个例子吧。
1: 对，比如说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呢推出暑期戏剧创作营，在5天内呢带领6到12岁的孩子排演小飞侠彼得潘等剧目，让孩子参与戏剧创作的全流程。还有鼓楼戏剧场是面向10到18岁的青少年推出了《莎士
0: 莎士比亚戏剧集训营，邀请专家全程指导排演经典片段。还有大花城市表演中心则推出了绿野仙踪创排夏令营。5至18岁的青少年按照年龄和基础呢分为3个组别，哎，你就可以去看了，去演，甚至可以选呢，你可以选导演组、舞美组、道具组、宣传组等等等等。
1: 幕后岗位，
0: 哎，对，你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你都在主创团队的这个名单里面，您就是联合创作者。绿野仙踪里面是不是有个铁皮人呢？
1: 对。 还有狮子，还有稻草人，
0: 都可以。你就是不想演人是吧？演够了。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剧场，走上舞台，他们收获的或许不只是一次观剧体验或一场演出，而是在笑声和掌声中完成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下面呢，就来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适合全家观看的剧目《脚尖上的厨房》，当一双脚幻化为戏剧演员，把意大利餐桌的有趣冒险搬上剧场。 8月8号和9号，意大利艺术家维罗尼卡·冈萨雷斯携脚剧团带来视觉脚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将打造一场跨越年龄、不分国界的治愈舞台演出。
1: 全剧呢融合了肢体剧场、默剧、微型傀儡、现代舞蹈与视觉喜剧等多重艺术手法，创作灵感呢是根植于意大利美食文化，以分享美食、共享温暖为内核，把寻常的烹饪过程化作了一场诗意轻快的幻想之旅。灵动的双脚化身为鲜活有趣的小人物，在充满想象的梦幻厨房中跳舞。那剧目呢也有很多自己的独特亮点，我们来列举一下，比如说它是独创国际知名足尖戏剧，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

0: 艺术家是独具特色的脚步表演，就是以双脚来完成全部角色演绎，表演形式呢非常的新颖独特，也是获得了海内外戏剧圈的高度关注。哎，
1: 我就想象不出来这怎么演，你手倒是可以，那个脚它怎么演呢？
0: 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它是零台词无障碍的观演。它不靠语言叙事，光靠这个肢体光影传递情绪，这个脚它怎么能传递情绪呢？这个
0: 就沉浸式，你得去看懂那个剧情，
1: 沉浸式看脚了也挺有角度的啊
0: 那么它也是一个全年龄合家友好剧目，低门槛，适配全年龄段，小朋友呢可以看得心情欢乐，成年人说也能从中读懂生活温情，属于亲子观演选择。
1: 对，演出时间呢是8月8号的10:30，8月9号的10:30和14点。演出剧场是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是60分钟，适合年龄是4岁以上。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意大利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即将奇幻上演。那与此同时呢，珍贵史料引人探寻。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介绍一套新书来揭开现存最早的粤剧戏单的神秘面纱。
1: 近90年前的粤剧戏单长什么样子？首部系统整理粤剧演出说明书文献的《粤剧演出说明书粹编》1938至1955全三册，近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也填补了粤剧文献汇编领域的一个空白。
0: 那今年呢，刚好是粤剧诞辰120周年。那粤剧演出说明书，俗称就是戏单，
1: 对，
0: 是与舞台演出共生共长的原生史料，也是距离粤剧现场表演最近的文字载体。
1: 书中收录了450余种戏单材料，其中现存最早的是1938年12月诗银花、涂杏花、银杏并蒂时期的这个戏单。当时啊，两位演员是并挂头牌，曾被沪上的报刊誉为叫银杏并蒂。那从戏单能看出他们在皇后剧院出演日戏三本、李三娘、夜戏三美史。
0: 那么此外，1943年9月20日雪生剧团前身大来剧场班社时期出版的编程女儿，是目前所知第一份现代形制的粤剧演出说明书，从中呢也可以发现不少历史细节，比如说袁雪芬与范瑞娟的首次合作，尹小芳艺名的由来等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
1: 具备后是编撰的史论著作、口述回忆和报刊报道。演出说明书这个很有意思，它诞生在每场公演的前期啊，也就那几天。你同步记录这个剧目的梗概、主创的编导、演员的阵容、剧团的班底、剧场信息、舞美编排乃至观众寄语、艺人的随笔，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客观的呈现每场演出最本真细节的一个重要资料。
0: 对，
1: 所以你要把这个能拿到或研究出来的话，那绝对是研究戏剧，包括这次是粤剧发展史上第一手的屏障，就是这个。
0: 对，那么说到戏剧啊，我们熟知的昆曲，包括刚刚提到的粤剧，还有欧剧、京剧，是千姿百态，各有韵味。但是你知道吗？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态啊，其实是源自900年前的温州南戏。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即将在 CCTV9 播出的南戏900年。
1: 1946年2月6号，在大西洋彼岸的百老汇普利茅斯剧院，一部改编自中国南戏《琵琶记》的英语音乐剧《琵琶吟》缓缓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西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0: 同年秋天，音乐剧《琵琶吟》开启了为期9个月的全美巡演，演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那这份跨越国界的动人魅力，正是源自温州诞生的南戏。
1: 8月2号，南戏900年将在 CCTV9 两集联播。该片呢是梳理了近代学界百年考证的脉络。清末学者王国维呢是深耕戏曲研究，在宋元戏曲史当中发现大量的南曲曲牌早于元杂剧。那结合古籍呢推断南戏诞生更早，但是呢因为缺乏早期的剧本呢，成为了历史的悬案。1920年，散落海外的《永乐大典》残卷被发现，其中收录了《张协状元》等3部南戏剧本，也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测，将中国戏曲成熟年代从元代上推到了南宋。
0: 那南戏诞生的独特时代环境也藏着值得探寻的故事。南宋定都江南，温州朔门古港商贸繁荣，社会安定，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沃土。北方艺人南迁，与温州本土艺术交融，当地大量科举落地文人结成书会，专职创作戏曲脚本。那南戏呢，拥有生旦净末丑等完整7大角色体制，故事饱满，受众广泛，贴合温州人文特质，让南戏在民间蓬勃兴起。
1: 除了溯源考证以外，南戏绝境重生的传承历程也牵动着戏曲人的心。1997年，温州启动了南戏新编工程，叫这个经典剧目叫做《金钗记》。这个打磨以后数十年长演不衰啊，获了很多大奖。后续呢，也是陆续推出了6部经典的南戏作品。那么还有瑞安文人高泽成创作的《琵琶记》，也补习了南戏的文学短板，正式奠定了南戏的主流地位跟艺术巅峰。南戏声腔向外传播，逐步演化出了昆曲，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京剧、粤剧、黄梅戏等各类剧种。
0: 那南戏走到今天，在当代传播的语境之下，也是有了全新面貌。比如说2023年央视春节戏曲晚会首次户外落地温州九山书会，原创节目《一梦千年》串联起千年戏曲传承脉 脉络，还有戏从温州来文化周巡演覆盖全国多地。2024年欧剧张协状元首次登陆巴黎戏曲节，门票迅速售罄，海外分享会也是场场爆满，让东方传统戏曲美学走向了世界。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当生产线变成了风景线，工业旅游正在从小众尝鲜变成大众的热潮，其中以旧厂房老设备为主角的工业遗产旅游啊，特别吸引人。
2: 比如说你在武汉可以坐上光谷光子号空轨列车，透过脚下透明地板便可一览壮观的科创楼宇、智能工厂园区。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数十栋老厂房被完整保留，并利用现代化的建筑结构加固重塑，完成功能置换与业态创新。游客漫步其中就能触摸到陶瓷工业时代的脉搏，砖墙上还留着当年生产时的斑驳印记，大型机械设备展示着陶瓷生产的历史。
1: 不去景区咱去厂区，不看风景线咱看生产线。近年来的工业遗产旅游呢持续走红，玩法也是层出不穷，体验不断升级。咱举几个例子啊，游览工业博物馆的，咱就说那青岛啤酒博物馆，这个很好啊，完整保留了百年糖化车间，各种的那个装置都在，21件国家级文物至今还在运转着。你就不仅能看这个酿酒的全过程，你还能直接喝。我记得你就参加过嘛，是吧？
2: 对，我买了那个品尝套餐。或者你也可以去打卡文创艺术园区，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前身呢是国营宇宙磁场。

0: 如今红砖厂房主机还保留着原生工业风貌，而烧炼车间里展览不断上新，原料车间改造的陶艺体验空间也是人气十足。此外呢，还可以体验一站式度假综合体。在北京首钢园，工业循环水冷却池成了群民湖，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地方。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成为健身活动的场地，钢铁一高炉被改造为沉浸式科幻乐园，一个园区里就能够实现观光、看展、运动、度假等等。
1: 没错，走进旧厂区改造的文创园，大家能淘到老零件设计的工业文创，你亲手体验传统的工艺，在高炉改造的咖啡馆里呢，喝一杯咖啡是吧？伸手就能触摸墙上残存的炉渣。工业博物馆里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嘛，老的机械原理，动手组装一些小模型，很有趣的。
0: 那么稍后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重新活在当下的工业遗产们，待会儿见。

0: 美丽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一座工厂不再生产产品之后，它还能生产什么呢？
0: 这个答案呢，现在确实能超出大家想象了。有的工厂变成了美术馆，有的变成了博物馆，有的变成了篮球场，有的变成了咖啡馆。
1: 那么接下来

来，我们就去转一转其中的几个地方，他们曾经都轰轰烈烈地运转过，后来都安静下来，再后来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打开了大门。

0: 人们偏爱工业遗址打卡，最先被打动的应该就是那份独一无二的视觉质感。不同于江南园林的那种婉约雅致，也不同于自然山水的清新舒展，工业遗存自带那种粗粝肌理，宏大结构与岁月沉淀，构成了城市里稀缺的硬核复古美学。
1: 这些由钢铁、红砖、管道、机床构成的空间，是流水线岁月留下的天然艺术品。这种独属于工业时代的审美表达，无需刻意的雕琢，自带高级的氛围感。
0: 嗯，
1: 而且这些地方啊，都特别适合亲子暑期去，
0: 嗯，
1: 特别有趣，
0: 因为特别适合放电，是吧？小朋友电量太足。
1: 哦，对，他不知道累，你知道吗？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首钢园啊。2010年12月18号，轰鸣多年的老首钢三高炉的炉火，在城市转型的浪潮中缓缓熄灭，成为布满时光痕迹的工业遗存。那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些钢铁它不应该成为废墟，它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于是首钢园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留其筋骨的改造。筒仓外壁的锈迹经过防锈处理后刻意保留，也就是这个锈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三高炉的热风炉、除尘器、炉体、框架一个都没有拆。你走在园区里，你看到的还是当年那个高炉，只不过它不再冒烟。
1: 哦，但是非常雄伟啊！
0: 嗯，站在下面真的就感觉到一种
1: 工业上的伟大。
0: 就是不适合巨物恐惧症。
1: 巨物恐惧症是，我从来没有。2025年12月18号，数字光影照亮了高炉的穹顶，一场树质重燃纪念活动在三高炉举行，让这座功勋高炉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当你站在园区里抬头望去，锈红色的高炉外壁带着钢铁氧化的自然质感，蓝灰色的钢架结构勾勒出利落的几何线条，巨大的冷却塔静默矗立，与远处的石景山、永定河构成层次分明的画面。你站在高炉脚下抬头看，钢铁的尺度可能会让你不自觉地沉默，那种巨大沉重，还有历经岁月却不言不语的坚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1: 嗯，首钢滑雪大跳台，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巨大的冷却塔矗立在跳台旁边，一边呢是冬奥的冰雪，一边是工业的钢铁，冰与火之歌，这个新与旧的交替啊，这个就这么站在了一起。钢架的冷硬，跳台的流畅，锈色的厚重，组成了一份独一份的城市景观。你随手定格一拍，那都是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河北走一走。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工业美学同样是带着深沉的岁月厚度。那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啊，要形容废弃的煤矿可能都是什么灰暗啊、沉寂啊，但是啊，当你来到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一座有着140多年煤炭开采史的废弃矿井，你会觉得它还活着。
1: 嗯，
0: 就是游客你可以下井探秘，亲眼见证煤的形成、开采、运输，感受矿工的那种工作场景。
1: 这个我还真的挺想体验一下的，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会更加珍惜我们能源的来之不易。我觉得下这么一次矿井，你会对周边的很多事情的看法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嗯，
1: 你看那些百年井架巍峨矗立在城市的中心，交错的钢架上刻满了岁月的印痕，高空的天轮仿佛还留存着当年转动的一个惯性，老矿区的铁轨顺着地面延伸，锈迹斑斑的矿车停在轨道旁，绞车房、老式发电设备整齐排列，每一处都带着机械化采煤时代的硬朗印记。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矿山公园你可以玩什么，这个你应该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井下探秘，游客呢穿行于幽深的巷道，从人工挖煤、骡马运输到炮采、普采，再到现代综合机械化采煤，9个时期的场景真实再现采煤技术演变，还有什么老马厩啊、人防工程、地质世界等20多个节点令人流连忘返。在幽暗的光线里，工业文明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种从地表延伸到地下的工业肌理，是独属于矿山遗址的硬核浪漫，粗粝真实，带着力量感，也带着时光沉淀的沉静。
1: 嗯，这个地方我特别强烈推荐给暑期的这个家庭们，一起来感受感受吧。它可能比你去一些公园啊、亮马河
0: 硬核文明，
1: 哎，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工业之美啊。
0: 嗯，
1: 重工业的美它就是外放的、有冲击力的。
0: 嗯，
1: 那轻工业遗址它的美啊，相对一下它比较内敛，带着生活的烟火气。 咱就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穿城而过的昌江水见证了千年窑火的生生不息。作为景德镇文化新地标之一的陶溪川文创街区，这个现在特别的火。2016年10月正式开业，它的前身呢是1958年成立的景德镇宇宙瓷厂。岁月逝去，留下了许多跟当时工业生产相关的遗迹，有陈旧的工业厂房建筑，也有不再运转的生产设备，当然也有与当时生产生活相关的档案资料，还有一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
0: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核心价值，那就是真实。那其实真实就意味着不拆掉老的墙体、厂房以及构成它的构筑物。改造的时候呢，老厂房是全部保留了原始的墙面和坡屋顶结构，像什么电线杆啊、水泥柱子啊、地面铺装粗糙的墙壁也都被保留了下来。那不同于钢铁厂区的冷硬，那瓷厂的这个老厂房就会感觉更加亲和一点，线条更柔和一点。红砖的暖色调自带复古滤镜，烧炼车间的拱形屋顶线条柔和，连留存的这个制瓷设备好像都还带着当年那个手工创作的温度。老厂房呢，变身为孵化青年创客的艺空间，培养手艺人的工作室，或者是展示陶瓷产品的直播基地。
1: 我就看过这个直播，他就说这个是厂房改造的一个，就大家在那边学，你知道吗？做陶艺。我就立刻我觉得，哎呀，那种感觉好文艺啊。
0: 不，主要是那个环境，你知道吗？
1: 很治愈。
0: 比如你在商场里面做陶艺，跟在这种老瓷厂里面做就不一样。
1: 商场里那个更多是约会的场景吧。这里面是真正学东西的地方啊。
0: 对，可以做陶艺、听讲座，就是沉浸式的触摸陶瓷文化。当你走在陶溪川的街巷里，工业的秩序感与陶瓷的文艺感交织，想象一下日光透过梧桐叶落在这个老厂房的红砖墙上，光影错落间全是那种松弛的复古氛围。
1: 哇，这个好羡慕哲迪啊。我现在特别需要被治愈，你知道吗？

0: 特的美学质感呢，是工业遗迹出圈的基础。那真正让他们从小众的所谓啊带引号的这个废墟变成热门的文旅地标的，是功能的全面重构与消费场景的再造。那对于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记录着工业文明发展重要阶段的工业遗产来说，它就化身为充满文艺气息的展示空间，它是特别有诗意的一种转型。
1: 对，
0: 你看工业建筑的材料肌理，你看这红砖、裸露的混凝土、锈蚀的钢材、斑驳的砖墙，哇，这个太有味道了，
1: 就很有美学价值。
0: 我家里装修都想这么干。这些、
1: 现在有一种装修风格，不就是叫什么工业美学风吗？
0: 也就战损风也。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材料呢，本来就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家不装修都是就这样。
1: 原生态。
0: 不装修了，这就是工业风。
1: 哎，还赶了个时髦。
0: 哎，其实很多美术馆也是这么做的。
1: 对，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前身是1985年的南市发电厂，钢结构厂房高达165米的烟囱以及标志性的冷却塔，这些工业符号呢，不仅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更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见证。建筑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件展示工业历史的艺术品。原发电厂有着巨大的空间尺度，既能够举办大型艺术展览，也能容纳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的当代艺术展示。还有由停用的龙华机场储油罐区改造而成的叫做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是保留了5个废弃航空油罐金属外壳与拱顶结构，外侧呢增设了螺旋楼梯等现代元素，形成了集展览、演出与公共景观于一体的艺术空间。工业质感与现代美学碰撞，成为了黄浦江畔标志性的一个艺术地标。
0: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义仓美术馆，这个是由老白渡啊这个码头煤仓改造而成的。我上次特地上海电影节的时候，骑车去了这个地方，很有味道啊。它利用那个屋顶拆除之后留下的顶层的框架柱支撑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架子，层层往下挂。我觉得在黄浦江畔有这个，它有点艺术性的信息在里面，有点公共信息和有点独特的那种结合的味道，
1: 一个综合体。
0: 我觉得上海这种方面做的真的是不错，它这块。
1: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北京今日美术馆新馆呢，是由北京啤酒厂锅炉房改造而来的。在保留原有锅炉房钢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呢，设计师呢把原来建筑内部常见的梯形和金属栅栏等元素加以提炼和夸张，创造出了既保留工业遗迹又满足现代展览需求的独特空间。这种新旧并置的设计手法，既尊重了建筑的历史记忆，又为艺术展示提供了灵活多变的空间载体。
0: 北京啤酒厂是吧？我更对这个地儿感兴趣。
1: 去闻一闻，就是啤酒的气味。
0: 能不能喝点啤酒，看着这个美术展了是吧？

0: 当然工业遗产的艺术改造不仅是单体建筑的更新，更是整个工业片区的再生。旧工业建筑群通过整体改造实现了从工业带引号的废墟到文化地标的各种转变。咱往北走去沈阳看看啊，
1: 往东北看一看。
0: 在铁西区魏公北街的红梅文创园，它的前身是沈阳红梅味精厂，始建于1939年，曾经是东北三省最大的调味品生产企业。红梅牌味精啊，
1: 1939年，曾经是东北三省最大的调味品生产企业。红梅牌味精啊，这几代人家的厨房里面都少不了它。2014年，它推出了历史舞台，留下了一些饱经沧桑的建筑，仿佛也在诉说着过去的辉煌和荣耀。2019年，老厂区被改造为红梅文创园，它的改造方式啊，不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工业原貌，而是追求的用，用起来让每栋老建筑它都活过来，要成为今天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0: 比如说这个味精厂的入口处改造成了一个以味觉为主题的博物馆，然后比如说你在里边味觉实验室，你就可以化身为高精尖科研人士，来亲自揭晓味觉的谜题。然后还有一个味觉艺廊，它是将味道带到了一个更多元的维度，你可以通过文学感受味道，通过声音打引号的听见味道，然后最后呢置身于味道森林，闻到东北黑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味道。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园区内最
0: 人里面看演出听摇滚啊，你头顶是80多年前的房梁，可我们听的是现代的音乐
1: 啊，一下子就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0: 挺好挺好、
1: 那还有原来的发酵车间呢，现在是变成了红梅发酵艺术中心、曾经用来发酵味精的车间，如今发酵着艺术创意，保留下来名字中的发酵二字，既是对工业历史的致敬，其实也是对文化新生的一个注解。
0: 从味精厂到文创园，从满足味蕾到为生活添滋味，红梅的转变里有一种朴素的逻辑，就是建筑它有年纪可以变老，但是它的空间可以一直年轻化，这就是空间跟时间的置换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从沈阳一路往西走，来到古城西安，晨光漫过雁塔区丈八东路的树梢，时光文化公园里就热闹起来了。不少外地游客第一次来才知道，原来这里啊是西安国营第一钟表机械厂的旧址。
1: 那么在流行三转一响的时代，2.7万平方米的厂房是热火朝天，一批批设备发往全国。那么自2000年陆续停产之后呢，这片曾经充满活力的厂区逐渐成了仓储区，厂房呢是破了，设备也锈了，那旁边的高楼呢拔地而起，越升越高，似乎这一旧一新啊对比呢非常强烈。那如今这儿不一样了，那它已经蜕变为一处新旧交融的城市文化地标。咱举几个例子吧，原铸工车间、羽毛球馆，铆锻的木模车间变成了攀岩场，哇，这里面活力
0: 活力满满。
1: 油漆包装车间，那这就咖啡香吧，这个味道，这个味道还挺复杂的。普拉提馆的音乐轻轻环绕起来，还有一处精密机加工车间，美食地，融合菜那就吃吧。那么曾经的机械加工车间化身为宴会中心，工业风搭配着典雅的设计，举办婚礼在这还是挺酷的啊。
0: 工业遗产有着自身独特的形象和空间特征，也就是那种工业美可以持续圈粉儿，而它在这空间这个设计上面也很有自己的一些巧思。因为它原来不是第一钟表机械厂嘛，然后设计者就是从钟表生产里面去找灵感，它是利用时区的概念来划分空间，就是不同的模块汇聚不同的业态，让时间和空间的交汇有了一个新的内涵。
1: 这是西安是吧？
0: 对，
1: 这灵感是不是长安十二时辰
0: 都离不开这个？
1: 我这个钟表厂，我这来个十二区，哎，厉害厉害！
0: 就是在这里啊，逛园区你有点像在穿越时间，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时区。比如说十二区就是买手店、品质餐饮；西五区呢主打运动；东九区呢是夜里比较的热闹；然后中央草坪开阔，能办社群活动，旁边还摆着一些老设备零件。工业历史和现代设计就撞出了奇妙火花。
2: 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

0: 看完这些工业遗迹的美学表达与场景再造，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走红从来不是简单的网红跟风，也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城市的更新过程，一次次咱们有关于记忆和新生的双向奔赴。这些老厂房啊，旧仓库，它没有被时代淘汰，只是我想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我们生长。年轻人到这地方来打卡，他有时候会拍一些很好的照片，他不完全是为了拍照片，其实还有着深层次的感觉，就是能够在这些似乎充满锈迹的遗迹当中触摸一个城市的工业的根脉或者文化的根脉，这城市为什么来的，它原来是什么样，他就了解了。而同时呢，在新潮的场景里面，他们能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有温度的。
1: 对对对，而且说到工业遗址的改造，其实它最珍贵的有一点就是保留嘛，保留红砖墙面就保留了一代人的厂区记忆，保留钢铁高炉就留住了城市的工业风骨，你保留老机床旧管道就留住了流水线岁月里的奋斗痕迹。那这些物理空间的留存，本质上其实是对城市历史的一种敬畏，对集体记忆的尊重。因为一座有厚度的城市，它不仅有看起来非常现代化的拔地而起的新高楼，也有沉淀岁月的老建筑，这样后来的人能够循着这些痕迹读懂这座城市曾经走过的路。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暑期游的个新玩法，去工业遗存地。
1: 哎，你看我们这节目独辟蹊径，不走寻常路。推荐山河湖海呢，也是我们的强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点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到这儿来旅行的话，想必会对你的冲击力更大一些。
0: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不同的工业遗存的不同玩法。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1: 就是一座工厂停止生产以后，它还能生产些什么？
0: 首钢说还能生产风景。那些锈迹斑斑的钢铁不需要被擦亮，不需要被伪装，它们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骨架。
1: 红梅说还能生产生活呀，发酵车间不再发酵味精，但可以发酵艺术，原料库不再储存原料，但可以储存音乐和欢笑。
0: 更多的文创产业街区说还能生产记忆，曾经的劳动者们回到厂房门前，看到红砖墙还在，窗户的角度还在，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年轻时流过的汗，踩过的地板，听过的轰鸣没有被遗忘。
1: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工业遗迹就像是一座座活着的城市博物馆，它们记录着我国工业从起步到壮大的历程，承载着几代建设者的奋斗青春，也见证着城市从工业时代走向文创时代的转型。他们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跟着城市一起往前走，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当下的生活。当年轻人的笑声回荡在老厂房里，当潮流的灯光照亮生锈的钢架，当创意的种子在旧车间里发芽，工业遗迹就真正完成了重生。它不再是被时代落下的遗迹，而是城市文化里面鲜活的一部分，连接着过去，也承载着未来。
0: 行走在这些工业遗址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座城市的初心与新意。那些铿锵的工业岁月没有被遗忘，那些奋斗的精神还在延续，只是他们换了一种形式，融入了日常的烟火，滋养着当下的生活。锈迹不会消失，新潮也不会止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了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那些褪去轰鸣的老厂房，锈迹温柔的老式机械，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工业遗存，藏着独一份的城市发展故事。这个暑期，当你路过身边的老工业遗址时，不妨放慢脚步走进去，看看锈迹里的岁月，感受新旧共生的浪漫，读懂一座城市的过去与新生。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小爱，
1: 我是董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盛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4: 大家好，我是英宁，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8月1日，八一建军节，所以啊，我们笑声编辑部也推出了两期，就这个周末跟大家一起听听有意思的相声作品。
14: 嗯，
13: 我们老说曲艺是轻骑兵，
14: 嗯，
13: 尤其是相声作品，在当年的特别的年代里，它是很快能够把一些主要想反映的东西，
14: 对对对，
13: 思想反映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4: 相声、快板、山东快书，
13: 嗯，
14: 就是反应速度最快的三种艺术形式。
13: 哎，所以啊，有很多部队题材的、歌颂题材的，
14: 嗯，
13: 这个作品，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听上一听。
14: 嗯，
13: 首先这一段叫《新兵小传》。
14: 《新兵小传》这是姜唐合作，
13: 嗯，
14: 早期的作品。
13: 姜昆、唐杰忠先生。
14: 对，这是他们俩早期的合作的作品，也是在合作之初。
13: 嗯，
14: 但是磨合期很短，您可听不出来俩人是新搭的。
13: 哎，
14: 因为都跟名家合作嘛，而且他们俩这个作品呢，现在听就难能可贵，现在听不过时。
13: 嗯，
14: 就好像是就是在历久弥新呢、啊，这体现得很好。
13: 那这作品讲的是什么呢？
14: 其实它是一个讽刺型的歌颂作品。
13: 这话怎么讲呢？
14: 就是讽刺的我，就主人公我，就是以小见大，我的处处
13: 不行，
14: 不如像解放军同志怎么应该学习。
13: 嗯，
14: 最后他觉悟了，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时候，用的那个结尾呢是荒诞可笑的，就是在就这方面不应该比，他也觉得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努力的去学习才好。
13: 哎，我们来听听啊，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
15: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16: 那你干什么去了？
15: 你都不知道啊？
16: 不知道。
15: 我当兵了。
16: 哦，参军了。
15: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
16: 呵呵，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15: 哎，你怎么知道的？
16: 大家都知道吗？
15: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
16: 啊！
15: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16: 知道，
15: 听你爷爷说的。
16: 哎，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15: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16: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17: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16: 啊，
17: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
16: 嗯，
17: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16: 知道
17: 啊，听你大爷说的。
16: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17: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又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6: 嗯，
17: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16: 知道，
17: 听你儿子说的。
16: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17: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传统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16: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17: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16: 没听说过。
17: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16: 那当然光荣了。
17: 光荣吗？
16: 哎，
17: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16: 叫什么呀？
17: 给我起了个名字。
16: 哦。
17: 管我叫小牛犊。
16: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17: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16: 叫什么？
17: 管我叫小勇士。
16: 那是夸你的勇敢。
17: 你知道邻居二婶管我叫什么吗？
16: 叫什么？
17: 管我叫小雄鹰。
16: 那是夸你的英姿。
17: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16: 有大字的吗？
17: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16: 叫什么？
17: 管我叫傻大兵。
16: 哎，傻大兵。
17: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什么叫傻大兵啊？
16: 是
17: 啊，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16: 什么科？
17: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六块五，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16: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17: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6: 谁都得生气。
17: 我说二胖，你这人也太不像。
16: 哎，你哭什么呀？
17: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啊？
16: 就是，
17: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16: 嗯，
17: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16: 那倒是实话。
17: 大伙评理，让你说。嗯，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16: 长得够帅的。
17: 够帅的。
16: 嗯，
17: 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16: 啊，最次的。
17: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16: 嘿，哦，他们还都比你强。
17: 你到我们班看看
16: 啊，
17: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16: 哇，真够棒的。
17: 大个子
16: 啊，
17: 身高1.92米。
16: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17: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16: 39的。
17: 39啊，那，哦，小王44。
16: 这么大脚丫。
17: 哎，大李58。
16: 哎，我说有58号的鞋吗？
17: 帽子号58的。
16: 我说的呢。
17: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16: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啊？
17: 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16: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17: 我就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16: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17: 身体棒啊。
16: 嗯，
17: 思想也过硬啊。
16: 那倒是。
17: 当兵的头一天，
16: 嗯，
17: 班长跟我们说
16: 啊，
17: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
16: 嗯，
17: 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16: 班长启发你们呢。
17: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16: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17: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上神了。
16: 哦，
17: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啊？
16: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17: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16: 是啊，
17: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噔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16: 哎呦，真着火了！
17: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16: 怎么了？
17: 我没穿衣裳。
16: 呵。你着什么急啊？
17: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16: 怎么回事？
17: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儿，
16: 那多马虎。哎，
17: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
16: 嗯，
17: 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16: 还真够快的。
17: 快呀。
16: 啊
17: 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
16: 啊，
17: 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16: 哎，那是怎么弄的？
17: 怪我呀，手没劲儿，禁锢灯杆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啊，嘿， 全倒进去了。
16: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17: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批评我教育我啊？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16: 什么方法？
17: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16: 捅肚子？
17: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江醒醒，你往我这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吧。

0: 不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1: 有意义啊、哎、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0: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1: 说他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时候。
0: 别拿我比啊，
1: 这个人可不像话了。我那正扫地呢啊，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啊。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我雷锋傻哥们儿、啊、大扫除做好事儿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0: 这行为太可气
1: 了。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0: 你呀、啊、不理他就完了。
1: 表面上我没理他，哎，我照后腰踹他一脚。哎
0: 啊，你这打人可不对。
1: 谁打人了？
0: 你踹了他一脚。
1: 我是心里想踹他，咱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上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0: 没踹啊，
1: 我新鲜，
0: 有两下子。
1: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啊！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去、咱们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哎
0: 啊，干嘛送羊肉铺啊？
1: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0: 哎，这办法不错。
1: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0: 真同意了。
1: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0: 全连出动，
1: 哪能全连都去啊？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哎呦，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0: 那你去不成了？
1: 你胡出什么主意？没谁也得有我呀。
0: 怎么呢？
1: 主意是我出的、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0: 行啊，
1: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啊、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谢谢雷锋好榜样，终于革命终于党。
0: 行，这队伍够精神的。
1: 我唱的词儿跟他们不一样。哎，
0: 你唱什么词啊？
1: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0: 心里话，
1: 谢谢雷锋好榜样，大起威风我记心上，心里的酸盆我拔了的香，我眼睛亮来耳朵长，坚决抓他一个卷毛羊。
0: 抓卷毛羊，
1: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百货商场的大门口。
0: 哦，到了，
1: 一声哨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起来，
0: 开始劳动。
1: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绕过了耳朵了，
0: 太高兴了。
1: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呵，一进人群，呲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哎，
0: 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1: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0: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哎。
1: 你支棱过耳朵吗？
0: 我没支棱过。
1: 你支棱一个试试。
0: 不，我可不会。
1: 你说这个人怪了啊、人这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啊，哎，走道不会走了
0: 是吗？
1: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0: 犯病。
1: 别人直躲我啊！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0: 哎，我说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我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
0: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1: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0: 秃子？
1: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0: 他怎么回答？
1: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是，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嗨，
0: 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1: 哦，不是，哎，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了，不是秃子，是兔子。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1: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儿了。
0: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1: 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只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柳，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报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0: 想得好啊。啊，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1: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 哎，我看见一个人。
0: 谁呀？
1: 卷毛羊。
0: 快抓他呀。
1: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我得追他去。

0: 怎么呢？
1: 你看他喝得醉么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0: 哎呦，这多危险！
1: 这什么人呢？啊，我当时咚咚咚，
0: 哎，你喊他，
1: 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0: 什么叫卷羊毛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还不听话，
0: 哎呦，
1: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0: 哦，下河了，
1: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
0: 哎，
1: 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0: 你也下河了。
1: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0: 什么姿势呢？
1: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0: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1: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
0: 我
1: 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赶上这游泳哈，现学来不及，
0: 哎，多新鲜呐！
1: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
0: 哎呦，
1: 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0: 你把他救上来了。
1: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
0: 俩人全不会水呀，
1: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
0: 哎呦，
1: 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
0: 啊，
1: 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
0: 哦，
1: 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
0: 嗯，
1: 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
0: 哦，
1: 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嘎吱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0: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1: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
0: 哎，
1: 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0: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啊？
1: 连拉带拽的也开了。
0: 哦，
1: 上了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
0: 哎，
1: 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
0: 嗯，
1: 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瓶子盖来，第三口水里边还有二两粮片。
0: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1: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
0: 啊，
1: 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0: 还有钱呢。
1: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人合伙买一烧饼吃。
0: 你就别开玩笑了。
1: 小伙子看见我了，
0: 啊，
1: 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的。来，您喝两口的
0: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1: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0: 什么也喝不了喽。
1: 我一说话他认出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哟，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来着吗？
0: 啊，
1: 我一看我这模样，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0: 怎么了？
1: 我还想吐啊。
0: 哦，水喝得太多了。
1: 可是胃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0: 哦，说一说。
1: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学雷锋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是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子。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0: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1: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
0: 嗯，
1: 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0: 他怎么说的？
1: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其实啊，说到相声演员，有很多的演员是部队的演员，比如说下面这二位：卢青、韩兰成。
3: 哦，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相声演员。
2: 哎，
3: 他们也是常年的在一线为战士们服务。大家熟悉兰成老师呢，是因为《曲苑杂谈》聪明的编辑。
2: 哎
3: 啊，但实际上呢，那在这之前，你比如说他们说的啊，咱爸爸，
2: 嗯
3: 啊，已经就是用相声的形式来
2: 讲历史了，
3: 讲历史，这个很难得，很好，选材也很好，用法也很好，而且这个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2: 嗯，那说到卢青、韩兰成啊，我们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
3: 啊。哦，不常听
2: 啊，这段叫《文艺兵》。
3: 哦呵，
2: 自己讲自己。
4: 那今天我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5: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啊，什么兵种最舒服？
4: 那当然是你们这些文艺兵了。哦，你看呢？不站岗，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茶烟的抹粉不要花钱，头上毛稀了还发头套。
5: 我们就这呀？
4: 你可别说，有的时候你们还真顶用。
5: 什么时候？
4: 逢年过节，问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个相声，逗人笑笑，说得好听那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5: 完了吗？
4: 完了。
5: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4: 什么叫遗言呢？哎
5: 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跨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4: 我兵马俑啊，我
5: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4: 什么光荣历史啊？
5: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起义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当时由于老百姓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掩藏，水井备田，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是千军万马，难酬给养，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医少药，断粮无水，病得病，倒得倒，走得走，亡得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段段快板，一处处小戏，一句句真言，一声呼呼唤，使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今以后，同志们，老百姓，这才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4: 不是，绝对不是。
5: 那我们应该是
4: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5: 怎么讲？
4: 没多大用。
5: 对，没多大用。
4: 这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5: 对，就得靠枪杆子，
4: 对不对？
5: 可也离不开文艺兵的重要作用啊。
4: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我承认。
5: 您看看，
4: 还重要作用？
5: 那当然了。
4: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下一站，一条大街，敌人全投降了。
5: 南城同志，
4: 什么事儿，小卢儿？
5: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能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我们是用欢歌笑语。
4: 等一会儿，我没说人家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5: 那你，
4: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5: 现
4: 在解放了啊，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还要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5: 行了，
4: 你吓得我，
5: 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4: 我没说人家，我就说那个别的小毛皮。去
5: 啊，闹了半天说我呀。
4: Yes sir。
5: 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
4: 有，
5: 但是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4: 有，
5: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4: 有，
5: 我要努力的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4: 有，
5: 既要学习老一代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4: 有，
5: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4: 有，
5: 你腰肌劳损呢你。
4: 我怕你言过其实。
5: 不不信你就较量较量。
4: 你有多大能耐、啊、
5: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啊、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4: 人家相声演员那些说学逗唱你都行吗？
5: 我也不含糊啊。
4: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5: 行，说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台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4: 学
5: 小孩我是天真烂漫，学老人我是惟妙惟肖，学男的你看不出来，学女的
4: 怎么呢？
5: 我不用化妆。
4: 那废话逗
5: 逗 啊每次演出战友们都是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再来一个
4: 唱，
5: 更是我的拿手戏啊。无论是山歌民歌军歌情歌戏曲小调我全行。
4: 你唱两句。

0: 我给你帮忙呢。
1: 您看我唱的怎么样？
0: 哎，还凑合。
1: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0: 对，那个你们那儿还要人吗？
1: 哎呦，你也想当我一兵啊？
0: 哎，我去了可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嗯，没说的，就凭您这个条件。
0: 不，你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不让您当领导。
0: 那你也别让我当导演。
1: 不让您当导演。
0: 别让我当编剧。
1: 也不让您当编剧。
0: 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就凭您这个条件，您这个气质，您的才华，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0: 我干嘛呀？
1: 演汉奸。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里头的红色经典。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呢，我印象当中啊，马季先生表演过一版，刘宝瑞先生表演过一版，这段叫铁桶。
6: 这个作品也是反映战斗题材的。这个马先生呢，看出来就是老师多的好处。
5: 怎么呢？
6: 你像马先生当时呢，侯宝林先生是责任老师，那么老师小组呢是侯刘二郭，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先生看着这一个独苗，那么就是把四位先生对于相声艺术的理解完全用在了教育这一棵独苗上。那么

0: 处理的方法，运用的技巧，怎么样的去借鉴，在这个马先生早期的那些作品当中都会能体现出来。就这铁桶就能听到很多传统相声的影子。当然我别说，说完之后您听相声该影响您的这个感受了。您听完这一段铁桶之后，如果您再听听其他的相声，您能发现都有出处，可见当年前辈艺术家的高明。
1: 哎，我们来听听啊，马季、于世友表演的铁桶。
2: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3: 嚯，这歌好啊，
2: 好听啊，
3: 好听。
2: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3: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2: 哎，这我是干唱
3: 啊，
2: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3: 是，什么叫湿着唱？
2: 就是加点伴奏啊。
3: 哦，加伴奏。
2: 哎，
3: 我给你伴奏
2: 啊，
3: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2: 手风琴不行
3: 啊，
2: 太乱乎。
3: 太，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2: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3: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2: 二胡不行，没气氛。
3: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嗯，来什么伴奏合适？
2: 最好来打击乐。
3: 我给你来个鼓，
2: 跟不上啊。
3: 来个锣，
2: 不是味儿啊。
3: 来个镲，
2: 那多累啊。
3: 那就得来个床了。
2: 来床干嘛？
3: 你躺着就不累了。
2: 这像话吗？
3: 那来什么合适啊？
2: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3: 铁桶。
2: 哎，
3: 我再来根扁担。
2: 嗯嗯，
3: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2: 干嘛？我挑水去啊？
3: 那你要桶干嘛？
2: 伴奏啊。
3: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2: 哎，过去就有啊。
3: 嗯，
2: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3: 是，你也不大呀。
2: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3: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2: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3: 嗯，
2: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3: 嗯，
2: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3: 是，
2: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3: 嗯，
2: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3: 嗯，要桶吗？
2: 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3: 嗯，
2: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唱唱子弟兵，
3: 咚咚咚咚咚。
2: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3: 怎么回事？
2: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3: 嘿，有点意思啊。
2: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3: 嗯，
2: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3: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2: 就是啊，
3: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2: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3: 号角，
2: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3: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2: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3: 那怎么吹呀？
2: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3: 哦，打呀，
2: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3: 哦，
2: 是吧？
3: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2: 集合，咚咚，
3: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2: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3: 哦，一字一点啊。
2: 对，
3: 开饭喽，
2: 咚咚咚，
3: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2: 是吧？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1: 那错不了啊。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0: 咚，
3: 打呀！完了，
1: 完了，
3: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3: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3: 撤，
1: 撤，
3: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3: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3: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3: 这打
1: 还撤呀？
3: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3: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1: 什么字啊？
3: 打，
1: 这又打了。
3: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打，
1: 怎么又一下啊？
3: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0: 追，
1: 又追了。
3: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1: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
3: 的。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3: 不仅能当号角，
1: 嗯，
3: 它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3: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3: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3: 能够打仗啊。
1: 嗯，
3: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1: 嗯，
3: 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3: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3: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3: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3: 400多人。
1: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3: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3: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这就去了一半了。
3: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3: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3: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1: 嗯，
3: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3: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3: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3: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1: 嗯，
3: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3: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3: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1: 嗯，
3: 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3: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1: 嗯，
3: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3: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3: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3: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3: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1: 是，一支枪也没有。
3: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3: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3: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
3: 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呀？
1: 那什么下？
3: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嗯，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啊。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二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翻译翻译，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了，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又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1: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赶快快快快快，开路开路开路，我们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0: 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巴格鲁，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1: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儿喷啪还响着呢。
0: 那干什么呀？
1: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1: 机枪
0: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0: 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它。
0: 好，还响呢。
2: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1: 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0: 跑光了？
2: 光了。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0: 可不又上当了吗？
2: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1: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咣！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0: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0: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0: 还真早，
1: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0: 怎么呢？
1: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0: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1: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1: 什么机枪？机枪
2: 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向八路军的当。冲。嘿，
0: 还冲呢？
1: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0: 还铁桶呢。
1: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 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呢？
1: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表演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是由韩冰和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这捧逗两个人分别扮演两口子。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5: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5: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5: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兵。
5: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5: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5: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5: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5: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5: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5: 我们要离婚了。
4: 离婚就离婚，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5: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4: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5: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4: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5: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4: 多明白呀！
5: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4: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5: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4: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5: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4: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
4: 啊，
5: 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4: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4: 你这不折腾人吗？
5: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4: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5: 孩子不论头。
4: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
5: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4: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5: 怎么了？
4: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5: 我
4: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5: 不是，
4: 一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5: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4: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5: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4: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
5: 啊，
4: 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5: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4: 哭什么呀？
5: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
4: 嗨，那是你下的吗？
5: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4: 为什么呀？
5: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4: 嗨，有这么悬吗？
5: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4: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5: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4: 你不也一样吗？
5: 我怎么了？
4: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5: 啊，
4: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5: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4: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5: 好了，
4: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5: 嘿，我是长虫啊。我
4: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5: 啊，
4: 满脸的臭臭褶子。
5: 嗯，
4: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5: 夸你什么呀？
4: 哎呦， 哎，你瞧那当兵的
6: 啊，
4: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6: 这倒是
5: 像话。我

0: 那模样吗？
1: 那是你没照镜子。
0: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1: 怎么呢？
0: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1: 我迷彩啊。
0: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1: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0: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1: 为什么呀？
0: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1: 我纸人啊。
0: 反正差不多。
1: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0: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1: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0: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1: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0: 怎么了？
1: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0: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1: 你说有这事儿吗？
0: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1: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0: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1: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0: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1: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0: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1: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1: 哎呦，还重要呢？
0: 怎么了？
1: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0: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1: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0: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1: 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0: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1: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0: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1: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0: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1: 没有公鸡，
0: 母鸡照样下蛋；
1: 没有母鸡，
0: 公鸡下不了蛋。
1: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0: 实事求是。
1: 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0: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1: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0: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1: 散，
0: 离。
1: 哎，我说
0: 干嘛呀？
1: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0: 当然了，
1: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0: 啊，
1: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0: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1: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0: 啊，
1: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0: 嗯，
1: 就找马三立吧。
0: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1: 你还不老，
0: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1: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0: 啊，
1: 我从中间剪开了
0: 啊，
1: 给你一半。
0: 我要你的那一半。
1: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0: 啊，
1: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0: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1: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0: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1: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0: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1: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0: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
1: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0: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1: 明天早点叫我。
0: 那咱早点睡吧。
1: 睡觉，
0: 关灯。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冰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

0: 相伴。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举行。在交响的激昂当中回溯壮阔的历史，于合唱的深沉当中叩问滚烫的初心。8月1号呀，合唱节也是首次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址即开幕。 首先呢，心中的旋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音乐会于8月1号19:30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指挥王琳琳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奏响心中的旋律，过雪山草地，保卫黄河等，叙述星火燎原的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铺展出燃情岁月的辽阔，在希望的田野上，外婆的澎湖湾则是翻动奔腾年代当中深入人心的旋律。守望、如愿、你好、未来的你，三首近年的作品是以和声的融合度来寻找共赴幸福的温度。

军歌嘹亮，郑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交响合唱音乐会于8月1号14:30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从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出行铿锵，到七律长征的峥嵘壮歌，从军港之夜的深情柔婉，到中国军魂的亮剑锋芒，这些跨越时空的旋律共同唱响了人民军队不变的信仰与无畏的气概。每一段音符都回应着人民军队从烽火岁月走向强军征程的恢宏画卷，是一场献给不朽军魂的热烈礼赞。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由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舞剧《国家的孩子》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剧呢是以上海兄妹的视角展开，讲述了他们与草原额吉、巴特之间的故事。该剧的视觉总监任东升表示，舞剧《国家的孩子》是以草原为核心的视觉意象，舞台视觉一切服务于人物的情感，用开阔又温柔的画面呈现跨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
3: 其实在整个我们舞剧的这个呈现上，离开故土，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我们完全没有认知的一个环境，孩子们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别离以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热土的啊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在一个空间上的把握，用最简约的一种方式啊，将这个舞台留给舞者，留给导演，让我们的本体的舞蹈直接进入到观众的视线当中，与他们产生一种情感共鸣啊。它要有很多的意象性的表达，比如说羊毛啊，它就像云彩一样，一朵朵云彩一样飘在天上，所有的这些道具啊可能是偏写实的，但是我们整个的视觉体系是写意的、简约的、空灵的。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啊，其实最终的目的你是要让这个空间、让这个场景、让这个画面漂亮啊，对吧？所以你只有对的东西，你才能搭建出漂亮的场景啊。所以我说两个都很重要。尤其是我觉得那个乐乐车，一个母亲佝偻着身子拖着一个沉重的乐乐车，乐乐车上坐了十几个从上海来的孤儿的时候，这种场景化啊，这种画面啊，一下就能直抵人心。我想的是观众能够在走出剧场的时候心中留下了这个母亲的形象，留下了那块土地上给予这个国家的贡献。

0: 辽阔的草原诗意盛放温暖大爱，也让温情的岁月在舞台当中温柔的盛放。
1: 我是我们这次舞剧的舞美设计啊，我叫唐金龙。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些主人公们，他们都是年龄不大的孩子们，从视觉上我们是希望以他们这样的视角去做，去呈现出这种比较纯真，同时可以以这种轻松幽默诙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去进行整体的视觉呈现。道具设计上呢，我们有一把非常巨大的剪子，我们这个剪子是用来剪羊毛的啊，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剪子它其实是非常小，就是很传统的铁质的剪子，我们在这个上面给它做的这种夸张放大，以及让它进行形式化，就可能我们的演员拿着这把剪子感觉像是一个小小的人拿着一把大大的剪子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在材质上和形式上呢，我们也花了一些心思，对，也希望能给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视觉感受。那其实我们在舞台的空间上给到了一些可以移动的纱幕，然后也有一些升降的纱幕，让整体的舞台呢就形成了两个空间。那么我们的多媒体呢，就是说会给到一个巨大的一个窗影，那么这个窗影呢，它既是孩子们对自己亲生生母的一个思念，同时也是他们从最开始对额吉的不熟悉到熟悉的一个过程。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窗的一个影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以及对他的这个形象的一个调整，所以他就能展现出这个双向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在整体的之前的舞美的设计方案上啊，包括对蒙古包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迭代，其实也迭代了4到5次。因为最开始我们也可能做的会比较实，然后我们的总导演李导和我们的视觉总监任老师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做的那么实，就我们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想表达的风格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表达的给观众的视觉视角是什么。最开始想要表达的就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点，对，所以我们最后又把所有的东西回到了这一个出发点上，然后确定了目前的方案。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剧叫《国家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从无论从剧情还是从框架立意，以及从这个视觉的体现上，那一定都是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他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巨大的，天和地是很干净的。那么在我们进场的画面上呢，我觉得它就是淡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让观众先可以安静下来。
0: 舞剧《国家的孩子》服装造型总监阿宽表示，该剧呢是以服饰为叙事的载体，扎根草原人文底色，勾勒跨越山海的生命故事，用一线一线视觉技术，以服装语言诉说家国温情，让岁月故事在舞台之上鲜活的绽放。
2: 剧本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情啊，真正这个爱的这个放大化和无限的这个给予。戏的作品质感，我们首先要做的让它有亲情感，有温度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还是历史给我们的温度，舞剧嘛，当然肯定要表现的是以美的方式，但是用什么样的美的方式，这是我们的选择啊。所以我们从材质啊，从质感上来讲，既要有那个历史的厚度，但是要有我们要表达出来的这种世界上的美吧。这个戏的主要的群体是孩子啊，有一半是上海来的孩子，一半是草原的孩子。比如说上海的孩子来的时候，他主要是以暖色为主，比如说土橘啊、土黄啊、土棕啊，啊，它是一个这个暖的色调。草原的孩子和草原的这个父母，比如说蓝绿啊，啊，这些自然的颜色，所以让他有一个先开始他是有一个对比，因为他是有一个文化的融入。那么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就会有那个色彩的，大家就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我们这个戏呢，又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表现的是一个艰苦岁月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做得过于的花哨，只能做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个个体，他都来自于各自的生活，尽量找符合我们肌理的这个材质啊，去表现两种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我们做小羊，先开始我们希望它做得特别特别的

0: 可爱，特别 Q， 在既要这个保持动作，又要保持我们这个形象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做了不停的融合，不停的融合，往中间靠啊，所以就形成了现代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就在它既有这个毛绒的这种气质的前提下，我们又做了这个皱褶的这个处理啊，用这种小细节的这个东西去做出这个整体这个形来，也是磨合出来的。在这个李进导演的他的这个舞蹈的这个追求下呢，其实也是表现他可爱的这个形式，他是有童趣的味道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戏他看似主角是表演的孩子，但他其实说的是大爱啊。他其实草原，咱们经常说草原是一种母爱，那么这个草原的人民，他这种爱就是放大了，他才包容这些孩子。作为一个主创，那我们可能就更愿意把这个故事以我自己的感受推广给所有的观众，让他们同样能感受到，同样知道这段历史。其实这是我们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3: 以下来说到近日呢，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北京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正式亮相了。活动呢是以北京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的舞台，将原创的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交互体验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与京城文化底蕴的文旅夜游产品，也让市民游客呀在沉浸体验当中感受中轴线文化的独特魅力。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夜游活动将于2026年8月开启试运营。活动的故事围绕着五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奇妙的际遇，观众呢将化身猫族同盟，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收获温情还有共鸣。夜游活动啊，也是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的叙事、沉浸式的高频互动，为观众带来轻松而新奇的体验。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年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板块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品味北宋理学名家程颢在山水间吟咏的从容还有淡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也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呢，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呀，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去品味程颢在山水之中吟咏的从容还有淡泊，还要去见证程颐他以布衣之身入主经研的庄重与担当，再去感受他是如何把一颗仁慈的心种进了十岁皇帝的心田，还要去听听一场因为性格和学问分歧引发的千古恩怨。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程颢善于写诗，尤其擅长通过景

0: 物来表达思想。他在陕西户县任主簿时写的《春日偶成》被列为千家诗的第一首，诗中描绘了春日里天光淡远、微风和畅的景象。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闲适的春日小景，实则表达了他悟出阔然大公之道后的心境，那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快乐。他的《秋日偶成二首》则表达了不为名利所累的志向。诗中写道：世上立名群灭猛，古来兴废几福欧，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灭猛是吸血的飞虫，程颢把世上争名夺利的人比作这些吸血飞虫，而他自己宁愿像颜回一样住在陋巷里自得其乐，也不愿像李白那样因抱负难展而忧愁。这就是程颢的人生态度，视名利如浮云。程颢还善于写唱和诗，一次他和程颐受韩迟国之邀到颍昌西湖游玩，湖光潋滟，烟水渺然，美不胜收。韩迟国请程颢先作诗，程颢推辞不过，即兴吟诵了一首《西湖》。诗中烟波乍见新鲜快，有时惊雨引红泥等句，将雨后湖面的开阔与彩虹横空的壮丽写得生动传神。韩迟国感叹他的诗才，自己也写了一首，其中提到程颢曲肱饮水，意思是像孔子弟子颜回那样生活清苦却自得其乐。韩迟国信奉佛教，借着酒意说了一番缘起性空的道理，认为山河大地皆是虚妄。程颢不认同，反问道：如果万物都是虚妄，那你去哪里寻找真实的本性？在他看来，道就是本性，本性就是道，天地万物自有其道理，不能因为一己之见就全盘否定。他说，圣贤所说的天德，是指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圆满自足的，如果本性没有被污染，就直接依循它行事，如果稍有污染，就用静来修养，让它恢复本来的样子。需要修养时就修养，不需要时就不修养，这都合乎道理。因此圣贤之道总是简单明白，易于践行的。韩迟国又问，既然人性本自圆满，那圣人为什么还要说克己复礼？程颢回答说，道确实不需要克，但那是对圣人而言，对普通人来说还是需要克制私欲才能回归礼法。几首诗几番对话，让我们看到了程颢的另一面，他不只是书院里正襟危坐的理学家，也是一位能在山水之间吟咏性情，在诗歌中寄寓哲思的文人。他的诗里有天地万物，有四季更替，有对名利的淡泊，也有对佛学的批评，而这些都源于他内心那份与万物为一体的从容与笃定。从春日偶成的闲适，到秋日偶成二首的淡泊，再到西湖唱和的哲思交锋，程颢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心境与思考。程颢一生以讲学传道为志业，却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学说被朝廷重视，而他的弟弟程颐后来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被请进宫中做了皇帝的老师。
1: 如果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颢的弟弟程颐，感受到的就是另外的景象。面对帝师这一天下最重的责任之一，程颐他没有感激涕零，而是再三的上书辞谢，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听听这样的一位布衣学者是如何以极度的诚敬为年幼的皇帝讲授抚养之道的。
0: 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54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和吕公著的举荐下，被朝廷任命为崇政殿说书，给年仅10岁的宋哲宗当老师。我们先来讲讲程颐是如何看待这份差事的。程颐接到任命后，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感激涕零，相反，他一再向朝廷上书， 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他在辞呈中说，自己的学问还不够精深，德行也不足以感化天子，实在不敢当此重任。在他看来，劝讲之职任莫重焉，给皇帝讲课关系到圣德的培养，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绝不能草率就任。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于是程颐又写了一封札子，请求先进行试讲。他说，如果我讲的内容对皇帝有帮助，那我接受任命才算问心无愧，如果我讲述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说明我的才德不足以胜任，朝廷应当准许我辞去这个职务。后来太皇太后及高太后没有安排试讲，程颐便把自己的讲稿写成三篇文章呈上去，请高太后过目。在第一篇文章中，程颐着重讲了抚养之道，他引用周公抚养周成王的例子，说周成王从小所见都是正事，所闻都是正言，身边的人都是正人，所以习惯与心性一同养成。他提出希望高太后重视对宋哲宗的熏陶，让皇帝每天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士人宫女的时间少，这样气质不知不觉就变了，德行和气量也就跟着养成了。在第二篇文章中，程颐提出要防见闻之非，结嗜好之过，意思是皇帝身边不应该出现奢靡华丽的器物，也不应该听到浅俗粗鄙的言语，应当节制他过分的喜好和欲望。程颐认为，人长期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身处芝兰之室，久了就不觉得香，但气质已经被熏染；久处鲍鱼之肆，久了也不觉得臭，但心性已经被改变。他建议选一些老成持重的人在皇帝身边侍奉，同时设置经筵，安排专人观察皇帝的言行举止，及时向讲官汇报。在第三篇文章中，程颐提出应该让讲官坐着讲课，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他认为讲学是神圣的活动，讲官传授知识和道理应当受到尊重，皇帝坐拥四海，容易产生骄矜之心，讲官坐讲能让皇帝放下架子认真听课。高太后读了这三篇文章，很是赞赏，程颐就此上任，成为宋哲宗的老师。不过他提出的坐讲建议最终并没有被采纳，他给皇帝讲书时仍然是站着讲。从接连上书辞谢到三篇文章陈述抚养之道，程颐用行动证明了他对帝师二字的理解，不是荣耀而是责任。他以布衣之身站在了天下最高的讲台上，而他给皇帝上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权术，不是功名利禄，而是施行仁政，任用贤才和爱护百姓。
1: 当程颐真正的站上了经筵，他给年幼的宋哲宗上的第一课究竟讲了什么呢？以下让我们跟着王杰教授去倾听这样的一位帝师是如何把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种进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田的。
0: 经过一番辞谢和上书之后，程颐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命。给年幼的宋哲宗上的第一课，程颐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程颐对这份工作极为重视，每逢讲书的前一晚，他必定先斋戒沐浴，整肃衣冠，端坐在书案前焚香沉思，反复推敲第二天的内容。文彦博感叹地说，我在朝中几十年，见过不少讲官，还没有见过像程先生这样诚敬的。开讲那天，旭日东升，晨曦洒落在青石铺就的宫廷大道上，程颐整肃衣冠，缓步踏入经筵殿，殿内陈设肃穆，文彦博、吕公著等老臣已经端坐等候。当高太后领着年幼的宋哲宗走进来时，几位老臣连忙跪下，高太后将他们拉起，让他们坐下，可他们不敢坐，只是站在那里。程颐看了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应向皇帝行礼， 但想到今天自己是皇帝的老师，便安下心来。他见高太后坐在屏风后面听讲，便开口说道：今日开讲，我先讲为君之道。天下治理得好，是因为得到了贤才，治理得不好，是因为失去了贤才。帝王的治国之道，应当以教化为根本。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稳固根基的办法在于安民，而安民的办法在于让百姓丰衣足食。年幼的哲宗端坐在御座上，眉头微蹙，目光在众大臣和程颐之间游移。吕公柱见状，轻咳一声，微笑道：先生可否略作解说，以便陛下领悟？程颐便解释说：王道的根本就在于实行仁政，帝王之道要以教化为先，不以惩罚为主。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他在给年幼的皇帝讲解民本思想，希望给小皇帝种下仁政的种子。还有一次，程颐讲到君纪先犯时，又给哲宗讲起了民本之道。他说，古人吃饭时必定祭祀，吃谷物时必定想到最初耕种的人，吃蔬菜时必定想到最初种植的人。臣子领了君主的俸禄，要想着怎么回报君主，而君主的地位来自天下百姓的拥戴，所以君主也要想着怎么回报百姓。古代的君主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回报百姓。殿内侍奉的人听了也忍不住连连点头。程颐讲经论道，旁征博引，言辞虽深刻，但举例浅显，让年幼的宋哲宗听来不觉生涩，反而如拨云见日，心领神会。这就是程颐给皇帝上的第一课，没有阿谀奉承，没有空洞说教，而是把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种进了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田。而他对皇帝品格的关注远不止这一堂课。在程颐看来，一个皇帝能否成为圣君，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而在于日常所见所闻所习所染。
1: 在北宋理学名家程颐看来，培养一代圣君仅仅依靠经言上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他深知啊，皇帝的品格更在于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染。于是呢，这样的一位严厉的帝师把目光投向了皇帝生活的点滴，从一根柳枝、一只蚂蚁到一件器物，他都绝不放过。
0: 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后，对年幼的宋哲宗要求严格，哪怕是微小的过失也要及时提醒。一天，宋哲宗想折一根柳枝，程颐说，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不可无故摧折。他借此告诉皇帝，身居九五之尊，更应怀有仁爱之心。又有一次，宫中人说皇帝走路避开蚂蚁，漱口也怕伤到小虫。程颐听后对宋哲宗说，这是人心的表现，如果能把这颗心推广到天下百姓身上，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程颐还纠正宫中的奢靡之风。一次，他看到一只金质水桶，便对高太后说，天下还有饥寒交迫的百姓，宫中的器物不应如此奢华。宫人告诉他，宫中用金桶已久。程颐说，只要当今皇上用，我就要觐见。一次讲到言子不改其乐，其他讲官觉得这与治国无关，程颐却说，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是因为心中存有仁义。陛下身处高位，如果不加强道德修养，很容易被富贵消磨意志。随后他又举鲁国的例子，颜回有辅佐之才，却穷居陋巷，季氏是国之蛀虫，却富过周公，鲁国灭亡就是用人不当的教训。这番话让在场大臣深为叹服。程颐也有温情的一面。一次宋哲宗生病，他派人探问，还想去床前探望，最终碍于礼法规矩未能成行。恢复讲学后，他先关心宋哲宗的身体状况，得知无碍才放下心来。程颐讲书的核心是开导君主正心。他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 军人不仁耳。意思是正式的失误

0: 源于军心不正。军心不正，朝廷百官都会出问题，因此君王必须依靠贤能之臣，君臣共治。一次讲《论语》，内臣把一个字贴住，说是皇帝救民应避讳。程颐对哲宗说，君主只怕被人过分尊奉，容易滋生骄傲之心，建议只避正室的民，不避避旧民。别人不理解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程颐教给哲宗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一颗人心，一份敬畏。从不折柳到避蚂蚁，从戒奢到正心，他把俯仰圣德落到了每一个细节里。
1: 以下要说到的是，当讲求礼法、严苛庄重的程颐遇上了旷达不羁、洒脱随性的苏轼，两人之间呢，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探寻这场因为性格与学问分歧而引发的千古恩怨吧。
0: 程颐在经言讲学中，从折柳、避蚁这些小事入手，培养宋哲宗的仁爱之心与敬畏之心。然而，他这种凡事讲求礼法、不苟言笑的性格，在朝堂上却引来了不小的风波。与他冲突最激烈的是另一位名动天下的文人苏轼。我们就来讲讲程颐与苏轼之间的两次正面交锋。程颐担任宋哲宗老师之后，声望日隆，门下学生络绎不绝。他主张文章应当承载圣贤之道，反对只追求辞藻华丽的辞赋之学。他曾对弟子说，人有三件不幸的事，年轻时考中高科，这是第一不幸，凭借父兄的势力做官，这是第二不幸，有才华能写文章，这是第三不幸。这番话传到苏轼耳中，苏轼认为程颐是在暗中攻击自己，两人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真正让两人关系恶化的是司马光丧礼上的一场争执。司马光去世后，程颐受命主持丧礼，那天正好赶上宋哲宗明堂落成的吉礼，参加吉礼的官员们结束后前来吊唁，程颐却拦住他们说，礼法不能乱，今天举行的是吉礼，不能枯寂，请你们明天再来。有人反驳说，孔子只说哭则不歌，并没有说歌则不哭。程颐坚持道，哭则不歌，自然就包含了歌则不哭的意思，吉礼之后不能哭祭，诸位请回吧。苏轼在一旁听不下去，冷冷地讽刺了一句，便拂袖而去。当天晚上，苏轼带着官员们又来吊唁，程颐还是守在西府门口不让他们进去。苏轼无奈，只好带人离开。事后苏轼对别人说，他看不惯程颐处处以儒学大师自居的派头，在他看来，程颐太古板，凡事都要按礼法来，丝毫不通人情。而程颐对苏轼的旷达不羁也颇有微词，两人一静一动，各不相让。司马光丧礼上的争执过去没多久，两人的矛盾又在另一场合下显露出来。在帝后祭辰的祭祀日，众人到相国寺焚香祈祷，程颐这一边席间只有素茶清淡，气氛肃穆，苏轼那一边却是酒肉俱沉，不拘礼节。两人遥遥相对，谁也不肯让步，整个祭祀仪式竟成了一场无声的对峙。有人问苏轼为什么和程颐过不去，苏轼说，如今朝中大事，吕公著都要向程颐请教，官员官职的升降恐怕都和他有关。这句话既道出了程颐在朝中的影响力，也揭示了两人冲突的深层原因，不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更有朝堂权势的较量。程颐讲求礼法，苏轼崇尚旷达，一个严苛，一个洒脱，两种性格，两种处事方式，在两次交锋中碰撞出了火花。两人的冲突表面上是礼法之争，背后却是两种学问路径，两种人生态度的分歧。
1: 可以说，从程颢诗中的闲适与淡泊，到程颐担任帝师时的澄静与担当，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学问、权力

还有性格差异的时候，那份执着的坚守，还有各自的坚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呀，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明天再会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

0: 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2: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1: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2: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3: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4: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几部反映军旅生涯和军人生活的作品，从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钢铁般的意志，更是热血与柔情。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讲述了在海拔5000米的生命禁区，一群年轻战士用青春向雪山许下诺言的故事。石钟山的爱情永远是年轻，用跨越40年的情感长卷写进军人硬核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陈伟军的儿童文学作品《阿布尔的孙悟空》讲述了一位维和军人用中国神话为非洲少年点亮心中的光芒。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军魂可以是戍边战士的坚守，可以是时代流转中的担当，也可以是大洋彼岸维和官兵的执着守护。每一段故事都让人感动，每一段故事也都让人热血沸腾。

0: 202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毕淑敏的第六部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这部小说以20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毕淑敏说，写《昆仑约定》是埋在自己心里几十年的种子，也是他对一座山许下的承诺。在这本书里，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毕淑敏曾经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又是一名心理学家、内科主治医师，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其经历的浓重痕迹，这些都让他的作品既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又充满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近40年前，毕淑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小说的片名就叫《昆仑殇》。回忆起16、17岁在边疆戍边经历时，毕淑敏说，为曾经的岁月书写是他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他说，那时我们10几岁，尚未来得及盛开为花，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防线上，我和战友们曾全力以赴保家卫国，将残酷过成家常。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说到这部《昆仑约定》，毕淑敏说，我想了好多好多年，自己年轻时候的那段岁月，在海拔非常高、气候非常严寒、条件又很恶劣的地方，在那里走过了我的青年时代，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我们一起用年轻的生命结成一个钢铁的长城，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毕淑敏说，今生今世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了很多年。
1: 其实毕淑敏老师不是第一次写昆仑了，因为40年前您就写过《昆仑殇》。《昆仑殇》据说是一个中篇小说，这一部《昆仑约定》呢，它是个大长篇，将近70万字。隔了40年啊，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您心里那一段高原岁月的记忆啊没有减退，反而是越来越清晰了。
2: 我当初开始写《昆仑殇》的时候，和我隔了40年以后来写这部《昆仑约定》，其实初心都是一个，就是因为我年轻时代在那个地方经过的那些岁月啊，给我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当时就许下一心愿，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能活着离开这个高原哈，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知道。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最早就是因为这个驱动我拿起笔来，那么现在呢也是变得更为强烈了这种使命感。
1: 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写长篇，因为它耗费的体力啊、精力啊都很大啊，您为什么没有在身体最好的时候，或者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也年轻嘛，反而是70岁以后才开始写这部小说？
2: 写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讲有点相当于马拉松啊，的确是需要很好的体力啊，需要长期的积累。我一直想写这个，可是我就觉得我的手艺不太好，我的技术不太高，我就觉得我得很信一个中国话叫做厚积薄发，而且还相信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就特别想掌握住这样一个时机，就是我的本事呢已经练得比年轻时候要好一些了，但我的体力呢还能支撑我把它写完，那这个呢我就把它推到70岁的时候，我想就不能再推了，再推的话就心有余力不足了，就壮志未酬身先死啊，所以就定在了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也有点欣慰了，我总算把它写完了。那对我来说，对这部小说来说，我写完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就现在死而无憾了，已经是就这样。
1: 有一个报道说您写完第一稿，完成整个这个长篇的第一稿之后，你觉得好像现在觉得 也没什么了，就是如果出现什么音乐没关系了，反正已经。
2: 我真的是那样，弄的那个跟我说这些，就你这个转归有多么的这个不乐观啊。然后他看我就好像有点无动于衷啊，心想我估计啊，那个主任可能心想这是不是没反应过来，哎，不知道。我就说真的是当时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害怕，哎，我就想着哦，这个时候是应该害怕的，不然有点对不起医生，但是真不害怕，占据了我整个的那个主导程序的，就说那我现在真的是不太害怕，那个也不能做出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我最主要的这一部小说已经写完了。
3: 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小说聚焦高原军区诊所，通过郭焕金、景自怜、麦青青等人物，展现了他们在世界第三级的严酷环境中，在未定国界的生死瞬间，牢记家国情怀、勇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军区诊所不仅是救治伤病的地方，更是他们心灵成长的熔炉。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信仰的高度，以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
1: 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可能大家看一部小说很自然就想小说中的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主人公有没有作者自己身上的影子。确实在阅读小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书中的很多经历和您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紧密相连的。
2: 你这个判断和发现都是非常准确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家哈，无论他写的是历史还是写的是科幻，其实里面都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影子。特别像我写的这部小说，里面有大量的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读者会好奇哈，哪些是真的啦，哪些是你想象的啦，这个有一点点不太容易那么区分。就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比如说脸是一个人哈，这个身体是一个人，然后倒是故事又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当写的时候

0: 包括现在也在想，这班长是全军最小的一个官了吧？如果我们努力的把它算到官的范畴里，可是他却是真的会见识到很多很多战友们的那种生命的起承转合。
1: 嗯，小说中很多描述啊，都让人就感受到当时生活中艰难。比如说当时您所描述的故事里的这个地方，它有极端的天气，匮乏的物资啊，这些都给驻守在高原寒地的这些干部啊战士带来巨大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感受最多的是，即便是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身上那种积极乐观的那种精神啊，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创作的时候，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0: 也没什么特别深谋远虑的考虑，因为这的确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1: 嗯，
0: 而且呢，会让我自己从这个身体所有的感官哈，都会沉浸到当年的那种风霜雨雪当中。可能现在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供给啊都好很多哈。包括我有时候会觉得全球变暖了，这个地方这个变化其实也会给那个边防线带来一些比较积极的，就没有那么寒冷了哈。我都觉得这是挺好的，但是我仍然特别想，我想用自己的笔让更多的读者们能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段艰苦的岁月，我们有过这样，包括现在那条边防线依然是十分的艰苦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就我身边有年轻的朋友和我一起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们有人问过我，当时人真是这么生活的吗？当时的人真是这么想的吗？
0: 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来说，应该有比这更艰苦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是女兵，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啊比较安全和人家多保护我们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能体会到的那种艰难困苦，比真正的一线的官兵们，只会少不会更多。
1: 那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人特别难忘，比如说大致列了几个，就是我看到特别难受的，比如说景字连他的这个牺牲。比如说郭焕清和潘荣之间的这个遗憾的这种感情啊，比如说潘荣其实是最终娶了他的一个军区的一个领导的亲戚家的孩子啊，还有就是小叶子他的这种悲剧式的这种故事都让人唏嘘不已啊。这些内容其实看的时候都很心酸，就觉得他们既有那个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
0: 真实生活应该比这个更为残酷一点吧，因为那个时代，也因为这些富有使命的战士们，他确实是和年轻那种蓬勃的那种生命的本能哈，其实是有冲突的。因为如果你放任这种生命的本能，军队就会有巨大的这种不稳定性存在。那么军队如果不够稳定的话，那我们的边防就不够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的士兵，不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在那种最生命勃发的那个年纪啊，却要压抑自己本能的冲动，而变成一种在纪律的要求之下克制自己，高度的去压抑本能。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也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就将它就是整个磨灭掉，而是时不时的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而多半都是悲剧。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最主要的方面都还是一个英勇的边防军人，但是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那种不同的小的想法，或者是在处理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有种种的私心杂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对人性有一个更丰富的了解，包括某种程度的宽容。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哈，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私心呢，我是特别是把他们想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但是他们的大局仍然在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保卫着这条边防线，所以我就是把握这个大局，然后再去写出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嘛，在那个时代。

0: 爱在那个大环境的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一些种种的想法和做法。人性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不能理解啊，然后说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或者说这完全不合情理啊。所以随着岁月的更迭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对人性抱有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就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大局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都是在守卫着这个我们祖国的皮肤啊。对，曾经有一个边防军人就跟我说，他有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我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国土在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小啊，他要保持住啊。可这个保持住，你就可以想象这国际的形势啊，这互相之间的犬牙交错的这样一种客观的存在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鲜血与生命。那么在那里驻守的边防军人，这个大局他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在执行着，我们不能让国土在我们的手里变小。
1: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这是最低的线路。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在这个大局之下，这个个人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玲珑剔透，都是这光彩照人嘛。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我们的局限，有我们的弱点，甚至有我们的幽暗之处。
1: 就看书的过程，我一直在想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昆仑约定》，这个约定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在问自己啊，就在书里找答案啊。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读完书，他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比如说，这些约定，它可能有郭焕金和楚植就军医之间的这个约定啊，和古墨之间的约定，也有他这个，因为他最终是要出去上学啊，学成归来之后。和高原的这种戍边生活的这种约定啊，您怎么理解这个约定？
0: 哎，我觉得你提了个特别好的问题，就这个约定到底是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约定哈。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看完之后他说他，哎呀，这楚植医生是不是有点傻呀？他怎么能够这个用自己的身体啊去试验这么危险的一个放射性的物质？后来我说这个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的两弹的元勋邓稼先，他难道不知道那个是有放射性的吗？就他到那个大漠里最后是把那很危险的材料把它回收过来，其实他非常清楚，但是为了国家，为了争取到时间，为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他真的是明知道这些，但是他还是一往无前的去执行了这个使命。我觉得在这里呢，楚植他也是，他知道这些，可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他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最快捷的去断定这件事情的起因，包括能避免更多的损失。那关于这个约定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特别赞同，而且被你看出来了，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如果你让我回答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我想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约定哈，就是这戍守边疆的将士们他们心中和祖国的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一步都不会后退。这个也是现在在那里守边防的一个同志跟我说的哈，因为他也没想出什么特别符合我身份的称呼，他就说老兵，哎呀老兵啊，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当年守住的那个边防线，我们一步都没有退过。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后来我说啊，那是啊，一步都没有退下来。
2: 爱情永远是年轻，是作家石钟山创作的一部军旅情感题材原创长篇小说。小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写起，以山水市技校即将毕业的学生艾红梅与军区大院子弟吴桐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军二代、退役军人等群体在改革开放时期或投身实业或转战商场，热火朝天、激情飞扬地开创事业的动人故事。 着力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所呈现的风发意气和昂扬自信，李赞投身于改革发展和新时代建设的参与者的爱情，永远是年轻。
3: 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我都没有离开军营的写作，军营是我小说的一片沃土，也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当然在《爱情是年轻》这部小说当中也不例外，在这里好多主人公也出自于军营，包括男主人公吴桐以及女主人公王慧，包括英雄任大有。虽然他不出生在军营，他从战争里走来成为了残疾军人。作为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沃土和写作的土壤，表达这一块生活是一个作家的根基和根脉。每设计一部小说和设计人物的时候，他都会从最熟悉的人物和场景出发。虽然在这里写的军营大院不是那么之前小说的像军区或者省军区那样一个更高级别的军营大院，在这里只写了一个市的军分区，虽然单位很小，但也它浓缩代表了当时七八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整个军营的一个缩写。
2: 长篇儿童文学《阿布尔的孙悟空》讲述了中国军人在非洲维护和平、帮扶贫苦的感人温情故事。小说以12岁的非洲少年阿布尔在战乱、贫穷、疾病等苦难生活中成长，为了寻找多年前曾援助非洲抗击病毒的中国妈妈罗非医生，阿布尔追逐中国猛士车并夜闯营地，以惊险离奇的独特方式认识了中国维和军人黎耀。一段非洲少年与中国维和军人的故事就此发生。在小说里，早熟懂事的阿布尔，天真烂漫的小伊曼，勇敢坚强的维恩，执着艺术的达卡，一群热爱生活渴望和平的非洲少年儿童群像跃然纸上。作品从小切口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人类命运的力量支撑，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主题，体现中国维和军人的大爱与担当。
4: 在小说的开头，阿布尔之所以追逐中国猛士越野车，他的内心驱动力正是要寻找6年前曾给予阿布尔救助和爱的中国医生罗非，这让他和正在非洲维和支援的中国军人李耀之间故事的发生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帮助阿布尔寻找罗非医生也成为了李耀的心愿。很多故事的铺开正是基于李耀和阿布尔之间的这份约定。当故事行进到后半部分时，通过中国援建非洲的工程师孟伟的讲述，揭开了有关罗非医生下落的悬念。其实我特别不忍心让罗非医生这个人物在我的笔下牺牲，但我在采访中得知，在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间，已有10多名维和人员付出了宝贵而青春的生命。我觉得我要把相关的细节写进这本小说，我要对那些牺牲的中国维和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之所以将罗非医生这条故事线索以回忆的方式插叙进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能够表现出中国对非洲的帮助不是一时的，而是持久的、延续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国担当，而这份维和精神更是以爱之名在不断传承和发扬。从罗非医生到李耀，这是爱的接力，但背后却代表着不变的中国力量。
2: 好朋友们，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部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了，快到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但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在静默中扎根。阅读就是一场缓慢的扎根仪式，它让浮躁沉淀，让浅薄深厚，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破土而出的可能。在阅读中，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欢迎大家的收听。
3: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行，放弃的念头一遍遍冒出来，觉得再撑下去也是徒劳。可你知道吗？王红这个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中国首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她说，很多人恰恰是在距离答案一

步之遥时选择了放手，最颠簸的那段路往往就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如果当时再撑五分钟呢？如果每天只往前挪一小步呢？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还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真心夸了别人一句你真好，回过头来心里却莫名暖了一下？心理学说这叫投射效应，就是你能看见别人身上的光，是因为你眼里本来就有光。那些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不是运气好，而是他们本身足够好。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其实都在悄悄告诉自己，我也不差。你看，这两件事情都指向了同一个秘密：逆风翻盘前的路最颠簸，而能走过去的人，往往是那些心里有光的人。本期夜爱听，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最难的时候辨认方向，又如何在日常中积攒那束照亮自己的光。听完这两篇文章，你可能会重新认识坚持和欣赏，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准备好，我们一起出发吧。

攻克了数学界百年难题，成为中国籍首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的王红曾在采访中说，很多困难都是人们在距离答案一步之遥时选择了放弃。终点前最后的那几步往往是最艰难的，但也是决胜的几步。突破往往就在下一次尝试中，就在再撑一下的坚持里。下面这篇文章叫做《逆风翻盘前的最后一段路》，注定最颠簸。走在一条确定向上的路上，我们注定会越变越好。心理学上有一个高原现象，学习或突破任何技能都会经历长期停滞无进步的平台期。在这个时期，人会深陷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同时高昂的沉没成本也在暗示我们，继续投入也许没有结果，我们应该及时止损。虽然将时间拉长到整个人生的维度上，即便是弯路也可以为我们带来经验和认知，但在短期来讲，我们确实需要去判断哪个方向更值得我们去投入。因为有一些路会为我们带来确定的收益，比如学习、提升认知、自我精进等，但这些道路在坚持的问题上同样会面对高原期，也同样会产生自我怀疑。这种时刻我们需要判断前路是否健康。首先，如果我们意识到在这条道路上你拥有可控的成长，每隔一段时间回头看，都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掌握了新能力，思维更成熟，那就意味着这是一条确定向上的道路。其次，在一条持续向上的路上，我们发现自己的困难来自外部环境，来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不是不断逼迫自己长期陷入自我否定。这时我们也可以判断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再次，如果这条路大方向符合你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待你走的路，你在其中感受到充实和有力量，那么它就是一条向上的道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向上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努力存在回报的可能性，就算这种可能性很遥远很渺茫，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得到一定的收益和正向的回馈。当我们的坚持可以收获意义，当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回报，我们就拥有了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勇敢跋涉的勇气。

在终点面前，我们要拥有不放弃的能力。行走在向上的道路上，坚定很重要，意志力也很重要，而拥有一份能让自己坚定信心的认知更加重要。就像王红说的，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就永远做不出来。我们面临压力时的自我怀疑，其实就像肌肉的酸痛，常常是突破与成长伴随的阵痛一样。想要跨过这一步，就要学会识别这种信号，意识到当你感到最难的时候，可能正是离终点最近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只要你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不妨相信自己，坚持下去，试着把我快不行了替换为我正接近终点，用客观记录取代主观评判，用书写的方式每天记录下自己的小改变，让看不见的积累变得可见，从而打破错觉，稳固信心。其次，可以将坚持这个大而虚的概念替换为具体的每一步，给自己制定每日计划，将庞大任务拆解变为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比如将我要用一学期背完一整本单词书的计划改为每天背20个单词，每一点具体的成功会推着你向前走。再次，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就多做5分钟，卸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跑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再跑5分钟。论文写不下去的时候，对自己说再写5分钟就休息。书看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就再看5分钟。别小看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多出这5分钟的坚持，你就拥有了更强的心理韧性，也许下一次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出很远。最后，学会向他人求助。王红说，一个人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遇到瓶颈，甚至想干脆放弃这个问题，但有几位合作者时，只要有一位依然热情洋溢，就可以感染其他人，也会让人感到有责任继续推进下去。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为自己安装一面照见盲区的镜子。面临瓶颈时，不必一个人踽踽独行，坚持独自解决所有事，尝试主动寻找一两位热情的同行者或倾听者，也许自己跨不过去的坎儿，在他人的帮助下很容易就迈过了。面对一条向上的长路，能跨过最终那道坎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更能忍受痛苦，而是因为他们接受最后这段路就是会异常颠簸这个事实。我们也许一直在被迫等待颠簸消失，期待痛苦变得温和，总以为难关理应存在一段平缓的过渡期，可现实常常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段本就是全程最崎岖最难熬的一段。能跨过去的人早早放下了这份期待，他们会用满腔的热情、乐观和勇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所有挑战。就像王红说的，只要花足够时间思考，一切难题都会变得优雅，因为坦然和执着永远是助我们攀上人生高地最坚实的力量。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说明你本身也是个好人，能发现他人闪光点的人自身也很优秀。看到这句话，有人评论说，以前总羡慕别人的光芒，觉得自己暗淡，看到这段话突然意识到，我能看见光是因为我眼里有光。也有人说，原来那些年我真心夸过的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在悄悄认可自己。下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你总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你的好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投射效应，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想法、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下意识觉得别人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满身戾气的人看谁都带着刺，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觉得无趣，而那些总能发现别人优点，总能被小事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能从别人身上看到温柔、坚定、乐观、勇敢，不是因为那些特质多耀眼，而是因为你心里早就有了他们的样子。内心丰盈的人眼里才有光，心里装着善意的人才能看见别人的好。所以那些你由衷觉得特别好的人，如同一面镜子，你欣赏他们的闪光点，其实是照见内在的自己。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都会悄悄确认，我也不差。发现美好是一种能力，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能识别善良，欣赏通透，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就像同一片晚霞，有人抬头为之动容，有人只顾低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他的靠谱，有人盯着的全是他的失误，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不一样。生活里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项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闪光点。路过一片花地，他驻足分享，你闻，这花香好特别。下过雨的傍晚，他会发来一张照片，你看，地上的积水里有天空。遇到一只晒太阳的猫，他说，感觉日子特别好。这份感知美好的能力格外珍贵，能发现美好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刺，所以不容易被扎伤，不活在比较里，所以能够发自内心为他人的光芒喝彩，对自己足够温柔，所以看待世界也带着暖意。看见美好这件事，到最后成全与治愈的始终是自己。你给出去的每一份欣赏，都在不知不觉中滋养出了更舒展的自己。你在他人身上看见的每一份光，终会折返过来，照亮自己的前路。发现美好，从这些小事做起。一，把欣赏变成习惯。此刻可以回想一下，今天有谁让你觉得挺好的？或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提醒，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信息，也可以是路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把它们记下来，或者在心里默念，你越留心，就越容易看见美好。二，和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交朋友。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有的人像黑洞，靠近他们，只剩挑剔和抱怨；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也觉得自己可以闪闪发光。去靠近后者，他们不会让你陷入

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看见。三，经常表达感谢和欣赏，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真幸福，看到朋友尝试了新的穿搭风格夸一句这身真好看，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扎根，也会在你这里回响。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心里有光的人，既能看到别人的好，也能认得出自己的珍贵。

0: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2: 关于离别。
16: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5: 关于坚守，
12: 你守岛，我守你。
17: 他上岛那年，26岁。
12: 关于热爱，
18: 6秒了啊！
1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2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2: 藏在光影间。
2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1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荡敌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我是张杰。
10: 我是吴丹。
9: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正式诞生。一路栉风沐雨走过近百年岁月，先后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关键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在战火中砥砺淬炼，书写了从弱到强、战无不胜的光辉历史。
10: 提起军旅题材文艺作品，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其中《地道战》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经典。那句“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还有银幕上穿梭在村落田间灵活作战的游击队员，总能瞬间把我们带回烽烟四起的敌后战场。还有传唱至今的游击队歌，轻快又铿锵的旋律写进了游击战士保家卫国的壮志。
9: 从红军时期扎根乡村的赤卫队，到抗战年代八路军、新四军带领百姓组建的敌后游击队，分散在乡野间的游击武装本就是人民军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0: 没有惊天动地的重型装备，游击队员们依靠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百姓，就地取材，创造出地道、地雷等独特战术，在敌后撕开抗敌战线，一藏一守、一呼一应之间，尽显军民相依的鱼水深情，也藏着中国人民绝境抗争的智慧与永不服输的民族意志。
9: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以这些大家十分耳熟能详的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为窗口，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做深度解读，一起回望游击队员的峥嵘往事，感受人民军队自诞生起就紧紧依靠人民的不变初心。

时间回到1938年春天，当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刚刚挺进山西的时候，人们还不

0: 熟悉这支军队，他的威名是将士们用血与火在战场上一仗一仗磨出来的。
1: 1938年3月，晋南晋西的大片土地已经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第108师团盘踞在长治一带，把守着邯郸至长治的交通命脉。黎城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潞城也驻有重兵。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决心打一场伏击战，围点打援。
0: 简单来说，就是先派兵去佯攻黎城，把潞城的敌人引出来，然后啊，在半路上一口吃掉。这个战术的关键在于选准设伏的位置。
1: 神头岭地图上看是个山势险峻的好地方，沟壑纵横，似乎天生就是打伏击的绝佳地形。但是陈赓带着部下实地走了一遍之后，发现地图和实际地貌有出入，这里并不像地图上标注的那样理想。一个原本看似完美的伏击点需要重新调整部署。
2: 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3: 可以的，不换，就在这儿打。
4: 啊，在这儿打？
2: 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
3: 哼，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去。
2: 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
3: 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4: 是
2: 啊，
4: 是不是吗？
5: 对，
3: 错了，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
2: 讲一讲。
3: 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看到这条沟了吧？
4: 看到了，
3: 看到了。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三个打一个，四个打一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叶世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6: 应该没问题。
3: 嗯，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太行山上》的片段。神头岭的这一仗打完，129师386旅击毙日军约1400多人，俘虏了80多人，八路军总部称它为典型的游击战。
1: 军事专家董宝存对这场战斗有着深入的剖析，他认为一支没有重型装备的队伍在陌生的山岭间，靠的是对地形的熟悉，对敌军心理的精准研判，以及战前的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实地勘察。
7: 咱们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日本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周旋和斗争。你就比如说咱们129师的386旅，陈赓当旅长的这个旅，就是刘邓、刘伯承、邓小平他们领导那个129师下面一个旅，他们就是在山西打那个神头岭。神头岭这个地方呢，他是就是采取一种游击战术，打了一个挺漂亮的仗。这种仗呢，消灭的日本人也不少。那么到神头岭这个地方呢，是怎么着？是他们就采取游击战术，什么战术？围点打援，就是我围你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这个有人来增援，我就打你这个来增援的队伍。这个打得很精彩。当时在黎城是一个日本人这个居住地方，再一个在潞城这个地方住着另外的一支日本人的队伍，那么刘邓他们决定说一定要采取围点打援这种游击战术。怎么办呢？就说先以他们一个团的部分兵力佯攻黎城，就是我准备打你这个黎

0: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 刚才董宝存老师在解读神头岭伏击战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参战的一个团枪不够用，战士们扛着梭镖和大刀就冲上了阵地。这不是特例，1938年的八路军弹药极度匮乏，386旅下属的一个团全团上下只有100来条枪。
2: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来到了山西临汾。1937年813事变之后，淞沪会战打得惨烈，江南大片地区相继沦陷，上海文化界迅速组织起抗日救亡演剧队，作曲家贺陆汀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一路辗转，经洛阳、西安，最终抵达了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
1: 在临汾，贺陆汀见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彭雪枫，彭雪枫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游击战的道理，要开辟敌后战场，要组织游击队伍，要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和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贺陆汀还参观了刚刚组建的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说是炮兵团，其实没几门炮，而且这些炮有从日军那儿缴获的，也有阎锡山部队丢弃的。
2: 在临汾刘庄村老乡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贺陆汀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和他同睡一个炕的作家刘白羽后来回忆，贺陆汀迟迟不睡，好几次醒来都看见他还趴在炕沿上写着什么。关于这首歌更多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
0: 当时是813事变，这上海打仗的时候，这场仗打的很残酷，打的应该是规模也很大。这个仗打完以后呢，整个咱们这个江南就基本上全部成了日占区了，国家要亡，民族要亡的状态下，上海的相当一批的文化人就很快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抗日的这样的队伍，他们要到前线去。这个时候的前线已经往南京方向推了嘛，这个他们呢就想这个周折了 一番，就是这个跟他同一个队的这个演剧队的呀，是我原来在的那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那个老社长宋之弟，他就是那一代人，那一代的，就是这个其中呢，像崔巍啊，就是那个北影厂导演，包括这个王平八一厂的导演，这些人他们都是这个演剧队的。那么贺陆汀呢，就是这个演剧队的成员，他们呢就是离开上海以后，几经辗转，他就到了这个就是到了山西的这个临汾。这个时候山西临汾有一个高级将领，就是那个时候的应该说很出名的一位高级将领，叫彭雪枫。彭雪枫呢在那个地方搞什么呢，搞一个培训班，有学兵队有什么，就在临汾这个地方。这些抗日救亡这个演剧队到他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彭雪枫呢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同时呢也给他们讲了课。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游击队，就讲咱们这个要准备开辟敌后战场，就是要组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伍，就和敌人作战。那这个期间呢，贺陆汀呢他这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听了彭雪枫给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个道理以后，那也是一腔热血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家，要亡了，我们要救亡嘛，我这个演剧是干嘛，就是干这个的。那么就到了咱们这个临汾。在临汾这个地方啊，其实真正对他产生影响，就是让他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来呢，还有着很多别的因素。他当时呢，他就听说是那个八路军也好，还是其他的部队也好，叫三不打。什么三不打呢？就是说你看不准不打，而且还有规定，就不许放空枪。他不像是个现在咱们说打仗的哗就肯定是乱打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他那个时候无论是咱们正式队伍还是所谓那种那个地方部队，他手里头啊，一个是枪没多少，再一个是什么呢，子弹本身非常金贵。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自己卖兵工厂的时候，那个子弹都是靠缴回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麻烦。您等到那个你看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时候，咱们的那个部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枪的呀，有队伍没枪。他现在那个时候你看统计咱们这个部队人数，你有多少人枪，不光有人不行，还要有枪，你没有枪的话你怎么打仗啊。咱们就一二九师的那个386旅

他们那个时候曾经下边有一个团，那一个团里头就一百来杆枪，其他的都没有枪。有的那个人呢，就只是有一个那个坐标啊，或者是有一个大刀啊，就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所以他要求呢，你这个枪呢，第一不能看，就是远了不能打，这个瞄不准不能打。再一个就是说，你更不能说我一上来稀里哗啦，你害怕你就放枪了，你放枪那要挨处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这个赫鲁丁有了一种感觉，叫我们要当身枪手，就是不是身枪手的话，你不就做不到这个三不打吗？是不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萌动了一些想法，说啊、哦，现在这个打日本人要这么打，这是一个路子。在这个期间呢，就到临汾的期间呢，正好啊，咱们八路军总部呢成了一个那个炮兵团，这是八路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炮兵团。这个炮兵团是怎么组成呢？就是实际上是缴获的有日本人的炮，咱们也有缴获的。有的呢是什么呢？是阎锡山那个部队丢了的炮，他在临汾嘛，所以咱们组成的那个炮兵团也没有几个炮，所以那个但这个炮呢，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就有了咱们这个歌当中的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个说法呀，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个歌呢，其实现在咱们到过头来看，这个歌其实它当时的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领导认为这首歌充分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敌后战场的这个游击战，这个歌对我们打游击战本身有作用，而且它还有很多另外的作用。这作用就比如说它这个歌里边呢唱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有的那个比方说新兴组建起来的那些队伍啊，它呢就有一个提示，或者是说甚至帮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游击战争的这些所谓战略战术，都起到过作用。同时呢，对于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加入到抗日的队伍当中来，教他们怎么样打游击战，都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0: 原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句歌词的背后是贺鲁汀听到的三不打原则，远了不能打，瞄不准不能打，更不能因为害怕就乱放枪。
1: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并不是什么艺术修辞，而是当时八路军装备来源的真实写照。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则是全民族抗战的信念。
0: 这首歌唱的不只是游击队员的形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武器。正如刚才军事专家董宝存所说，在这首歌流传开来之后，对新组建的队伍起到了提示和帮助的作用，甚至帮助他们理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加入抗日队伍也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1: 游击队歌首演于1938年，也是在这一年，诗人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东渡黄河。在雄奇的山川之间，游击队员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他。朗诵诗《黄河吟》由此产生，随后也就有了我们至今传唱不息的《黄河大合唱》。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荡敌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0: 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收听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通过电视剧《太行山上》的片段，在党史专家董宝存的深度解读中，听到了神头岭伏击战打出的八路军威名，还了解了歌曲《游击队歌》唱响了敌后战场的魂。
0: 神头岭伏击战和游击队歌首演都发生在1938年，而到了1942年，敌后游击战在极端残酷环境当中走到了深化群众性、战术多样化的关键成熟期，尤其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
1: 毛泽东同志曾在1937年提出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什么要强调山地这两个字呢？因为山地有险可守，有路可退，可是冀中地区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山，没有树林，连

0: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军事教学片《地道战》。所谓教学片，就是让观众学到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但是导演任旭东是有艺术追求的，他不想拍成严肃的说教片，于是就按故事片的方式来写剧本，有情节，有人物，有冲突，同时把战术技术讲清楚。结果一部军事教学片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银幕回忆。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跑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4: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5: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域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6: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倚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6: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6: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7: 刚才的这个电影片段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冀中平原没有藏身之处怎么打游击呢？电影《地道战》展现了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带领下，把几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留几处出口用以和日寇周旋，形成了地下长城。
0: 地道战的核心秘密不只是地下有路，地上还有道沟。所谓道沟，就是老百姓修的各种障碍物，日本人的汽车过不去，田野里有青纱帐，高粱玉米长起来就是天然的屏障，村庄之间有地道相连，一村被围，邻村能支援。这不是一条地道，是一张地下网络。
7: 同一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大平原上还活跃着另一支队伍。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将故事设定在1943年秋。游击队长李向阳接到任务，牵制日军驻守县城的松井部队，阻敌进山增援，同时保住坚壁在李庄的粮食。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腾着。
1: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2: 对，
3: 老李，
2: 崔书记，
3: 天了，
2: 我在说，
3: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2: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3: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1: 是啊，
3: 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2: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3: 好，
2: 走。
4: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2: 吃。
4: 现在，
2: 来，
1: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
0: 怎么样？
1: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3: 好吧。
2: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1: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3: 都是老侯，
2: 咱们歇着啊。哎，
4: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3: 不，刚有事呢。
4: 一会儿来啊。
0: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4: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向阳子
2: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2: 啊。
5: 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4: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7: 电影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大名鼎鼎，令敌人闻风丧胆。关于电影《地道战》和平原游击队背后真实的历史，军史专家董宝存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解读。他说，大平原上没有山，但游击队员有办法造山。青纱帐是山，地道是山，老百姓修的那些道沟也是山，这些人造的山让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
8: 地道战的这个战法，那完全是咱们游击战的这个战法，而且这个地道战就在河北省这片大平原上。这个平原的这个游击战不好打，一开始啊，咱们毛主席提出来叫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什么道理？就是说我要依托山，依托那个地方的树林子，然后我能打能退。这个你说大平原上这个仗怎么打呀？就非常艰难。但是大平原上当时啊，这就是人民战争的这个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办法。就冀东这一带，他们曾经一开始就是个蛤蟆堆儿，就是那个所谓的弄一个坑，在那个坑里藏着，这个敌人看不见。再后来发现这蛤蟆堆不行，你叫人家包围你以后闷在那儿，你就活活等死。后来他们就开始把它变成地道了。这个地道战呢，它是八一厂当年拍的时候，它是以军教拍的形式拍的，但是它又把它变成故事了。你看那个平原游击队里边就有很多情节，它都是本来不可能的，它就变成可能了。为什么变成可能？就你比方说那个地方，咱们说没有山，甚至那个地方就搞了好多那个造山运动，他利用这个青纱帐，利用各种各样的地形地物，甚至咱们那时候发动老百姓修了很多道沟。什么意思？我这个道沟我能跑啊，那个你我修了道沟以后，你日本人你那个车你过不去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办法都上了。

0: 冀中大平原上，地道和青纱帐让日军寸步难行，而在鲁南的铁道线上，有一支队伍用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游击战，如今我们称他们为铁道游击队。
1: 1938年夏天，以洪振海、王志胜建立的抗日情报站为基础，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前身开始萌芽。1940年1月，八路军苏鲁支队正式组建鲁南铁道大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铁道游击队，隶属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和鲁南军区。他们以抱犊固山区抗日根据地为依托，战斗在津浦陇海铁路鲁南段的百里铁道线上。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3: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5: 胡哥。
2: 老洪，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3: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
7: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3: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自刘之霞同名小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中，游击队员飞身扒上日军运送军火的列车，在高速行驶的车厢间穿梭，与车内日军斗智斗勇，成功卸下大批弹药，扒火车、炸桥梁、劫军火、搞情报。这支队伍让驻守的日军头疼不已。
1: 在真实历史当中，这支铁道游击队最传奇的贡献之一是开辟并保卫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他们曾护送过刘少奇、陈毅等大批干部和黄金等重要战略物资安全过境。微山湖成了连接根据地与延安的湖上通道。
0: 几乎在同一时期，华北广袤的土地上，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在不断壮大。电视剧《亮剑》里有一个名场面，李云龙召集独立团开会，要求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
8: 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
9: 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10: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9: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
10: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1: 一支主力部队为什么要化整为零呢？这就是游击战的辩证法，分散是为了保存力量，是为了更广泛的发动群众，是为了让敌人找不到决战的目标。而当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这些分散的种子又会重新聚拢，变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0: 军事专家董宝存说，游击战打到后期发生了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儿，本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麻雀战、挑连战、冷枪冷炮，各种各样的战术战法被创造出来。他提到的一个说法叫把敌人挤出去，不是打出去，是挤出去，靠着老百姓的土办法，愣是把鬼子从根据地挤走了。
11: 这个游击战达到这个最后阶段的时候，确实发生了很多挺神奇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它就居然就发生了。它还有那种麻雀战，在这个冀中大平原上还有挑帘战，在这个游击战里边充分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战术战法，包括反间计啊。这个游击战甚至有一个口号，它叫把敌人挤出去。把敌人挤出去这个说法大家就很奇怪，你把敌人打出去吗？怎么叫挤出去呢？但是那就足以说明我们要用各种各样老百姓的土办法。你看那个山西秦原的围困战，我就靠着这个老百姓的力量，就愣把这个鬼子能围困到最后，他走投无路，他说算了，我从这儿撤了。这都是当时的游击战的各种各样的战法。这种战法呢，应该说陆陆续续也都被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呢慢慢也都有了。你包括那个冷枪冷炮，这冷枪冷炮就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麻雀战。麻雀战什么意思？我突然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你一个人，帮一枪打了你了，你再找我，我找不着了，你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是熟的，你是不熟的，对不对？你是外来入侵的人，所以各种各样的这战术战法都有。所以这个毛主席就说，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是今天的革命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需要。他说的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铜墙铁壁，就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1: 从神头岭的崇山峻岭到冀中的青纱帐，从微山湖的百里铁道到太行山的密林深处，游击战的战场遍及华北、华东、中原的每一寸土地。没有坦克大炮，他们用土地和智慧筑起长城。
0: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最朴素、最直接的表达。人民军队从诞生那天起就紧紧依靠着人民。
1: 如今，当游击队歌的旋律再次响起，当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和亮剑的画面再次浮现，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仅是那段烽火岁月，更是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那份永远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0: 这或许就是烽火铸军魂最深沉的含义，军魂住在战场上，也住在人民的心中。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十一集，省琴的司鼓问扈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扈三元说：“腰的太狠了，观众都看不动了。这么大的风，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扈三元，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爷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司鼓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扈三元不紧不慢地说：“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这不是改革呢吗？只有这样子改，才能够把戏唱好。像你这样敲戏，就应该去搬景、做饭、拉大幕去。”扈三元，你能，你来，你立马来。哼，你今天晚上不上来敲，都是我孙子，你来呀。 那司鼓说着，一下子从敲鼓的台子上跳了下来。而这时候，舞台上马上就要胡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司鼓手中的指挥棒呢。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扈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鼓，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扈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鼓梯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挠、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一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一米八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四五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扈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 没人再说他是易秦娥的黑脸救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尸骨。有人说啊，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易秦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鼓跳下舞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易秦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鼓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牧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舞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鼓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得多的较量。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胡先杰这样的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救的呢？易秦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2: 舅，你敲得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3: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2: 为啥为自己哭嘞？
3: 哎，就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受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号祭了，也没个假。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可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我一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羞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手拦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2: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啊，说你舅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
0: 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
3: 就有了光彩。
1: 鸠祖是看了几场戏，翻了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就画到我的肚子里了。

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易勤娥他就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易勤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刘洪兵就拿了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极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易勤娥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腾腾腕腕。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的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得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易勤娥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易勤娥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易勤娥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易勤娥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易勤娥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易勤娥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他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他的宝贝儿子，而他爸的心中只有官场、官话、官腔。整个中秋节基本都在家里接待人，跟走马灯似的停不下，只有晚上很晚了才跟易勤娥拉过几句话，先问他为啥不演些鼓励发家致富的戏，又说现在通商贸、修公路、开矿山、搞城建，热火朝天的场面多了去了，为啥不演不宣传，整天就演个白娘子、杨排风，还有女鬼院啥的，跟时代有什么关系？易勤娥回答不上来，反正从他爸的话里压根儿就听不出对他事业的尊重，这让他很不舒服，只勉强待了两天他就闹着回西京了。他本来是不打算再回北山去的，可刘洪兵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说他爸可能连年都过不好，他也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

0: 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他爸虽然不骂了，可心思好像还在别处，就连逗孙子也显得有点魂不守舍。逗着逗着，他爸又扯到了易秦娥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上。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的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什么什么梅来着，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就在这时，易秦娥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1: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吓了易秦娥一跳，她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她咋学的这神呢？易秦娥有些震惊，她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的真的像人说的一样。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刘洪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那只鹦鹉嘞？”刘洪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易秦娥还操心着那只鹦鹉，她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洪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洪兵：“跑啦，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得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的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这个年，在刘洪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洪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洪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闹得易秦娥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洪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秦娥呀， 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啊。刘洪斌问，
2: 啥问题？
0: 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2: 咋智力不对吗？
0: 易秦娥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脚心，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
2: 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问题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2集。刘洪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易晴峨没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洪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晴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两三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洪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洪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晴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晴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脚丫、大腿来。是易晴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晴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巴瓦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三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晴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子了，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她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易晴娥她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疯。

0: 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腕腕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4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4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
1: 易晴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3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晴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晴娥没有让刘洪斌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风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称，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风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凉枪了，说洪斌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晴娥骂过刘洪斌，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洪斌这个二皮脸说，嘿，我是帮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
0: 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
2: 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
0: 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
2: 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
0: 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
2: 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易团长打下手跑龙套当臣民了吗？
1: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晴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洪斌他爸妈当着易晴娥的面把刘洪斌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10几顶帽子，说他年过30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 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
0: 刘红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鹦鹉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30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儿，你也不要拖红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晴儿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红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红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红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
1: 叶晴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重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她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红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他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叶晴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叶晴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说不让刘红兵去，他还跟叶晴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红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叶晴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红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叶晴娥下乡一去就是90多天，演了170多场戏，光叶晴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红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叶晴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叶晴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红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红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导和叶晴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级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叶晴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他没有敲门，他想着要给刘红兵一个惊喜，他甚至想着刘红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成百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与一丝不挂的刘红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 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洪兵突然睁开了眼睛。
0: 啊？不是说明天下午五点才回来吗？
1: 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易秦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易秦娥也听说过刘洪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易秦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洪兵就曾经疯狂地如雷如电过。他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条件反射地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洪兵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洪兵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他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叩击到了崩溃的边缘。易秦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他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他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洪兵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浴了。易秦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洪兵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洪兵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刘洪兵支支吾吾地说，
0: 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
1: 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易秦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洪兵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见易秦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
0: 秦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
1: 易秦娥立即挣脱他，继续朝前走去。他又追上来，再次跪在他面前。他仍然甩掉他，快速朝前跑去。
0: 刘洪斌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2: 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
1: 可易秦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洪斌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琴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易秦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洪斌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洪斌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
2: 秦娥啊，无论如何你得回家。我走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
1: 又折腾了几个回合，易秦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她才半推半就着随刘洪斌折腾回去了。易秦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洪斌硬是抠开他抓着门框的手，把他拦腰抱了进去。当易秦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洪斌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易秦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他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易秦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洪斌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洪斌？易秦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他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阵阵反胃。最后，他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易秦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她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他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易秦娥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 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十六集，刘律师走了之后，涂百耀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问涂老师，究竟什么机密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4: 你们不相信啊？
3: 叶风琴一边整理文件夹一边说，有什么不相信的呀，很明显嘛，这位亿万富姐早就爱上你了。
4: 胡扯啊你。
3: 齐艳荣在旁边慢悠悠地说，风琴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呀，谢文的父母去世了，修理也死了。叶文虽然拥有庞大的产业，但也可以说是孤身一人。目前的状态，虽然说修理以前的精神鉴定可能是做了手脚，但是呢，谢文经历了生死，有些心灰意冷，所以说这样的。

0: 的决定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嘛。
1: 那是当然啦。
0: 但是呢，这个谢文的产业是祖辈留下来的，不能因为他自身的原因放弃。所以呢，正好啊，涂总，您以前做过大生意，又无私地帮助过他，这样的股东和经理人哪儿去找啊？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没有签，就算天上真的掉了馅饼，但是真的敢吃的人也不多。
0: 其实我还是建议涂老师您认真地考虑一下，您是做大事的人，缺少的只是平台罢了。如果有谢文的平台，重振雄风，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啊。
2: 两个人这么一唱一和，气得涂柏要直翻眼啊。哎，今天你们俩是怎么了？不损我你们不舒服是吧？哎，是不是你们觉得我在中途岛碍事儿，想把我赶走啊？
0: 齐艳荣见涂柏要发火了，赶紧说，哎，别，涂老师您想哪儿去了？中途岛能够有今天，这是您一手操持的，我们呢都只是配合。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盼望能和您一直办下去啊。但是谢文既然诚心相邀，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难得。叶风琴也说，涂总，这是两回事儿嘛。您不是常常跟我们讲吗，要通变通变，你怎么自己就拐不过这个弯来呢？入主金枝照样可以带领我们干呐，甚至金枝公司把中途岛收购了都是可以的，咱们还不是跟着您干呐，这不挺好的吗？
2: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不能这么干。我不懂珠宝业务，去了之后把生意给做砸了，我对不起谢文啊。
0: 瞧瞧，哼，涂老师您说是不想去，看来呀，您这还是动了心的嘛。
2: 涂柏要脸上一红，刚才这句话的确透露了自己的摇摆心理，不过他依然嘴硬，我都拒绝人家了还说什么呀。
0: 叶风琴不依不饶，还对不起谢文呢。我看呢，当初谢文来咱们这儿的时候，涂老师您就动心了吧，美女富婆，现在又单身了，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2: 涂柏耀心头涌起了一股怒气，他实在忍受不了这些酸话，腾地站起身，我是对金枝公司动了心，但是我要是对谢文动了心，我就是王八蛋。
0: 说完涂柏耀甩门就出去了。叶风琴继续整理着文件夹，根本就没理会涂柏耀的怒火。装，接着装，我才不相信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的公司和孩子托付给不喜欢的人呢，凭什么呀？齐艳荣说，风琴啊，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儿吧，的确是把涂老师折腾得精疲力尽，他也很烦，再说了，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呀，咱们呢不宜多说什么。哎，姐，你呀，业务水平挺高，情感水平很低，我才不怕得罪他呢，这个人在变，姐姐你感觉出来了吗？不像当初刚来的时候了，做事神神秘秘的，好多事情都藏着掖着，都不让我知道。齐艳荣马上就嗅出了气味不对。叶风琴不说我们，而说我，显然对涂柏耀不满，也对齐艳荣不满。齐艳荣想起宋时瑜在北运河畔茶馆里的话，他不禁低下了头。对叶风琴他是信任的，对涂柏耀也是，但是他现在既不能把那些话说出来，也不想瞒着这个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好妹妹。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齐艳荣只能暗自叹息。叶风琴把资料整理完说，姐，屠夫对我有成见无所谓，可是我对姐您，我是赤胆忠心，比爹娘都亲，姐姐你为什么连我都不相信呢？这话让齐艳荣心头一跳，他马上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姐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叶风琴轻哼了一声，哼，我再傻，这些年跟着姐姐也学了点皮毛吧。就说谢文这件事儿，难道姐姐您对妹妹没有隐瞒的地方吗？齐艳荣看着叶风琴，风琴，我为什么要隐瞒你呢？齐艳荣明显感觉自己的眼神有些飘忽。 事情的经过和结果你都是知道的呀。好，叶风琴坐了下来。那我问你，屠夫年前年后与宋时余暗自调查修理的底细你知道吗？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屠夫为什么总是让你跟他出去而让我留下来呀？这不是工作的需要吗？少来了，我的好姐姐，你们俩都把我当傻子是吧？啊，铁三角，哼，在你们的心中从来就没有铁三角吧？说着，戚艳荣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放在了戚艳荣的面前。戚艳荣一看，顿时觉得视线更模糊了。这是叶风琴给他的手写的辞职书。戚艳荣有些急了，一把抓住了叶风琴的肩膀。叶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叶风琴甩开了他。签字吧，我这个人可以忍受任何工作压力，但是绝不能忍受欺骗。请姐姐看在过去交情的份上，痛快的签了吧。这，哎呀，你，我绝不能签。戚艳荣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你要辞，你向涂老师辞，他是总经理。我呸，他算老几呀？我不认识他。就这样吧，签我要辞，不签我也要辞，我这就去收拾东西。说完，叶风琴头也不回地走了。戚艳荣傻傻地站在办公室里，感觉屋子里面就像结了一层冰似的。
2: 叶风琴真的走了，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等戚艳荣打电话把涂百药叫回来的时候，叶风琴已经出了院门，不知去向了。涂百药坐在那里抽烟，看着戚艳荣哭，他真的是烦透了。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分钟前还嘻嘻哈哈，一分钟后就翻脸不认人。以前杨柳跟他离婚也是这样，没多话，很直接。他得承认自己并不懂女人。
0: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白静。涂百药和戚艳荣脸上的表情让他吓了一跳，想退出去，但是涂百药把他给叫住了，把叶风琴辞职的事儿跟他说了。白静似乎对这件事儿并不关心，他说，我来呢是向你们二位报告的，我姐姐她要回国了。
2: 好事儿啊。涂百药把烟掐了，搬了一个凳子请白静坐下。那你准备怎么面对她呀？
0: 戚艳荣擦了眼泪，对白静的事儿她是最伤心的，但是她还不能像涂百药那样马上就能转化过来，叶风琴的离去让她备受打击。白静低下头，仿佛很害怕。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她。
2: 你姐姐能回来啊，就证明她已经想通了。她欠你一个道歉啊，只要他道歉了，一切都会好的。人嘛，谁都不是完美的，总会犯错的嘛。
0: 白静感激地看着涂百药。可是我怎么那么紧张呢？他回来见我，我并不需要道歉，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不能没有他。戚艳荣走过来抱住了白静，没多一会儿，两个人都流了眼泪。
2: 涂百药最怕这样的场景，他连忙站起身，你们俩先聊吧，我出去一下。
0: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白静把他给叫住了。涂老师，我觉得叶医生辞职多半是假辞，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2: 啊，假辞？涂百药站在了门边，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0: 你呀，您成天琢磨帮别人解决问题，您自己的问题却不知道。叶医生闹这么一出，这完全是在试探您呢。女人喜欢用极端的方式探底。
2: 什么意思？涂百药还是没有听明白。
0: 这还用我说得更明白吗？女人们闹是因为她们抱有希望，她们渴望得到回应。如果不回应，女人就认为你不重视她。叶医生突然辞职，他不过是在闹情绪罢了，只要您去找他安慰一下就好了。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果然像白静说的那样，涂百耀一连打了四次叶风琴的电话，他都没有接。如果放在以前啊，涂百耀不会再打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挫折，他认识到不能意气用事。中途岛的业务已见起色，但仍然很脆弱，叶风琴的辞职将危及公司的命运。打到第五次，叶风琴终于接了，但是没出声。涂百耀问他在哪儿，叶风琴说烦，出来弄点酒喝。涂百耀说他也想喝酒，告诉他地方。叶风琴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涂百耀。
3: 叶风琴最近思想变化很大，脑子也比较混乱，今日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她今年已经29岁了，没有男朋友，没有积蓄，也没有住房，特别是今年回老家看父母，中学时代的同学十个中八个已经结婚，五个有了孩子。父亲虽然开明，但妈妈始终在唠叨，搞得这个年过得是极不愉快。特别是涂百耀和戚艳荣居然连短信微信都不发一个问候他，这让他非常的难过。作为外人的张志刚、荣坤、牛星和刘刚等等都发了短信祝福，难道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还不如外人吗？叶风琴在大学期间谈过两次恋爱，第一次完全是图个新鲜，对方是个花花公子，除了他还有别人，只能迅速的告吹。第二次对方真情实意，是个穷小子，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校外兼职，不仅要赚取学费，还要孝敬鲁西南大山深处的父母。叶风琴后来打听到，对方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初中，如果哥哥赚不来钱，就只能辍学了。那个时候的叶风琴还比较单纯，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孩子，就把自己的零花钱匀出来给了男朋友，一直撑到医学院毕业。男朋友成绩中等，毕业之后在北京郊区一家医院实习。为了照顾男朋友，叶风琴放弃了到市里医院的工作机会，和男朋友在一家医院。有一次，男朋友接待了一位来自老家省城的女病人，比男朋友大12岁，离异。但是男友义无反顾地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后来回省城和这个女人结婚了。叶风琴那段时间差点崩溃。直到她得知男友的结婚对象是千万富姐的时候，她才有些明白，她和男朋友的爱情在现实中是不堪一击的。为此，叶风琴得了轻度抑郁，经人介绍找到了戚艳荣治疗。身为这位姐姐的敬业和业务水平折服，她辞了郊区医院的工作，跟着戚艳荣打拼。过了两年，有知道前男友消息的人说，她前男友和那个小富婆终于还是离婚了。前男友从省城回到了家乡县城医院，而那位小富婆结婚前做了财产公证，小伙子贡献了两年体力，一无所获。得知这个消息的叶风琴，她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只是对残酷现实的认知更深了一层罢了。
2: 在中途岛工作期间，他的心是宁静的，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很充实。由于值班的时间长，基本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社交圈子封闭，也没有再恋爱。事实上，情感如同流水，要是阻隔在一个池塘里，逐渐就变成了死水。叶风琴身在其中，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涂百耀的出现，让他的心湖再次荡漾起了涟漪。这并不是说他喜欢上了涂百耀，而是出于女性天生需要男人的保护和照顾。要是没有戚艳荣，他或许毫无感觉，

0: 但是每当看到戚艳荣和涂百耀两个人配合默契出双入对，他就不太好受。很多的时候他自问，难道这个屠夫有什么好吗？年龄大，离过婚，也没钱，长得也不帅，一身臭毛病，还有强迫症，总是自以为是，蛮横霸道，不讲道理。但是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就有了一些吸引力。毕竟这个男人不怯懦。
1: 女人的潜意识里有情感竞争的因子。如果有一天戚艳荣和屠夫瓜熟蒂落，叶风琴认为自己一定会后悔。他骨子里也是要强的人，他想有钱。前男友跟着一个小富婆逃跑的经验，如同一枚钉子，钉到了他的心脏里，每每想起就会钻心的疼。戚艳荣清楚地知道，不是自己的钱终究是靠不住的，前男友的下场是最好的证明。可是单靠打工，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呢？
0: 叶风琴的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叠加，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在与张志刚出国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自身的魅力。接触了荣坤、牛星这些人之后，他觉得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并不见得都聪明绝顶。从内心来讲，他觉得还是涂百耀更有潜力。涂百耀这个人不懂风情，但是他如同花岗岩一样的坚实，社会经验丰富，意志顽强，思维往往超出想象，接手的各类业务都处理得妥妥帖帖。这样的男人至少可以保证两条，第一是不沾花惹草，第二是能赚到钱。叶风琴更关注第二条，因为他见证了涂百耀不仅能赚到钱，还能带领自己赚到钱。
1: 然而这些想法叶风琴无法对涂百耀讲，他更不能对戚艳荣讲。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可以交流的，荣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算是叶风琴的老乡，习惯上东北人都是老乡，语言和生活习性基本相同。荣坤刚开始入住的时候，叶风琴并没有留意这个人，认为这个人不过就是运气好，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继承了财产而已。然而随着接触的增加，叶风琴改变了这种看法。荣坤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的判断力甚至在涂百耀之上。他是第一个看出叶风琴具有强烈创富欲望，这一点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都毫无感觉。经常叶风琴趁着查房或者是探望客户，就在荣坤的屋子里和他多聊上几句，渐渐的就有了好感。当然了，这种好感完全是对荣坤敏锐洞察力的敬佩，绝非男女之情。荣坤的长相和气质他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荣坤的思维和眼光又具有磁性。有一天荣坤对他说，叶医生，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只是没有机会，如果有，你的成就绝不在这个院里的任何人之下。叶风琴就说，荣总您就忽悠吧。荣坤正色道，说你且听我说来。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院内的英雄。他首先提到的是谢文，说这个女人心静如水，端庄大气，非三代人的熏陶不能成就这样的企业家。然而呢，过于内敛，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企业虽然大也只是维持罢了。继而提到牛星，说老牛面带猪相，心头敞亮，万事装傻，但是精明透顶，看似初出吃亏让人，实则抛砖引玉，好处占尽。不过因为知识结构欠缺，深陷欲望沼泽不能自拔，想成真正的企业家难。接着他又点评了张志刚、刘成双夫妇，认为张志刚是罕见的吃苦耐劳型，而刘成双是典型的精打细算型。 但是这两个人缺乏胆识和远谋，上亿都难，这是不足以成大业的。最后他点评他自己，说他自己思维开阔，判断精准，能够很好地把握商机，但是同样知识不成体系，加上身体毁败，精力不足，也难以成就伟业。
0: 叶风琴觉得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但是他很奇怪，这个荣坤为什么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57集，叶风琴发现他的老乡荣坤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了一下院内的英雄。叶风琴觉得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可是他很纳闷，为什么荣坤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5: 荣坤告诉叶风琴，这两个人加起来都不如叶风琴，没什么好点评的。叶风琴不信，荣坤就告诉他，涂百耀擅长谋划，社会经验丰富，看问题也比较深刻，点子多也能奏效，但是他表面乐观，内心悲苦，进攻能力强而守卫能力差，不放心把钥匙交给他人，往往事必躬亲，业务不多还好说，要是集团作战，难免顾此失彼，最多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至于戚博士嘛，的确是非常专业的医生和心理师，为人极具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但是完全没有经营才能，所以当初的中途岛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倒是老涂的到来和你叶风琴的加入，才让中途岛起死回生。叶风琴听完以后内心非常的佩服，他甚至期盼着荣坤对自己的点评，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甚至比初次与男友接吻还要紧张。荣坤没有及时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韩信的故事。他告诉叶风琴，汉朝的江山，各种书籍都说是张良的谋略、萧何的钱粮和韩信的兵马打下来的。然而项羽手下的范增，智谋比张良高，楚国的钱粮也比汉王的封地强，但是军事才能只有韩信最牛。所以决胜的关键是靠真刀真枪的拼杀，战神韩信才是撬动整个局势的杠杆。
4: 叶风琴对历史书籍向来不感兴趣，只是看过为数不多的相关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他也认为荣坤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只是历史罢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荣坤当时就笑了，说不知叶风琴有没有听明白，你叶风琴就是韩信呢，你现在名为助理，实际上就是一个兵，业务上听戚博士的，管理上听老涂的，这就如同当年韩信给项羽站岗放哨一样，纵使有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位置决定的。这个公司虽然小也没几个人，但是再大的公司做决定的就那么几个人，你叶风琴加入这么久，哪个决定是你做的呀？荣坤的这句话戳中了叶风琴的死穴，涂百耀就如同那个高高在上的西楚霸王，让他叶风琴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让叶风琴出卖色相去治疗张志刚夫妇。 而他涂柏耀呢，则是和戚艳荣出双入对。

0: 真就把他叶风琴当成了守卫中途岛的哨兵了。
1: 当然，叶风琴不会因为荣坤的几句话就动心了。
0: 荣总，人韩信那是千古战神，我算什么呀？我就是一打杂的。
1: 妹子啊，我说你经商有天分，你大概不信。别的不说，张志刚两口子的事情是你摆平的吧？咱们这个院子里的人谁能把这个事情摆平啊？你要知道，张志刚虽然不是帅才，但是这小子白手起家整那么大的事儿，那不是运气。还有咱们这个院子里的后勤和管理哪样不是井井有条啊？谁出娘胎就会做生意啊？这都是机会加上天分嘛。老哥哥，我能蒙你吗？只要你往商业方面钻一钻，将来上个胡润那个女富豪榜没有问题的。
0: 荣总，您可真有意思，越说越邪乎了。哎，不过我记得韩信当年在楚营不得志，他才投到汉营成事儿的。我如果能赚到钱，恐怕是要投到您的麾下才行啊。但是您那些业务真是一样都不会。您看。
1: 妹子，你想多了，不是这样。中途岛现在还很小，但是是可以做大的。情感和婚姻问题是非常大的业务。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啊，学校里又不教这些东西，所以生活中矛盾百出啊，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拓展业务。

0: 田地的。你是学医的，你应该懂得高级的医学是预防而不是救治，对不对？
1: 话是这么说，不过人们通常得了重病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来治啊。
0: 打个比方吧，重病治疗动不动那就是六七位的数要花呀，但是提前预防呢，只要四五位数就能解决问题。
1: 还是不懂。
0: 中途岛现在的治疗是重症，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班呢，老秃和博士都可以授课呀，也可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啊，这样就可以拓展到了全国甚至社区里，这生意不就做大了吗？
1: 叶风琴内心一震，他并不傻，荣坤为中途岛拉了几个百万治疗费的客户，看来并不是想当雷锋，而是欲取先予，另有图谋。一个精明的商家是能看到各种商机的。叶风琴沉默了半晌都没说话，最后他放出了一句试探，牛总还有张志刚夫妇是不是也感兴趣啊？
0: 妹子，闻一知十，我没有看错人呢。
1: 自从那次深谈之后，叶风琴仿佛看到了地平线下的太阳正跳跃着向上升起，于是他在工作之中更卖力了，同时和荣坤的接触也更加的频繁。荣坤也经常地向他问一些有关涂白药和戚艳荣的事儿。年后上班，荣坤跑到办公室说，看来老涂有事儿瞒着你叶风琴呢，谢文这事儿啊，老涂根本不可能真的放手。叶风琴开始不太相信，后来经荣坤一分析，的确是有这种嫌疑。叶风琴当时就郁闷了，心想，老涂啊老涂，我叶风琴可是扒心掏肺的对你啊，而你呢，你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他就问荣坤该怎么办，荣坤说了两个字，辞职。叶风琴马上就明白了，通过辞职他可以探底呀，如果涂白药不在乎他，早点辞了也是好事儿；如果在乎，当然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结果了。
0: 这是一家运河边上的小店，还没有到中午，小店显得很冷清。涂百药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在窗边低头玩手机的叶风琴。涂百药脱掉了羽绒服，在他的对面坐下。手机很好玩吗？
1: 叶风琴没理他。
0: 你说要喝酒，怎么没有酒啊？
1: 叶风琴还是没说话。
0: 哎呀，我也要辞职了，咱们就弄点小酒告别一下吧。服务员，来瓶二锅头。
1: 叶风琴这才把手机放下了。您真的想好要去谢文那儿啊？
0: 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你不是说了吗，谢文变成单身了，或许我拼命地追求一下还有几分希望。
1: 叶风琴看着涂百药的眼睛，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角的鱼尾纹似乎更深了，鬓边的白发长势更加顽强，但是涂白药的瞳孔仍然很亮，仿佛里头盛满了能量似的。您不怕艳荣姐伤心啊？
0: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1: 叶风琴本来就是受了荣坤的唆使才假装辞职试探涂白药的，一旦真辞职，所有付出都只能付之东流了。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0: 涂白药一眼就看出了叶风琴只是在闹情绪。风琴啊，你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当初我答应戚博士出来解决荣坤夫妇的事儿吧，但也明确强调我是过客，长远来看还得是你们姐妹俩的事业。至于你说我隐瞒你不相信你，完全是误会。修理的事情现在是人死灯灭，以前他手下的亡命徒也作鸟兽散了，现在安全了。但是你知道宋总遭了多少罪吗？

0: 年前年后的秘密调查，这才基本把事情搞清楚。我也是考虑你们的安全嘛。
1: 可是调不调查，最后还不是修理两口子互相残杀了结呀？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啊，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调查，以前的重犯汪秀丽很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谢文就算是逃过一命也弄不清原委。咱们做婚姻治疗不能光看表面的症状，需要深挖病因嘛。谢文呢，过几天就能出来，还要面对生活，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心理调节问题，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啊。
1: 那是啊，一个美貌的富婆受了伤，当然有人帮助她了，而像我这样的打工妹受了伤，根本就没人过问。
0: 你受了什么伤啊？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没有及时告诉你吗？哎呀，风琴呐，风琴，你成熟点好不好？我早就说过，将来中途岛是由你来操持的，我只是先带带你。我做这些事情有点勉强，还得倚仗你们姐妹的专业才行。
1: 嗯，那这么说，您不去谢文那儿了？
0: 我是动过心，但是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就是离开中途岛，也不能去他那儿啊，因为我不懂怎么经营珠宝连锁店，现在就是拿块水晶工艺品蒙我，我也搞不清楚。
1: 叶风琴突然脸皮一红，他回避着涂百药的目光，怯怯地问：“老大，难道您就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0: 这句话非常突然，涂百药毫无准备，几乎吓得手一抖。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下来，老老实实地说：“动过。”
1: 说话之间，服务员拿了一瓶二锅头来。叶风琴掏出1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小妹不用找了，酒我们也不喝了，回家。
0: 啊，不聊了？
1: 聊完了呀，既然都已经说清楚了，这辞职的事儿就算我犯浑，回去我就给燕蓉姐道歉。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两个人出了小店，走在了路上。小叶，你别误会啊，是个男人，都会对漂亮女孩动心的。
1: 老大，你不用解释了，我又没让你娶我。说真的，你可以对我动心，但是我未必对你动心呢。
0: 对对对，那是那是。哎呀，我你们女人非要证明这一点，有意思吗？要紧吗？
1: 有意思呀，对于我们女人而言，这个呀是最要紧也最要命。
0: 一场小别扭就这么平息下来了。涂百药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正好严兰和张武洲来了，打开电脑给三个人演示网站的页面，涂百药直接把这个事儿推给了叶风琴。咱们叶总定了就行啊，我是门外汉。
1: 叶风琴半是惊讶半是欣喜的反问，什么叶总啊，小助理罢了。
0: 如果七董事长没有意见，叶医生就是咱们中途岛的副总经理，在我不在的时候主持中途岛日常工作。
1: 齐艳荣扶了扶眼镜，我当然赞成啊，风琴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0: 严兰当即对老同学表示祝贺，嚷嚷着要让他发微信红包。叶风琴特别的高兴，还真就在微信上一口气发了5个红包。严兰一看一共是1000元，不禁吃了一惊。
1: 啊，哎，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当真呐？还一连发5个，你钱多烧包吧。为什么发5个呀？当然是因为张五爷这数吉利。老同学，您帮我的忙太多了，就当请你们两口子凑一对。
0: 正闹着，宋时余推门进来了，得知叶风琴升任副总，只是淡淡的祝贺了一句，就对涂百药说：“老涂，我找你有事儿。”
1: 涂百药把宋时余带到宿舍，把门关上，问什么事儿。

0: 宋时雨的脸色蜡黄，极其的疲惫。他说，
1: 老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对这个小叶，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能重用，也不能把机密告诉他，你怎么就不听呢？哎呀，兄弟，咱们中心算上做饭的才六个人，本来就是个袖珍公司，就连我这个总经理说出去都寒碜。小叶工作一直很努力，挣的也不多，名分上得考虑一下吧。你当我想管你们的闲事啊？齐博士这个人没有问题，品性在那儿摆着，但是小叶的眼神深处是有很强的欲望的，原则性也不强，我担心将来会有麻烦的。兄弟，多虑了啊！我知道你是相人专家啊，但是看相这回事儿并不科学，我们对待人不能只凭印象，还得有实据，对不对？我跟小叶共事快一年了，我没见他做什么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啊。哎呀，兔老兄啊，我难道想害小叶啊？我当然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可靠，我这是感觉，但我要是不提醒你，你将来吃亏后悔就晚了。除非你们的关系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怎么变化？你把他娶了呀，但是就算娶了也很难讲就没事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这事儿就甭提了，他因为咱们瞒了这个调查的事儿，发火要辞职呢，我才把他给哄回来。我想着不给他点实职加点工资恐怕不稳当。
0: 宋时雨问了过程，涂百耀照实讲了。宋时雨顿足道，
1: 老涂啊老涂啊，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你会惨败吗？你就是太轻信人了。你
0: 涂百耀一听惨败这两个字，心头无名火起，黑了脸。
1: 什么意思啊？是你宋总能耐大是吧？你就从来没栽过跟头，那你倒是把公司整大呀，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小作坊啊？
0: 宋时雨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捅到了涂百耀的痛处。
1: 哎呀，老涂，我说错话了，你别在意啊。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小叶唱的这一出一定有原因。是，她作为单身女孩可能会有点喜欢你，但是情感吧，说穿了不能当饭吃。你们现在是没做起来，真的要把公司做大了，小叶绝对不会因为你曾经对她动心她就手软。
0: 涂百耀不想再和宋时雨讨论这件事儿了。
1: 你今天来真的就是为了小叶这点小事儿？小叶的事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当时你让我去调查修理的时候，只有你我七博士和小叶知道，但是我刚见修理一面就被绑架，要不是后来你明确表示退出，我可能人就被……涂百耀知道宋时雨还为这个事儿恼火，就连忙安慰，哎，兄弟，这个事儿是我欠考虑，对不住啊，有些事情可能是巧合，这小叶总不会是修理派来卧底的吧？老兄啊，你是聪明人，我只是提醒你啊。不过我今天来还不是为了小叶的事，是因为我们家艾佳得了产后抑郁症，现在天天跟我闹。
0: 涂百耀赶紧问怎么回事，宋时雨叹息一声说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成天为别人试离婚，结果现在自己也要试离婚了。孔爱佳自去年生了孩子就情绪不佳，越来越让宋时雨搞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特别是宋时雨失联的那一周，孔爱佳简直就快疯了，有时孩子哭闹半个小时他都不管。过年的时候，宋时雨要和涂百耀去调查修理，也没有向孔爱佳说明原因，直接就走了。孔爱佳更是生气，连宋时雨的电话都不接了。宋时雨回来之后，家庭陷入到了冷战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宋时雨的初恋柳冰雪前不久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宋时雨的微信，加了好几次，宋时雨最终还是给通过了，但是从来不主动说话。而柳冰雪呢，却天天晚上发信息来。昨天晚上，从来不看丈夫微信的孔爱佳，在宋时雨洗澡的时候听到手机响，拿起来一看，柳冰雪发了一张秀身材的照片，并写了一句话。 你说我还好看吗？
1: 宋时雨与艾佳婚礼的当日啊，柳冰雪还来过，这件事儿让艾佳难过了很久，直到宋时雨发誓不再与其来往才算过关。可现如今柳冰雪发细腰翘臀的惹火图片来，这让刚刚生完二胎肚皮肿胀难以恢复形体的孔爱佳浑身发抖，她不等宋时雨洗完澡就冲进去大喊大叫，吓得刚入睡的孩子哭闹起来。这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雨逼疯啊。孔爱佳在这个晚上把所有的积怨都抖出来了，如同编排好的话剧一样层次分明。宋时雨无法回嘴，抱着孩子任凭妻子的语言病毒发作，心头如油煎一般的难受。好歹熬到了天明，孔爱佳夺过了哭累睡熟的女儿，对宋时雨说，这房子是我的，你现在可以走了。宋时雨既无奈又愤怒，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

0: 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十八集，
4: 宋时余的媳妇孔爱佳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第二天天刚亮，宋时余无奈又愤怒地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涂百耀听完他的介绍，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这个事情啊，交给戚博士就可以了，你不用焦虑啊。一会儿呢，我跟戚博士跟你回趟家，但是你不能再对小叶有成见啊，我们现在得倚仗他的。”两个人返回办公室。今天啊，正好三位顾问都在，我们碰碰啊，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5: 向涂总汇报一下啊，我看张武洲老师做的网站设计的特别好， ICP 的备案已经下来了，可以试运营了。
4: 我是带着爱心做的这个活儿，因为自从我们请戚博士咨询调理之后，我们的婚姻问题都变成美好回忆了。
5: 严兰在张五洲的背后敲了他一下，嗔怒道：“你这死鬼，就会人前装好人，在家里拖把倒了你都不服。不过啊，我们的确真的得感谢戚博士，将来可以把我们的心得都写下来，放在咱们的网上分享。”
4: 哎，这个法子好啊，张志刚夫妇、赵娟一家、荣总、牛总、谢文都可以整理一下上传到网上啊。
5: 其实很多影像资料都是可以做成视频上传的，特别是博士姐姐上次的讲座，参与的人啊有一大半都联系过我，问我有没有这个影像资料，想再学习体悟一下，掏钱也是没问题的。
4: 宋时余在边上说：“实话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戚博士帮忙治疗的。我处理过很多离婚案例，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就那么几类。比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吧，就是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抑郁反应，她现在是边闹边哭边吃啊，胖了20多斤，除了孩子看谁都不顺眼，见了我就跟公牛见了红布似的。”
5: 大家都被逗笑了。齐艳荣很快收住笑说：“是的，宋总说的对啊，这个婚姻问题呢也分阶段，大体上呢可以分为恋爱期、围城期、婚育期、中年期、老年期。很多人认为呢七年之痒是危险期，其实这种观念是有误的，主要呢还是婚育期和中年期是容易发生情感冲突，也是最危险的。”严兰笑着说：“张五爷同志，听到没有，现在啊咱们还处在婚姻的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4: 哎，是是是是，很长的路要走。涂百耀说道：“戚博士这五期工程，我突然有个想法啊，咱能不能充实一些案例，写个教案呢？到时候我们组织一下讲座，免费讲课，会成为极具传播力的宣传啊。风琴着手在网站上开设一个视频，再开设一个公益解答的栏目，咱们就可以通过网络与全国甚至全球华人圈的用户对接起来了。”
5: 遵命，涂总，您老人家点子多，每次都能看到发展前景。不过呀，在线客服这可是一个辛苦活，是不是咱们还得增加点人手啊？
4: 这事儿你看着吧，你现在是副总，你懂专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单独开一间办公室做这个事情。新进的人呢，你先培训，最后由戚博士把关。
5: 是。叶风琴领命，宋时余着急解决爱家的问题，请戚艳荣去一趟。涂百耀关心爱家，也一同前往。叶风琴请陈让夹菜来招待严兰和张五洲。严兰在和他拉手去餐厅的时候悄声说：“哎，风琴，你不是真的看上涂总了吧？”“
6: 切，本姑娘要找也要找个小鲜肉。”
4: 宋时余把车开得飞快，涂百耀提醒他注意安全，戚艳荣则问他了一些问题，宋时余放慢了车速，细心地回答。宋时余本来就是各种老手，所言之事都直指婚姻的关键，不像刘成双等人

0: 不及物。当初孔爱家因为工作忙，在单位处于上升期，不想要孩子。有几次啊，宋时瑜在行房的时候做了手脚，导致孔爱家怀孕。年近四十，宋时瑜十分想要孩子，老母亲每次打电话也都在问这个事儿。爱家的父亲孔志军因癌症两年前去世，后母李小梅与妹妹孔爱桃住在一起，关系不冷不热。发现自己怀孕之后，爱家大发脾气啊，直骂宋时瑜混蛋。宋时瑜低声下气说，你都快三十岁了还不要孩子，以后年龄大了恐怕不好办。爱家坚持要去医院做流产，医生劝他把孩子留下来，爱家犹豫不决。宋时瑜喜欢女孩，在三个月后托人到私立医院检查性别，结果他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做了一顿大餐。而爱家呢，特别想要男孩，希望男孩长大后像父亲一样孔武有力，以增强安全感。此后爱家就一直闹别扭，但最终没有打掉。大女儿顺利出生，产期结束之后，爱家就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岗位上，婆婆帮着带孩子，一切如常。
1: 一年前爱家再次怀孕，适逢单位整顿，她这个人事部总经理的位子好不容易坐稳了两年，上头也有意委任她为副总，但一生孩子连职务都得让出来。爱家是职场中人，平时对工作烦不胜烦，可是一旦离岗，她心头又纠结难舍，于是又怪罪到了宋时瑜的头上。好在二胎总算是满足了爱家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谁料在此期间，单位竞争对手趁势而上，单位让爱家挂了一个纪检室主任的头衔，算是平级调动，但是没什么实权。爱家既生气，在单位又无处发泄，回家就把才进屋三天的保姆给赶走了。后妈李小梅上门来帮助带孩子，有一天无意说这孩子的鼻梁塌呀。爱家听到之后大发雷霆，说这不是你的亲外孙啊，能不塌吗？结果大吵了一架，后妈拂袖而去，再没有来过。结果爱家只得处处亲力亲为。一个月的产假匆匆过去，爱家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然而宋时瑜为了哥们儿的事儿竟去冒险，差点没命。这也就罢了，还年前年后都不陪他们娘俩。孔爱家气不打一处来，整整骂了好几天才罢休。由于爱家迷信母乳喂养才是上品，她弃高档奶粉不用，每天大吃大喝以供应奶水，无人看顾之下竟然胖得腰如桶粗，双下巴都出来了，见到谁身材好她就难受。特别是看了宋时瑜的初恋柳冰雪居然在这个时候发微信玩暧昧秀身材，他这炸药包瞬间就点燃了，直接让宋时瑜滚蛋了事。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听完之后没有问半个字儿。这是常见的普通婚姻问题，几乎每一位现代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出现抑郁的症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宋时瑜处理过各类情感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他无法处理，不是不知道方法，也不是不清楚根源，而是他的那些招在爱家那儿完全没用。这就如同富翁很难让子女成为富翁，而教授也很难让子女成为教授一样，因为太过熟悉和了解，面贴面反而看不清楚对方，更没有权威感。爱家当年就有点下嫁宋时瑜的意思，心理优势一直都在，就算宋时瑜步步后退也不能够阻止爱家的习惯性进攻。
0: 宋时瑜到了家门口，掏出了钥匙却久久不敢开门。涂百耀按了一下门铃，半天才听到里头有拖鞋的声音，知道爱家已经从猫眼里观察到了三个人，就大声说，爱家开门啊，戚博士来了。
1: 孔爱家果然就在门后，他轻轻地开了门，含着脸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仅仅相隔不到一月， 孔爱家已经胖得脸上起了横肉。涂百耀笑着说，石鱼搬了我们两个救兵来，你们打算让我们进去啊？
1: 爱家的脸一直挂着，有事赶紧说，孩子刚睡下，别吵着了。至于某人，你就不用进来了啊，我这房子小，你可以去住富婆情人的别墅，那儿宽敞。
0: 宋石鱼低着头不说话，戚艳荣笑了。
1: 爱家，我们不是来劝和的。啊？难道你们是来劝散的？戚艳荣居然认真地点了点头。爱家说，好好好，劝散的请进。
0: 于是三个人就跟着孔爱家进了宋石鱼平时工作的小房间，把门虚掩上。涂百耀知道他是怕孩子醒了听不见，就小声说，咱们劝散也小点声啊，谁分贝高谁认罚款10000元。
1: 爱家没有理会涂百耀的玩笑，他说，涂大哥，你是某人的死党，戚博士人又厚道，但也是某人的合作伙伴，你们当然是向着某人说话，但是不要紧，我这婚呐是离定了，谁劝也没用。
0: 涂百耀看到书桌上有一小卷透明胶布，就撕了一小块贴在了嘴上，瞪了瞪眼睛，表示自己不说话。要是在平时，爱家肯定会笑岔气儿了，但是现在他没有这心情。
1: 你是无话可说，行啊，不说也好。戚博士，您有什么指教啊？是不是讲讲大道理还要做题啊？你当然比某人水平高啊，不过你们那些套路对我没用，因为某人在我心头已经死了，我也不会跟他闹的。离婚嘛，很简单的事儿，如果不同意签协议也可以上法庭啊。戚艳荣赶紧解释说，爱家，爱家，你真的误会了，像你这么聪慧的人，我哪敢请你做题啊，离婚好。

0: 剩下的呢就是财产归属和子女监护的问题。我离婚的时候没有子女，房子呢又是我自己买的，平时的钱也是各花各的，所以特别的简单。哈，博士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们离婚要麻烦一点对吗？也不麻烦呀，就看你们双方有没有契约精神了。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宋时雨一直在听不说话，听到这儿戚艳荣的话把他跟艾佳都听糊涂了，他不禁出声问道，契约精神，戚博士什么意思啊？
0: 艾佳也紧接着问，是啊，我们连离婚协议都没写，怎么叫契约精神呢？你们看啊，结婚这事儿呢，在国外那是要到最神圣庄严的教堂进行的，就是让神见证缔结姻缘的双方隆重订约，这可比签订普通协议要严肃多了。在咱们国家虽然不到教堂，但是呢也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啊，是由政府见证的契约，一样的神圣庄严。只是呢大多数婚姻中人呢没有意识到婚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才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戚博士，您的意思是我跟某人结了婚就不能毁约了？当然可以毁约啊，但前提是看对方是不是违反了约定。如果对方没有违反，而己方单方面毁约，这就属于没有契约精神呢。艾佳发现自己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啊？就算我毁约，我不想过了，这犯不犯法呀？这跟犯法呀是两个概念。单方毁约就好比我跟你签了一个购房协议买你这个房子，可是签完之后第二天房价降了，我不干了，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戚博士，现在的问题是某人他掉价了，我不想要了，给点违约金不行啊？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宋总他哪儿掉价了呀？他浑身上下都在掉价，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我得写好几万字呢。 我只讲主要的啊。第一，他不像个爹，他没有照顾好孩子。第二，他对我实施冷暴力，他不回应我，他视我无物，特别是我体重增加之后。第三，他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不像刚结婚那会儿什么都说，问他也只是嗯哦这样的应付。第四，有了老婆孩子还和旧情人玩暧昧，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啊。第五，看网络小说玩游戏有时间，抱孩子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他就没时间了。哎呀，反正太多了，罄竹难书，就先说这几条吧。总之啦，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能忍。戚艳荣看着宋时雨，宋总，艾佳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3: 宋时雨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指了指嘴上的胶布，宋时雨只好点了点头没说话。
0: 哼，这个人还算实诚，敢于承认，要不是有这么一丁点的优点，今天啊我是不会坐这儿跟你们谈的。宋总，您居然看网络小说和玩游戏，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3: 戚博士啊，哎，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好来缓解一下工作中的压力啊？你知道每天我要接多少心理垃圾啊？全是向我诉苦的。你们中途岛是由老涂撑着，不信你一个人应付试试。我装了一肚子情感垃圾回家，不找个出口我会疯的。
0: 哼，早就跟你说过，别再做你那些破业务了。这几年你挣了几个钱呢？还充当起了妇女之友，人家的情感问题关你屁事？你老婆的情感问题你怎么就不管呢？
3: 我跟你说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嘛，我有什么办法？你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始终让给你，难道你不明白啊？
0: 我他娘的没嫁给你之前怎么就没脾气啊？
3: 孔爱家大喊了一声，这一喊里屋的孩子被惊醒哭了起来。孔爱家骂道，
0: 看看看看，这下好了啊，孩子被吓醒了，你们抱啊。
3: 说完转身跑向了里屋抱孩子，好像孩子不是他自己吓醒的。宋时雨苦恼地摇了摇头，哎呀，戚博士别费劲了，说真的我也受够了，你就离吧，反正老大老二还小不懂事，

0: 了梨反而不好。
1: 当年我在医院实习，是在外科，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他的手术做得特别的好，每次呢都像做艺术品一样，很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后来呢，这位大夫得了病，连续做了好几次手术，最后他哭求安乐死。他在临死之前对同事们说，拜托一定要善待做手术的病人，因为他们的痛苦你们无法体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种体会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痛苦。
0: 宋时余叹息了一声，他明白戚艳荣的意思，当他在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作一种业务，而求助者的痛苦是治疗或咨询的人无法体会的。同样，戚艳荣也暗示艾佳是不能体会宋时余的痛苦的，宋时余也不能体会一个职场女人做了妈妈后的辛苦与纠结。
1: 这时艾佳抱了孩子出来，小宝宝双眼皮大眼睛，看着陌生人还笑出两个大酒窝来。
2: 涂柏要扯下了胶布，哎呀，这个小帅哥要是我的娃，我打死也不离啊。
1: 宋时余赶紧到厨房冲奶粉去了。艾佳温柔地看着孩子说，感谢涂伯伯赐名，来问涂伯伯好啊。孩子看了看涂柏药，果然笑了一下。原来当时生孩子之前，宋时余曾经在电话里请涂柏药起名，涂柏药翻了半天的书给孩子起名叫宋玉川，艾佳非常的喜欢。戚艳荣说，其实啊，我并不赞成夫妻为了孩子就不离婚，如果你们俩的孩子在不满姻缘的家庭里长大，也不会快乐呀。
2: 哎，博士，我没见这个家庭不满姻缘啊，反而是阳光满屋啊。你们讲了几条我也讲几条。第一，时余见小玉川醒了马上就去冲奶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他经常干这事儿吧，或者说他怕他爱妻在客人面前奶娃不雅，无论如何都是出于关爱。第二，时余一直到现在都闷声不响承认错误不反抗，这个态度是哺乳期丈夫的好态度吧。第三，时余本身是情感专家，但是他不用那些他常用对别人的招来对待艾佳，而是像普通的家庭一样保持着原生态，这才是真正的温情。第四，时余也不是见异思迁的人呢，就算初恋发了照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懂得情感经营的人是不会吃回头草的，而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惦记，这也没有附加值嘛。第五，时余年前年后没有向艾佳汇报去向，那是担心艾佳知情之后会更担心她的安全，因为我们遇到的那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还操纵着黑恶势力，而时余的帮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足见他是一个既顾家又愿意为朋友出力的好男人，这样的父亲孩子长大以后会为之骄傲的。综上所述啊，艾佳，这么个好男人你还嫌弃啊？
1: 听了涂柏药的话，艾佳微微惊愕，我说怎么失踪那么久呢？原来真的是遇到了危险啊。
0: 涂柏药便把过程简要的讲了一遍，艾佳听的是心一直在悬着。涂柏药讲完对艾佳说道，艾佳呀，我得批评你，你多久没有关心过时余了啊？他身上有好几处伤啊，你要是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1: 涂大哥，你是没有亲自带过孩子，你不知道做妈妈的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哺乳期的女人关注孩子就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还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丈夫啊？戚艳荣摇摇头说，好啦，你们讲的这些各有各的道理，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婚姻问题啊，如果不遵照契约精神，那就是无解。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59集，孔爱家在爱情的火坑里滚过几回，对宋时余这个来之不易的老公深有感情。涂白药和戚艳荣的到来让他的气儿差不多消了一半了，但是他这个人要强，他不想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去。
4: 涂白药继续跟戚艳荣辩论：戚博士，这两口子就跟牙齿舌头一样，总会有碰着的时候，按照您的说法，咱们这祖祖辈辈也没讲什么契约精神啊，不照样过了一生吗？夫妻之间打打闹闹寻常的很，怎么到您这儿就上纲上线了呢？
3: 那都是过去的婚姻，而且您怎么知道咱们的祖辈父辈就过得很愉快呢？现代人不同啊，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特别是女方，过去生了孩子是不怎么参加工作的，像艾佳这样的在单位还是领导，生孩子那就等于是隔绝了晋升通道啊，更何况还是二胎。都说了现在男女平等了，实际上啊只是在工作压力上平等了，其他的都不平等。
4: 好好好，你既然要说契约精神，那咱就说这个好不好？
3: 嗯，
4: 那你说说他们俩哪儿违背了？

0: 导致哀家意外怀孕的，对不对？
1: 任何事情不仅要看出发点，也要看结果。哀家，你喜欢小玉晴，也喜欢小玉川吧？这就是了嘛。虽然没有提前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结果哀家是接受的，这又要什么紧啊？
0: 这不一样，结果是结果，约定是约定，约定了的结果不一定好，但是没有约定的结果不一定不好。可是从遵从个体的意愿出发，没有约定，这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呢？
1: 你这是西方思维，咱们中国人要讲中国的传统，结婚生子天经地义吧，而且是多子多福。哎，时余年龄大了想要孩子，儿女双全多好啊。而且孩子是连接夫妻感情的纽带，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自由为了快乐不要孩子，年老孤独了后悔也晚了。
0: 涂老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那这个信字其实就是契约的意思，怎么就成了西方的思维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支持哀家不要孩子，但是宋总没有和哀家协商好私自做主，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有了孩子之后，如果有契约精神，就应当和哀家明确约定，比如说一天用多少时间陪妻子和孩子，做哪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宋总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做这项工作，继续透支情感信用，这就是宋总的第二个失信行为了呀。
1: 哎呀，要是夫妻之间都搞这么清楚，这日子过得岂不是很无味啊？
0: 恰恰相反，这日子啊必须有规划和按程序过才有味道，不然啊一定会出问题的。宋总是打着消解工作压力的旗号玩游戏看小说，不管哀家的忙碌，也不关心他的身心，导致他过度劳累，只能以过量饮食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使这样一位原本身材苗条的优雅女人胖得都不想出门了。这个就是宋总的第三个失信之处了。
1: 哎，这哀家胖了也是因为石鱼失信啊？难道石鱼在与哀家结婚的时候承诺过保证她永远苗条如少女？
0: 这当然是宋总失信啊，因为结婚的时候如果不爱就不会结婚，对不对？除非一方有所图谋，比如说像修理和谢文的这种阴谋婚姻。既然正常的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是有义务让对方保持身心健康的呀。哀家的身体胖这只是表象，内因是什么呢？内因是她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悲观失望还有压抑，所以他才通过过度的吃喝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呀。宋总本来是情感专家，可是却视若无睹，不关心不体贴不协助妻子恢复身材，听之任之冷眼旁观，其实这个实质就是违背了当初爱的誓言呢。如果这都不算失信，还有什么是失信呢？
1: 涂百药挠了挠头皮，诗雨，你当初有爱的誓言吗？宋诗雨小声说，有啊，虽然没写在纸上，心里头确实有啊。
0: 哀家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那你还跟那个富婆来往？
1: 我没有跟她来往啊，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加个微信，我怎么好拒绝啊？
0: 哼，是不是她脱了衣服你也不好拒绝啊？
1: 哀家，人是自由的啊，只要石鱼没做出格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禁止她与别人联系啊。
0: 哎，您的意思是她和初恋续上情感或者生出孩子来之后这才算出格是吗？戚博士，您接触的案例多，难道男人随便和其他女人来往这就是自由？所谓的自由，这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现在很多人呢把自由理解成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一个人没有结婚在情感领域当然就是自由的，但是一旦领证成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自由，这就是通常讲的责任呢。宋时余听到这儿站起来说，
1: 齐博士，谢谢您苦心讲解啊，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向客户讲过类似的观点，我承认我自身要求不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0: 哀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明白？你明白个屁，我看啊你跟博士比你就是幼儿园水平。
1: 好好好好好，我没水平，但是我一直让着你，我已经让自己低到了尘埃。

0: 你还想怎么样啊？
1: 怎么着？难不成你还想打我骂我呀？
0: 于是这对夫妻你一句我一句的又掐了起来。宋时瑜一边回嘴，一边看着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希望他们出来调停。但是这两个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闭上了嘴巴，作壁上观。两口子一开始是观点之争，接着就是相互指责，最后是翻老账了。不过因为害怕吓着孩子，声音都不大。大概争吵了半个小时，艾佳忽然发现涂百耀居然打起了瞌睡，他生气地说：
1: 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到我们家睡觉来了？
0: 涂百耀睁开了眼睛，啊，还没吵完啊？那你们继续。
1: 艾佳只好求助戚艳荣：博士，宋某人说话这么刻薄，请你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一下，他是不是有病？我认为啊，他没病，只是他跟你吵得太少了，应该多吵。艾佳没听明白，戚艳荣接着说：这夫妻之间呢，吵架是正常的，宋总因为太过爱护你，生怕你难过，所以呢，他一直都隐忍。但是呢，你生了闷气，得不到回应，内心的淤积排解不出来，而宋总呢，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大气球，只往里头灌气，没有出口，早晚必然爆炸呀。所以说，夫妻吵架，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艾佳突然流了几滴眼泪，声音也有些低沉了。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是非得跟老宋离婚不可，我就是烦，就是失落，就是心慌，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发火，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0: 戚艳荣靠近了孔艾佳，接过吃饱了又睡熟的孩子，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晃动着。
1: 女人生完孩子都会有这个过程的，我以前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艾佳，你如今儿女双全，还有默默关怀你的丈夫，不过是职场上暂时放弃一些机会罢了，比起家庭和孩子，这些算得了什么呢？
0: 孔艾佳听完，眼泪流得更多了。在她的泪眼中，他好像看到了涂百耀把下巴扎在了胸脯上，食指插进了花白的头发里。孔艾佳看不到涂百耀的表情，但似乎能感觉到他好像在无声地哭泣。他和宋时瑜都知道涂百耀的故事，的确比起老涂的遭遇，他的这点小事儿根本不值一提。
1: 在回来的路上，涂百耀默默开车不说话，戚艳荣打破了沉默：涂老师，今天的话是不是勾起了您的回忆啊？
0: 涂百耀目视前方：没有啊，挺好的。你今天的表现很棒，我这个托呢当得也很轻松。艾佳呀，无非就是想找一个消解情绪的渠道，石宇本身也是高手，只要咱俩配合一下罢了。
1: 戚艳荣承认，不过呢，今天我讲的这些虽然艾佳爱听，但是宋总似乎震动不大，因为他本身就懂嘛。
0: 涂百耀好像来了兴致，戚博士啊，我倒是有了新的启发。以前咱们的思维是针对婚姻的疑难杂症啊，比如像荣坤啊、牛星啊、谢文这些人的案例，但是像张志刚的外遇啊、赵娟的婆媳矛盾呢、严兰两口子拌嘴啊，还有艾佳产后抑郁啊，这一种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婚姻问题好像更有市场啊。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夫妻而言啊，发生特案奇案的概率毕竟不高，要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就要进军大众的领域啊，甚至要进入社区，让婚姻治疗成为公益性质的事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1: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啊，只是他一直以来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0: 涂百耀扭头看了他一眼：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从现在起 请考虑写一部专著，把你的治疗心得和案例都融进去，突出解构现代婚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1: 戚艳荣有些不好意思了，涂老师，就怕我水平不够啊。
0: 哎呀，怎么不够啊？先前你讲的那个家庭规则，还有如何预防情感风险发生，这些内容都是好东西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门类，咱们得凭这个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在下一盘棋。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和戚艳荣以及叶风琴两个人经过深谈，认为必须扩大业务范畴。首先是戚博士要花精力完成著作，同时开办各类婚恋情感讲座，扩大影响。其次是要动员投资人加大投入，包括中途岛住客和谢文这样的实力投资人。最后是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让婚恋课题深入到社区之中。
0: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呀，听得叶风琴眼里直放光。当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了深夜，戚艳荣只好与叶风琴又挤在一个屋子里睡了。洗漱完毕，两个人各自躺进被窝，说好不再聊天。然而叶风琴掩饰不住她的兴奋，说姐姐这一下可以安心写作了，中途岛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戚艳荣听出了弦外之音，在经营管理上向来都是涂百药主事，只有在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才由叶风琴代管，这怎么就成了交给我你放心了呢？他不由得想起了宋时余的担忧，隐隐觉得有些不对，纵使将来中途岛扩大规模，也还轮不到你小叶呀。
1: 叶风琴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让戚艳荣多想了，他赶紧说，阿姐，我的意思是你写书讲课，老涂在外头忙活，我当然应该多分担一些呀。本来涂老师就是把你当徒弟看呢，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获得谢文的支持。叶风琴坐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了枕头上。我觉得要论真金白银还是谢文厉害，我估摸着要真正达到屠夫的理想状态得投巨资，网上的客户端和地面的门店都得弄才行。戚艳荣心头一轻，看来这个小妹妹真的是上了心了呀。咱们一定要做大吗？我看现在都挺吃力的呀。哎，姐姐，你认为你了解屠夫吗？应该还是有一些了解吧。我认为你不了解，要留着屠夫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经营。
0: 戚艳荣猛地一惊，没错，涂百药一度将他自己看作是中途岛的过客。表面上涂百药的心病是受了情感挫折妻离子亡，但是归根结底是事业上的折戟沉沙让他一蹶不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但是涂百药再也不可能凭他自己融到资金了，必须要依托重大的项目才有可能咸鱼翻身。
1: 作为心理咨询师，戚艳荣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叶风琴对涂百药的关注更为深入，包括平时故意冲撞涂百药，甚至以辞职去试探他，这都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极端的心理反应。先前戚艳荣并不以为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叶风琴的强势进攻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就在这时，叶风琴的声音震了他一下，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戚艳荣回过神来，马上转换了思路。
1: 我是不太了解他，但 是我观察

0: 似乎对谢文女士有好感。哎，上一次你不也对她的这种倾向有意见吗？要论东山再起，我觉得没有比接管谢氏更直接的途径了。我刚开始是不高兴，但是现在啊，我却希望她早点去。咱们只有把屠夫推到谢文那儿，才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不过呀，我认为屠夫他不是真的想接管谢氏，而是要从谢文那儿筹到钱。
1: 谢文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律师刘振威和涂百耀。事实上，谢文被拘留只是走一个法律程序，连警察都很同情他。一个被罪犯算计的女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当防卫，而且对方是在逃的重犯，加之经验老道的刘律师跑前跑后，案件虽未完全了结，但他算是自由了。
0: 谢文请涂百耀等一下，进了刘律师的车里。涂百耀知道他有事儿和律师商议，于是知趣地缩回到自己的车里等着。对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力挺他来找谢文，涂百耀有些意外，不过想想也合情理。中途岛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像荣坤、牛星这样的治疗虽然赚钱，但是毕竟量少，并且很难持续。涂百耀是做企业出身的，他绝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这和戚艳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1: 涂百耀并不在乎弄多少钱，真正在乎的是能量的释放。他知道自己的心病在哪儿，治疗内心的伤痛必须要有提气的项目，能形成覆盖的项目，不管这个项目是什么。所以当叶风琴问及他是否对谢文的项目动心的时候，他才讲了实话。
0: 然而涂百耀沉下心来一想，自己对珠宝行业一无所知，也不想被视作搭别人的便车。对于婚姻治疗这个项目，这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和创意，目前来看发展潜力很大。如果谢文能够投资，再加上中途岛住客之中有切身体会的人加入到注资队伍，以戚艳荣的实力和自己的市场开拓能力，做大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帮助谢文走出心理阴影，重建生活。
1: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谢文敲了一下车窗，涂百耀把车打着，按开了前门锁，谢文就坐了进来。怎么样，交代好了？
0: 好了。
1: 谢文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表情，眼神里不悲不喜，仿佛他不是刚从牢房里出来一样。涂百耀一边开车一边说，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去犒劳一下胃啊？
0: 谢谢，能先送我去洗个温泉吗？
1: 首都机场附近的碧浪温泉度假酒店生意清冷，它被大棚严密覆盖的温泉里也没几个人，露天的温泉里只有涂百耀和谢文两个人。身着泳装的谢文身材更加傲人，耸挺的双峰丝毫不见疲弱之象，雪白的肌肤在水蒸气里犹如白玉雕琢一般，加上黑发此时完全蓬松散开，把曲线勾勒得更加夺目。不过涂百耀这会儿没有盯着他看，因为他在里间大棚温室已经仔细看过了，为了避免尴尬，他建议到外头来体验冰火两重天，谢文同意了。
0: 也许是出生在北京的缘故，谢文天生不怕冷，在室外神态自若。涂百耀一直想找一个共同话题，但是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谢文和别的女人不同，他天性冷淡，纵然是笑也会让人觉得没有温度。最终还是谢文开了口，涂老师，您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啊，仍然有军人的身板，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身体好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0: 什么意思？
1: 身体好，看到美女血就发烫嘛。
0: 所以您这是要出来散散热？
1: 谢文突然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托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咔，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了，正好滴滴答答滴的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 脸都白了。光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大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呐、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啊？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

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啊，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唰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呢。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呐、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呐、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必身输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关公的眼前，您呐，神仙。嚯，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一位是神医呀、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两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您呐，别到处行医了，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他们是一再挽留啊。华佗先生一笑，哈哈，君侯，我不能在您大营中再待下去了，江东还有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因为我正在给他们看病，同时听说呀，将军您负了箭伤，我是特地赶来给您治伤嘞。
现在这伤的没算全好，我也得赶回去看看这些病人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关公不好再挽留了，只得是盛宴相送啊，在帐中大摆酒宴，关平亲自罢斩。就在这时，周仓由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拖了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那一块啊足有20两，是正好10块黄金200两啊。干嘛呀？这是送给华佗先生的，俺现在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必须得100天呢，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君侯，心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一摆手，那意思端下去吧，先生不要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着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啊。呵，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呜，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抱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嘿嘿，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箭血3七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主帅病倒了，还有谁想取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反正现在已经毒气发作。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金盔金甲，提着大刀，送客人呢。啊？送谁呀？啊？再去给我探来。
探报去了工分不大，又跑来了，这回报的详细，说是来了一位医生，姓华名陀，字元化，他听说关公中了箭伤，特地跑来给关公治伤来了，说没用片刻之功就把关公的箭伤治好了。关公大营里怎么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呢？吹吹打打，鞭炮齐鸣，以关公为首，带领着众文武啊，送那位华先生呢，哎呦，把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谁让你来给关羽治箭伤的？谁请你去了？你自己来的。哎呀，我怎么就没把他截住，没把他逮住？你们怎么不把华佗给我捉进樊城？大伙儿一听啊，曹仁将军气糊涂了，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截人家干嘛呀？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的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儿，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

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太紧张了，这还了得。如果关羽要是取过樊城，那黄河以南都是人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怎么，我说咱们魏王要干什么？要迁都。哎呦，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那就是秘书吧。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那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啊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司马懿。蒋济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啊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去得了。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儿端详呢。端详什么呀？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啊，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呵呵，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长，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我想聚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督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千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

0: 虽然娶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嗯，曹操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我看大王您呐，不必据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呢，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七军，名震华夏，可把孙权紧张坏了，也把他气晕了。他大聚文武啊，商议对策，这关公是要干什么呀？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大战樊城，唾手而得襄阳。现在他是威名大振，华夏皆惊啊，这还了得？如果他进兵许昌，看来他就要生擒曹孟德了，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的江东啊，我们应当怎么对付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呀、不容易杀进许都，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呢？您不想想，您在派谁镇守着路口呢？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啊？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啊！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子布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儿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啊。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一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人给杀了。这也难怪，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呢、他的主张啊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 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这位孙权将军呢，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一坐。啊，主公，您在这儿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去请你啊，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兵取徐州。你看，众文武全愣了。哦，咱们主公感情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可全没提，单等吕蒙将军来才说呢。吕蒙这么一听，主公，取徐州，啊，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呀、啊。哎呀，吕蒙摆了摆手，我说主公，这徐州可取不得，那个地方一取不易守啊，您取过来倒好办了，您还得派兵守，另外那地方地理也不行，咱们也守不住，那地方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咱得发挥咱江东的长处。我看呢、啊，不取徐州还是取荆州为上。曹操这封信来得很是实话，不管他怎么想的，信中有诈也好，他想借咱的力量解他的危机也罢，咱们先把荆州取过来，取过荆州之后，咱们占有荆襄九郡了，凭借长江，您再别做良图，霸业就矣呀。您何必劳师动众取徐州呢？哈哈哈哈。吕蒙几句话说的孙权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子明，我说取徐州啊，那是我试探你呢，我根本不想打徐州，这么说就以子明之见，孤拜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攻取荆州不得有误，遵命。吕蒙领命走了。孙权赶忙打发曹操的来使回许都，告诉曹操放心，我是择日进兵啊。曹操接着孙权的回信挺高兴，哦，孙权已经发兵了，那我也得做个样子让

孙仲谋看看呢，他立刻派手下大将徐晃同精兵五万前往樊城去助曹仁呢。只要关羽一退兵，你就随后追杀。这倒好，许都看着江东，江东看着许都，吕蒙呢？吕蒙这不是领命回路口了吗？他回到路口拍探马，这么一探呢，把吕蒙吓了一跳。怎么了？探马回来禀报得很清楚，说是从荆州开始直到樊城，一路上或30里或50里高阜之处都修起烽火台来了，以防江东如果白天有动静，白天点狼烟，晚上有动静是举火为号，只要一看见烟火，关公就由樊城撤兵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人家关公走的时候在荆州这儿已经布置下了重兵把守，是军容整肃啊。哎呦，吕蒙着急了，要这么着我还怎么取荆州？不取荆州，可不取哪行啊，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夸下海口了，这哎呀呀。吕蒙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他立刻上书孙权，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病了，暂且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孙权一见这表彰啊，也差点急病了。孙权一瞧，怎么着？子明病了，嘿嘿，这倒好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孙权立刻下令，干嘛？他要亲率文武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他对吕蒙啊，感情特别深。他特别器重吕蒙，您看这举动啊，一个将军病了，就这么大的孙权孙仲谋要率文武亲自去看望，这多大气派！众文武也慌了。吕蒙将军表示的挺好啊，说是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病了呢？大家都很慌乱，可唯独这时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声似银铃啊，呵，那么娇，那么脆，那么好听，乐得富有音乐性，跟唱歌一样。孙权火了，怎么多好听也不行？他这正烦着呢，吕蒙都督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放声大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挺身从屋里就出来了，他想把这个人呢给轰出去，可孙权手抬起来了，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迫使的孙权这手又放下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呢，呵，这人年纪在20上下，个子生得不高不矮哟，高一寸嫌太长，矮一寸嫌太短了。此位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染呢，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珠，元宝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是雪白粉嫩，嫩中透俊，俊中透润，头上戴着粉绫色逍遥巾，顶纹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绫色逍遥裳，上绣大朵的牡丹花，那为花中之王，腰束大红丝绦配玉珏，粉绫色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逍遥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本书《左传》，好一位潇洒风流的美少年呐！孙权一见此人，惊喜异常，越端详他呀，越像当年的周瑜、周公瑾。孙权想念周瑜呀，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现在一看，感情是他乐呢，嗨，伯言，
你在笑什么呀？鲁迅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主公啊，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路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不错，哎，您不必去了。怎么，他呀是装病，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他根本就没病。哎呦，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呢？小小的年纪，伯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明明病了，你怎么说人家装病？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那他多不高兴啊！快别这么说了，你不是来了吗？来得正好，走，随姑一起到路口探病。哎呦，孙权对吕蒙啊，那是十分关切。怎么回事呢？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左膀右臂，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吕蒙啊，从小就辅佐江东，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吕蒙出身很苦，家境很贫寒啊，他是汝南富波人。汝南富波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吕蒙幼年丧父啊，父亲死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从幼小啊，吕蒙就爱练，哦，整天他也不闲着，不是打拳就是踢腿。从十几岁啊，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他才十几岁，邓当打仗啊，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在大营，派人看着他，因为他小啊。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甭说伤着碰着啊，要把他给惊吓着，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所以啊，就哄着他，捧着他，让他别出门。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杀着杀着猛得他一声大喊，催马上阵，他也参加战团了。这下把邓当给吓的，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邓当就生气了，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那是老岳母啊，姑爷是半子之劳，邓当说也说得，是打也打得呀。那么吕蒙呢，是自己的弟弟，他太小了，他这么不听话，跑到两军阵上去了，这还了得？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跟您交代呀？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要这么着呀，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我可不带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劝说了邓当几句，等吕蒙回来，老太太就哭了。你看看，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为娘我操心呢？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把你姐丈都吓坏了，以后要再这么做呀，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吕蒙很孝顺，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消了气儿。老太太气儿消了，吕蒙觉得奇怪了，哎，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哦，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吕蒙这气，好啊，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啊，我找你去。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

0: 把邓当吓一跳，邓当一看，哎，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嗨，邓当啊，冲他点了点头，你别瞎闹了，我跟老太太说呀，那是为你好，你才十几呀，到年你才十五。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你会什么呀？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你没有本领，一旦出点意外，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你还是个孩子。吕蒙越听越生气，谁是孩子呀？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我是孩子，哼！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我就斩了你。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您别在这站着听了。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啊，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啊，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邓当说的是正经话，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吕蒙啊，一个字儿听不进去，犯了浑了。什么？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你一派胡言呢！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苍啷的一下，吕蒙把宝剑拉出来了。邓当也没注意呀，这吕蒙蹦过来，嘡，举剑就劈呀。邓当往旁边一闪，你要干什么？这孩子太不像话，可真是个老姐仗了，比他大十多岁。可不是吗？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他越说他小，越说是孩子，这吕蒙是越生气呀、啊。左一剑右一剑，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这也不能还手啊。逼得邓当没办法，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怎么，这要让吕蒙捅一剑，你说多冤呢？上哪儿去诉委屈去？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扎了就扎了呗。邓当一想，不行，我惹不起你。不管你怎么闹，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你没有惊人的本领。邓当越说这个，吕蒙越生气，气得鼓鼓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去拜师学艺。就冲吕蒙这主张，他还是个小孩，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胡闹，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谁管饭呢？上哪儿学艺去？他跑了三天，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孙伯符、孙权他哥哥。孙策怎么一听，嗨，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他一个孩子，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快找。这没办法，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说得了，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您呢就在我这待着吧，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打，这还不行吗？吕蒙一听高兴了，每次跟着他解仗出兵作战，哎呦，他真勇敢呐、啊，总是冲杀在前，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有一次两军作战，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解仗邓当那个军务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值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2: 大家好，我是英宁。
11: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一些相声作品里的红色经典。下面这段相声叫《郝连长》
12: ，作者表演者啊是这个现在北京健在的、身体健康的、能给我们晚辈
11: 讲课的、
12: 讲课排练说节目的于连仲先生。于连仲先生这个老爷子呀，经常给我发，我们爷俩经常有微信往来。前几天给我发了个微信，军装的，穿着军装，问我怎么样。问我怎么样？对，我说这90后的帅小伙太赞了。
11: 因为于先生已经是
12: 92岁高龄了，
11: 90往上的年纪。
12: 对，发微信聊天，然后跟我说你不用天天问候我，但是你要有问题得随时问我。我就一直在问问题。我说爷爷这段是怎么回事？我说爷爷这人您了解不了解？爷爷这句术语应该怎么说？我都问过。老头呢是知道的，绝对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孩子这我真不知道，绝不会说瞎编。就是特别坦诚的一位长者。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他那状态就特别好。这过了这么多年，老头一点变化都没有。
11: 我们来听听吧，由于连仲、毕振中表演的《郝连长》。
13: 下一个节目，相声《郝连长》，表演者于连仲。
14: 干嘛呀？
13: 怎么回事？
14: 我可不出节目啊！我找你是来征求意见了，你干嘛？我不演出。
13: 什么意见呢？
14: 你看，我把我们连长的事儿啊，编了这么一首歌曲，想叫你提点意见。你看你报幕干嘛？
13: 这么回事啊？
14: 就是啊。
13: 这歌叫什么名字？
14: 叫《我们的连长好》。
13: 好，主题思想明确啊。
14: 不，
15: 怎么了这是？
14: 不，明镜什么不明？
13: 哎，能不能在这儿唱一唱呢？
14: 唱唱，行，你得提意见啊。
13: 哎，互相学习嘛。
14: 我们的连长好。
13: 哎，对了，你唱一唱。
14: 多提优点啊。
13: 哎，对，
14: 不是，多提缺点、啊、
13: 有这么说话的吗？
14: 我们的连长好，连长好，英雄的连长斗志高，南征又北战，为国立功劳。
13: 这歌我怎么听着耳熟呢？这
14: 连长好，连长好，我们的连长
13: 怎么了？这是啊，
14: 这是二段。
13: 你要别唱了，这是啊，我们的连队好。
14: 啊，是啊，我们连长不好，我们连队能好吗？
13: 嘿，这儿等着我呢。
14: 我们连队好、那就靠着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四个第一落实的好、我们连长是个军事干部、又是党支部的副书记，一切工作都能从思想工作入手、所以说我这首歌曲呢，头一句就是
13: 我说
14: 我、
13: 我没问你这个
14: 什么呀，
13: 我是说呀，这歌是不是你编的？
14: 这是你编的？
13: 哎，这我编不了这。
14: 你看，我也没说是我编的呀。
13: 啊，
14: 我是说呀，想把我们连长的事迹编一首歌曲、就像我们连队好一样，全军同志们都爱唱。
13: 哎，那就编吧。
14: 对，编。
13: 哎，
14: 我怎么编？
13: 这是我哪知道啊？哦，不会编呢。
14: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3: 那
14: 什么叫不会编呢？我可不是不会编，
13: 那是
14: 我是说想把我们连长的事儿编一首歌曲啊。我是想编。我想编呢，我就是编不出来。
13: 这还是一样的啊。
14: 哎，我们连长倒写了一首歌词。
13: 哎，那就配个曲吧。
14: 不行，这曲子不好配。
13: 怎么呢？
14: 我们连长这首歌词是花费了15年革命斗争精力写成的。
13: 哎呀，15年写这么一首歌词啊。这词一定是很长。
14: 长倒不长。
13: 多少字啊？
14: 5个字。
13: 哎，这5个字还是？
14: 你说这5个字的曲子可怎么配啊？
13: 哎呀，这五
14: 那个简谱哆瑞咪发嗦拉西，七个音符。
13: 是啊，
14: 它这是5个字。
13: 哎，
14: 一个字安上一个音符，还剩下俩音符。
13: 对，
14: 给你啊。
13: 我有它干什么呀？哎呀，这5个字是少点。
14: 哎，你别看这字少，这5个字交织在一起，那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就像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美动听的、雄壮有力的、非常活泼的，就跟那个，就跟我说不出来一样。
13: 这嗨，你怎么说不出来呢？
14: 我都没法形容，我都。
13: 哎，这5个字是什么呢？
14: 是爱言便帮好。
13: 哎，我全糊涂了。
14: 你糊涂什么呀你啊？
13: 这5个字谁也不爱谁呀、
14: 不，互相之间全有联系。
13: 哎，这个爱是哪个爱？
14: 就是爱护。爱字出发，爱。爱，知道不知道？
13: 对对对对对。
14: 知道。
13: 哎，言呢？
14: 言就是严肃。严格要求。严。
13: 变是怎么回事呢？
14: 就是变化嘛。变就是变字看人。变。
13: 对。帮呢？
14: 帮就是帮助嘛。就是说是帮。

0: 资入手
1: 方。
0: 对，哎，好呢，
1: 好就是好，
0: 嗯，
1: 就是那个好，好，
0: 那，
1: 哎，你知道了，
0: 哎，我更糊涂了，我，
1: 你怎么更糊涂？
0: 你跟没解释一样啊！
1: 本来这好字有什么解释啊？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我好就是我好，你不好就是你不好呗。
0: 我不好是？
1: 就说这个意思。
0: 没这么说话的。哎，你说说那个爱字出发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爱字出发呀，那什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
0: 对，你具体一点吧。
1: 这个爱字出发就是说呀，就是说我们连长是吧？
0: 怎么回事？
1: 我们连长，
0: 这。
1: 我们连长都特别爱我。
0: 这连长爱你呢？
1: 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我们连长爱我怎么了？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吗？不但爱我，而且爱全连的每一个同志。这是阶级之爱、兄弟之爱、同志之爱、友爱之爱，这是最崇高的爱、最真挚的爱、最淳朴的爱、最深切的爱。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你爱有意见你就有意见，你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爱干嘛你就干嘛，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0: 嘿，全爱一块儿去了啊！
1: 我们连长就是爱我吗？给我印象最深的
0: 啊，
1: 就是那次过端阳节
0: 哦，
1: 我病了。
0: 是啊，
1: 躺在病床上啊，我特别难受。
0: 是啊，
1: 你看，蹦也不能蹦，跳也不能跳，
0: 嗯，
1: 但是我特别想你。
0: 你想我干什么呀？
1: 盼着你也得病，跟我叫伴儿了。
0: 哎，这我不去我。
1: 哎，我们连长来了，
0: 嗯，
1: 由野营训练那个地方跑了40里地来看我。
0: 哎，那是对你的关心呢。
1: 坐在床边上问寒问暖，
0: 哦，
1: 把我所有的脏衣服洗得是干干净净的，
0: 太关心了。
1: 我有一件衬衣纽扣掉了，
0: 啊，
1: 连长把他那个揪下来给我缝上了。
0: 哼，
1: 连长的纽扣紧贴着我的心窝，就好像他的心扣住了我的心，我的心连住了他的心。当时我感情非常激动，我说连长，那什么，连长，今儿是我生日。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连长对了我的言，也是对了我的爱。
0: 哎，那个变字看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说我们连长啊，相信全连每一个同志都能变成好战士。
0: 都，那可不一定。
1: 怎么？
0: 我看你就变不了。
1: 我怎么了？
0: 你呀，
1: 啊，
0: 训练不及格，集合性迟到，团结搞不好，上课净睡觉，服役不安心，经常打报告，全连急行军，你怕脚打炮，单杠上不去，是木马不能跳，唱歌不张嘴，演戏你害臊，夏天怕流汗，冬天怕感冒，批评不接受，你整天炮病号。
1: 我呀，
0: 就你还能变呢。
1: 我们连长可不像你这么看我。
0: 那怎么看呢？
1: 他说看待一个同志啊，应该用主席的思想两分法看这个问题。
0: 哦，
1: 说我是有缺点，说我还有好些优点呢。
0: 这有什么优点呢？
1: 从小在家受苦，给地主放过猪，出身好，成分好，思想意识好，这不是优点呢？
0: 用两分法看问题也看到你的缺点。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了疮疤忘了疼，这忘本思想，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1: 谁说我忘本来的？
0: 嘿，
1: 我们连长说我是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可是我再三要求政府批准我入伍，离开了妈妈来到部队保卫祖国，这不是优点呢？
0: 可是你到了部队以后呢，今儿个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明天写申请要求复员的回家，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1: 那是我得病了。
0: 得，
1: 我们连长说我得病，我不出早操，我把全班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叫阶级友爱，阶级互助，你懂吗？这就是优点。
0: 你能洗床单为什么不去出操呢？
1: 我
0: 这就叫逃避艰苦，惧怕困难，这缺点呢
1: 啊那更严重。你这给我写判决书呢，这还。
0: 你不能老看你的优点，
1: 你也不能老看我缺点呢。
0: 那不安心服役算不算缺点呢？
1: 哎，可是我现在安心了。
0: 是怎么改的？
1: 连长帮助我呗。
0: 哦，
1: 为了解决我不安心服役的问题，找我谈过9次话。
0: 谈那么多次啊？
1: 开始我想不通啊。
0: 是啊。
1: 最后谈那次，我一天没吃饭。
0: 好嘛，更厉害了这。
1: 晚上躺在炕上连觉都睡不着。半夜起来我就找连长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我说连长，我找你谈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你谈点事儿。我那什么不安心服役要求退役啊。我就是不愿意当步兵。
0: 这才说到根儿上。
1: 我想当技术兵。
0: 那
1: 当技术兵还能学技术，将来复员也有用啊。那什么，因为我有个妈妈，那什么，我妈妈从小带我就受苦，我说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特别疼我，我也疼我妈，不是，我非常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那什么，我就是一个妈妈。那什么，我妈妈岁数比我大。
0: 嗨。

0: 这还用你说呀？
1: 不是，连长，你跟我谈完了以后呢？我知道了为谁当兵，
0: 对，
1: 应该当个什么样的兵。
0: 其实
1: 我也是个苦孩子，可是你看那全连谁跟我说话我顶谁。
0: 好嘛，
1: 我那次进城还超价1:03。
0: 嗯，
1: 那天上连部还摔了一暖瓶。我出菜地还弄坏两把铁锹。
0: 那回
1: 看电影，我还把伙房那水桶底儿坐掉了。
0: 他全想起来了。这
1: 我那什么，反正连长你放心吧。反正我以后不是我今后连长，我那什么，连长你处分我得了。您
0: 嗨，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1: 连长说你弹得很好，我处分你干嘛呀？给你，这是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明天又到你生日了，我就不给你买苹果了。
0: 哎，
1: 这就算我给你啊过生日的礼物。由明天起就19岁了，19岁第一天开始不准再犯那些缺点了。
0: 哎，你的生日连长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
1: 因为我们连长啊，有一本百家姓，他什么事儿都知道。
0: 那百家姓也没这些个呀。
1: 你这么一说呀，你就没看着过百家姓？
0: 我呀，
1: 啊，
0: 看到过。
1: 看着过吗？那我考考你啊。
0: 可以吗？
1: 你说我姓什么？
0: 你姓于呗。
1: 我叫什么？
0: 叫于连仲啊。
1: 我多大岁数？
0: 今年呢？
1: 老家在什么地方？
0: 老家。
1: 家庭什么出身？本人什么成分？解放以前家里靠什么维持生活？
0: 你听我说。
1: 解放以后生活水平有哪些提高？我念过书没有？念过几年？哪个学校毕业？现在我什么文化程度？我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什么特长？什么爱好？爱看什么小说？这电影《上甘岭》跟《槐树庄》我看着过没有？
0: 哎，我不知道啊。
1: 这个事儿我们连长都知道。
0: 那百家姓上要这些干什么呢？
1: 这是根据全连每个同志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哪把钥匙开哪把锁。
0: 哦，
1: 不像你似的。
0: 我怎么了？
1: 哪把葫芦踹哪把壶。
0: 去你的吧。
1: 在我们连长的帮助下，去年我当上五好战士了。
0: 哎，好啊。
1: 哎，好字落实啊。
0: 哦，这就叫好字落实。
1: 好字是我们连长检查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爱言便帮4个字的最终目的。评上五好以后，连长还找我谈过一次话。
0: 是怎么说的呢？
1: 于连仲啊，你虽然评上五好了，不应该骄傲，
0: 对，
1: 应该继续努力。好上加好，还要争取入团。
0: 你怎么表示的呢？
1: 我说连长你放心吧，反正以后我一定好好干。
0: 哎，
1: 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叫我当什么兵我当什么兵。
0: 这问题解决还真彻底。
1: 我树立永远战斗队思想。
0: 对，
1: 我就是不当一种兵。
0: 这什么？哎，赢的是什么兵都当。
1: 不，我不当。
0: 你这问题还没解决彻底啊。
1: 解决彻底我也不当啊。
0: 你看看你
1: 就是不当。不但我不当，谁都不能当，连你都不能当。
0: 我当。
1: 你别当。
0: 我一定当。
1: 不能当。
0: 什么兵啊？
1: 逃兵。
0: 我当。
1: 你当。
0: 我不当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好连长》，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叫《华山群英》。
3: 哎呀，这两位先生，一位已经离开我们了，一位呢健在，而且呢还特别善谈。贾继光、魏兰柱，贾魏二位先生呢年�纪差的很多，差了10岁。
2: 哎，
3: 但是呢看不出来啊，魏兰柱老师比贾先生小那么多。
2: 对，主要是头发少了不少。
3: 他头发少不少吧，脸上的褶也多一点，看着很沧桑，老觉得他们俩一边大。
2: 哎，
3: 这个华山群英呢，是一段歌颂型的作品，但是呢捧哏呢担任了一个就是反面的角色，正好是一个对比。用捧哏的这种不担当啊、懦弱呀、来反衬这些大学生们那些面于这个困难时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这种精神。
2: 我们来听听啊，由贾继光、魏兰柱表演的《华山群英》。
4: 我这是在为电影《华山群英》配话外音呢。
5: 《华山群英》
4: 对，这部电影反映了第四军医大学在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展现了80年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
5: 哦，这么说您是这个摄制组的？
4: 对，我是本摄制组的编剧兼导演。
5: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啊。
5: 哎，我是导演。
4: 嗯，
5: 你能不能带我跟您一块儿去呀？
4: 带你干什么去？
5: 拍电影啊。
4: 真想参加我这个摄制组。
5: 对了，哎，我保证不挑角色。
4: 嗯，
5: 让我干什么都行，演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通过拍电影啊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4: 那好，

0: 举人不好，
1: 怎么
0: 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你怎么办？
1: 我趴下。
0: 你起来。
1: 怎么了？
0: 趴下行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在这种情况下，赶紧抓住，
1: 抓住。
0: 对，
1: 行。
0: 不好，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快抓住！
1: 哎，抓住了，
2: 抓住什么了？
1: 录音机。
2: 你抓录音机干什么呀？
1: 我看就这值钱呢。
0: 应该抓人。
1: 哦，救人。行，
0: 进入角色。
1: 嗯，
0: 不好，一个游客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你怎么办？
1: 我脑海里立刻闪出了雷锋、王杰、刘英俊的英雄形象，似看到欧阳海奋勇拦金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奋勇堵枪眼，想一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警句，思一思自己的豪迈誓言，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导演，我先救哪个呀？
2: 你呀、
1: 啊，
2: 哪个也别救了。
1: 怎么了？
2: 早掉下去了。
3: 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1: 那四医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0: 他们什么也没想
1: 啊，
0: 只想到救人。
1: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0: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1: 哎。没抓住，
0: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1: 哎，太胖了，
0: 有一个从上跌的，快抓住！
1: 哎，抓住了，
3: 好，
1: 就一只鞋，
3: 嗨！
0: 我说呀，
1: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0: 不，你怎么这么排戏呀、啊？
1: 那四医大同志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四医大的同学，
1: 嗯，
0: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1: 嗯。
0: 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1: 啊，
0: 用身体阻挡、
1: 啊、
0: 用手臂拦抓
1: 啊，
0: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1: 哎呀，这就好了。
0: 不好。
1: 怎么了？
0: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1: 二仙桥，
0: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1: 行。
0: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解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1: 那怎么办？
0: 在这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四医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1: 导演，我怎么办？
0: 加入英雄的行列。
1: 好，我在哪儿？
0: 站在后边，
1: 站在挡我镜头啊。
0: 那你站中间。
1: 中间不太显眼。
0: 那你站前边。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前边是万丈悬崖。
1: 哎，我回来吧。
0: 你到底站哪儿啊？你，
1: 我是导演
0: 啊。
1: 你找个既安全又突出的位置，好显示我这英雄形象啊。
0: 不是，你这么拍戏哪行啊？哎，我跟你说
1: 啊
0: 啊，你不能老突出自己。
1: 那怎么办？
0: 你看，
1: 嗯，
0: 四医大的同学，100多颗红星，组成了一道绿色的人墙。
1: 哦，
0: 这人墙，
1: 嗯，
0: 好似一座雕像，一座比自由女神更美的雕像，一座比维纳斯更好的雕像，一座比大卫更有力的雕像，
1: 一座比上校更好的雕像。
2: 不是上校干什么呀？
1: 你大卫，我上校比你官大呀。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排戏可不行。
1: 我是导演
0: 啊啊，
1: 我演这英雄人物演不了，你给我换个角色怎么样？
0: 那好
1: 啊，
0: 这样咱们再重新试一组镜头，
1: 再试个别的角色。
0: 哎，抢救伤员。
1: 抢救伤员。
0: 嗯，抬担架行吗？
1: 哎，抬担架没问题
0: 啊，
1: 我有把子傻力气。
0: 真的？
1: 对了，
0: 那好，
1: 哎，
0: 现在你进入角色。
1: 好。
0: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1: 哦，
0: 减轻伤员的痛苦，
1: 嗯，
0: 现在需要下坡，你是站在前面还是站在后边？
1: 常言说得好啊，上山容易下山难。
0: 嗯，
1: 我抬后边。
0: 抬后边。
1: 对了，
0: 需要跪着走。
1: 哦，嗯，那我抬前面。
0: 抬前边需要把手举过头。
1: 那我抬中间。中间不高不矮呀。
0: 好。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1: 啊，
0: 抬中间需要蹲着走。
1: 蹲，哎，蹲着走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练过矮子功。
0: 哎，那好，试一试镜头啊，预备，开始。好，哈哈， 这回做得很好。

0: 他已经进入了角色，坚持就是胜利。没多远了，还有四个小时。
1: 哎呀，我坚持不了了。导演，这么走四个小时，受得了吗？
2: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啊？怎么老挑挑拣拣的？
1: 那四一大同学怎么排的？
2: 四一大的同学他们可不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四一大的同学手臂交叉，拖着一个骨折的女青年，顺着崎岖的山路侧身下行。
2: 哦。
0: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台前面的同志把手高高举起，下边的同志跪着往前挪动，他们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1: 哎呀，我太受教育了。哎，我说导演
2: 啊，
1: 听着您这么一介绍，我也太受感动了，我应该向四一大的同学们学习。
0: 哎，这就好。
1: 哎，
0: 你怎么学习？
1: 我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处处想到他人而不想到自己，
0: 这就对了。
1: 我保证再不挑角色了，叫我演什么演什么。
0: 那好，
1: 嗯，
0: 咱们排下一组镜头，我试试你看这组镜头表演的怎么样。
1: 行，
0: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头部受伤的人。
1: 头部受伤？
0: 嗯，
1: 行，我不怕。
0: 鲜血直流，
1: 棉球擦擦。
0: 左边鼓起俩大血包，
1: 那是淤血。
0: 右边凹陷，
1: 那是塌方。
0: 什么呀？四一大同学不是这么诊断，
1: 他怎么诊断呢？
0: 初步判断你是凹陷性颅骨骨折。
1: 哦，哎，他们怎么知道啊？
0: 游华山之前
1: 啊，
0: 刚学完这一课呀。
1: 哦，这怎么办呢？
0: 需要给你进行包扎，送到医院。
1: 哦，
0: 进行 X 光拍摄。
1: 嗯，
0: 判断准确。
1: 嗯，那怎么办？
0: 需要做手术。
1: 都开哪儿啊？
0: 开脑袋。
1: 开脑袋？
0: 嗯，
1: 好，我不怕，我要向四一大同学们学习。处处想着他人，医生你就开吧。
0: 别说话。
1: 哎，
0: 现在需要给你麻醉。
1: 医生不要管我，把麻药留给他们吧。
0: 现在需要给你输氧。
1: 不要管我，把氧气留给他们吧。
0: 需要给你打点滴。
1: 不要打了，把葡萄糖留给他们吧。
0: 现在需要给你开刀。
1: 不要开我，把刀留着开他们吧。
0: 安静，现在做手术。
1: 医生怎么这么凉啊？
0: 已经打开了颅骨。
1: 我掀开盖儿了。我这里边什么样啊？
0: 哎呀，你这伤可不轻啊。
1: 啊，
0: 凹陷性颅骨骨折刺伤了脑组织。同志啊，
1: 啊，
0: 你幸亏遇到了四一大的董一人呐。
1: 哦，
0: 你要是再晚来半天啊，
1: 怎么了？
0: 可就全完了。
1: 哎呀，我太感谢四一大的同学了，华山群英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呀。
0: 啊，啊，朋友
1: 啊，
0: 华山有无数的神话，
1: 这不是神话。
0: 华山有过奇妙的幻想，
1: 这也不是幻想。
0: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生出理想的翅膀。
1: 对，
0: 只有高尚的情操才会生出无畏的翱翔。
1: 对
0: 啊，朋友
1: 啊，
0: 展开你的翅膀，
1: 嗯，
0: 在高空中翱翔吧。
1: 啊，
0: 你飞吧。
1: 啊，
0: 飞吧。
1: 我飞不起来呀。
0: 怎么呢？
1: 你还没给我盖盖呢。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段作品，你昨天提到了，叫咱爸爸。
6: 哦，
5: 这段作品是一段特别经典的相声作品。
6: 我第一次听这个作品是在民族宫大剧院，看的是常贵田、王佩元二位老师的合作，那是当年1996年相声回归剧场，连演4天相声大会，那就是精彩纷呈。就是，我印象深的就是开场的是张志强、赵世忠，二一场是王千祥、李增瑞，三一场是李金斗、陈永泉，四一场是常贵田、王佩元，五一场是姜昆、戴志成，六一场侯耀文、石富宽，最后一场是李伯祥、杜国志。
5: 哦，
6: 太强悍了。
5: 就
6: 这场当中，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先生说的咱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听，也是现场听的，效果好的不得了。因为就是常贵田先生塑造正面形象，王佩元先生呢就属于那种属于
5: 插科打诨，
6: 帅卖怪坏，是愿意往外卖的，这夸张式的表演，两人鲜明对比，效果极其强烈。
5: 哎，我们来听听由常贵田、王佩元表演的这版咱爸爸。
7: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8: 我是王佩元，
7: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8: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儿艺术家了，
8: 比你强一点。
7: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8: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7: 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下加，怎么多。
8: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7: 好，会生。会生会生。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8: 这个不能加。
7: 这怎么不加了？
8: 这爸爸有多加的吗？
7: 你什么都往上加呀。
8: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7: 我爸爸老革命。
8: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7: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8: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7: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8: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8: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受过勋章。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8: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7: 我爸爸是解放军7纵队的。
8: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7: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改成你爸爸是国军呢。
8: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7: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哟。
8: 现在我才搞清楚。
7: 我爸爸是好人哦。
8: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
7: 不能这么认识啊。
8: 过去的。
7: 历史嘛。
8: 哎，
7: 应该客观的认识历史。
8: 是的。
7: 哎，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父亲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8: 那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爸爸说淮海大战的经过？
7: 淮海大战你了解？
8: 淮海大战你清楚？
7: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了解，
8: 嗯，
7: 当着各位这样，
8: 嗯，
7: 咱俩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8: 好啊。 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过去历史的今天。
7: 好，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8: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7: 咱俩是一反一正，
8: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儿。
7: 在很久很久以前，
8: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7: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
8: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7: 过去的事儿啊！
8: 你说具体年头啊？哎，
7: 在公元1948年，
8: 也就是民国37年，
7: 在中原大地上，
8: 在江淮平原上，
7: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8: 我爸爸那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7: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8: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7: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8: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7: 周东说啊，为了打好这次战斗啊，解放军集中了70万部队。
8: 当时我爸爸为了富裕抵抗，纠集了80万军队，
7: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8: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7: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8: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7: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8: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7: 这什么词儿啊？
8: 当时就这么说的。
7: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8: 这时候进攻开始，
7: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8: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7: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8: 不要听，不要听！年货独生儿童，不要听！
7: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8: 我们听不见呐！
7: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8: 假装听不见。
7: 蒋家弟兄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8: 什么投诚？别给我们弄立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7: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8: 真的假的？
7: 说话从来说话算话。
8: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7: 哎，我听你这口音怎么耳熟啊？
8: 哎，伙计，我听你的口音也不耳生啊。
7: 我是高家庄的。
8: 我是马家盒子的。
7: 马家盒子？
8: 对呀、啊、
7: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8: 您打听谁呀、啊、
7: 孙东头，二狗子他爹。
8: 哦，你说二狗子他爹呀、啊、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呀。哎
7: 呀，真是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啊、二狗子他爹
8: 是
7: 我表侄儿啊。哎，
8: 各位您看了吗？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7: 怎么了？
8: 常贵田占便宜像话吗？
7: 哪点占便宜了？
8: 什么怎么出来侄儿了？
7: 不，事实就是这样。
8: 去战场上不能攀亲。
7: 好，
8: 各听各论。
7: 我说侄儿啊。
8: 我说叔。我还乐意叫他。
7: 咱们可是老乡啊。
8: 啊，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7: 哎，你哭什么呀？
8: 实话跟您说吧，我3天没吃上饭了。
7: 快过来吧，包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8: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7: 你怎么知道？
8: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7: 好长的鼻子啊。这个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8: 那我得烧8辈的高香啊。
7: 总会有那天的。
8: 是的，
7: 会过上好日子的。
8: 我等着呢。
7: 到那个时候啊，我娶个媳妇儿。
8: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7: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8: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7: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8: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文。
7: 让这小哥俩说相声，
8: 让他们共同表演。
7: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转战南北。
8: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南北转战。
7: 我爸爸赤诚千里。
8: 我爸爸亲临赤诚。
7: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8: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哎，改了反正话，
7: 你行不行吧？
9: 行，你接着来。
7: 到了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9: 到了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7: 我爸爸建立了小家庭。
9: 小家庭，我爸爸建立了。
7: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9: 我爸爸是这样。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咱爸爸》，接下来再来听一段小品作品，这是春晚当中的作品，叫《军嫂上岛》，是由孙涛、金玉婷等人表演的。
10: 小宝贝，哎，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11: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10: 哎，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
11: 谢谢。
10: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11: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10: 就是。
12: 嫂子们，
10: 你好。
11: 你好。
12: 嫂子们好。
11: 你好，
13: 班长好。
12: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
10: 来喝点水啊，
12: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11: 晕船了，
12: 快快快，喝点水。
11: 谢谢啊，
12: 连长嫂子，你喝水。
11: 谢谢，
12: 营长嫂子，你喝水。
11: 谢谢，
12: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我，
10: 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12: 没问题，
10: 来，
12: 是，
10: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
1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11: 哦，错了，
14: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12: 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14: 什么呀？我的孩子。
12: 这是营长的孩子哈、
10: 啊。对、啊。
12: 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
10: 怎么了？
12: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11: 嫂子，坐。嫂子，
14: 你好点了吗？
11: 好多了。哎，
14: 妹子，坐。哎。快到了啊！啊，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10: 对，
14: 我跟你们说，啊，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嗯，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11: 啥是正事儿啊？
10: 就是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啊？哎呀，
14: 就是，啊，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10: 该办的，
14: 哎呀，哎呀，就是抱个福娃。
11: 福娃，啊，
10: 福有了，
14: 有了。啊，我说你咋这恶心呢？
10: 对呀，啊，
14: 多长时间了？
11: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哎
14: 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11: 没结婚。哎，
14: 哎，你结婚了吗？
10: 两年了。
14: 有孩子了吗？
10: 没有。
14: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0: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哎，
11: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14: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11: 快了。
14: 啊，是
11: 是浪花岛。
12: 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14: 啊，返航？
12: 返航？
14: 班长，那说行啊，就我们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12: 领导嫂子，我知道，
10: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12: 连长嫂子，我知道，
14: 我上哪有特别重要的？
12: 军医嫂子，我知道。
14: 班长，
12: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14: 呀，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11: 这可是大年三十。
14: 哎呀，
12: 兄弟，
14: 出人也来
12: 了。到这吧，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14: 两分钟太少了。
12: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谁先来？
14: 哎，你先说，
12: 你先说。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13: 好的，嫂子你先来。
14: 好，我先来。
12: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13: 好的。
12: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喊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13: 你使劲，使劲，嫂子！
12: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2: 我想死
12: 你！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13: 就是
12: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的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13: 说家里，
14: 快说家里的事儿，家里都好。
12: 家里都好。
14: 你个爹好，娘也好。
12: 爹娘都好。
14: 你个鸡好。
12: 鸡好。
14: 鸭好。
12: 鸭好。
14: 反正猪养个马的。
12: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13: 儿。对，说人的事儿。
14: 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12: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14: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2: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3: 你走的那孩子啊，这孩子，
14: 看，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12: 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起个名儿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14: 随便，
12: 对，随便，
13: 随便好，嫂子，
14: 嫂子，你问谁谁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12: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
13: 哎，妹子，你来，
12: 没时间了。
13: 对，快点，妹子，快快快！
12: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13: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
12: 你来，
13: 太好了！
12: 哎，干什么？
13: 他能看见我吗？
12: 能
13: 看见就好。韩家，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12: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13: 班长。
12: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3: 重要的，
12: 哎，
13: 老公，
12: 老公，
13: 我爱你。
12: 喂，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14: 哎呀，班长啊，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12: 老公，我爱你。
14: 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12: 老公，我爱你。
14: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从上边出来了，
12: 老公，我爱你。
15: 什么？快点念呐！
16: 我不想念了。哎呀，
15: 不就是我不想念了？
16: 我替你念，
15: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17: 包俊怡，事情好了。
16: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和你分手。
17: 和你分手？啊？
15: 分手？
17: 他妈分手了！
15: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16: 就是
15: 你啥意思？
16: 我没说
15: 大过年的，你令他多伤心。
16: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15: 啥样就
16: 治疗
15: 治疗。现在金公章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17: 他不娶我，他娶你。

0: 转身，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党革命在大殿转身，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2: 刚才听到的是小品《军嫂上岛》，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笑声编辑部不见不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00。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5: 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发布，7部作品呢将会参加全球总决赛。全球顶级索道滑水赛事登陆顺义，首届808浪花节启幕，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啊，在北京冲浪是吧？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8月7号至23号。即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还有歌剧电影《艺术家生涯》将于8月3号在国际大剧院歌剧院放映。
1: 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会关注一下戏曲电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陆续播出了像越剧电影《白蛇传情》、昆剧电影《牡丹亭》、豫剧电影《重渡沟》等多部作品。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对于近年来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节目呢是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儿啊是集结了像京剧、昆曲、豫剧、越剧、沪剧、苏剧、扬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10余种的南北地方声腔，让这些原本局限在剧场当中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就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
0: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跟着这场展播季啊，咱们去感受一下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呢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咱首先说一下，日前以影像中的奥林匹克为主题的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呢，在北京发布8个单元的优秀作品，还有像最具传媒人气影片和组委会特别推荐影片的是依次揭晓了。
1: 有哪一些呢？为大家梳理一下啊，影片《米兰之路》永无止境获得最具传媒人气影片殊荣，《加油中国》获得第22届北京体育电影周特别推荐影片荣誉，越境未完成的一本看不见的本垒获得学生作品单元优秀作品荣誉，42.195公里之外，它就是高山、湖光这三部作品呢，获得了短片单元的优秀作品荣誉。
0: 米兰之路从黄昏到黎明获得电视节目与新媒体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少林引力成都成就梦想获得体育与社会、体育与残疾人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冠军冰火重生，轮椅上的冰壶健儿获得冬季运动单元优秀作品荣誉。
1: 马兰花开的声音，布东获得的是故事片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决战梭鱼湾，永无止境，何处向山获得的是纪录片单元优秀作品荣誉。还有呢，像不被定义的泳池，不同视野，共同光焰，获得了奥运会与奥林匹克精神单元的优秀作品荣誉。
0: 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作品征集自启动以来呢，共征集参评作品的是289部。那经过专业的评审，共有40部作品呢进入到中评，最终呢将有7部优秀作品被推荐参加10月份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也角逐年度的金花环大奖。
1: 期待我们有好的一个成绩啊。
0: 体育影片那应该是特别燃的，
1: 很燃很给力，
0: 看了之后就特别想运动
1: 充满了力量。那么从荧幕到赛场，全球顶级的索道滑水赛也正在等着我们感受夏日的水上酣畅淋漓。2026顺义808浪花节呢，已经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幕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内容是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
0: 本次开幕式呢是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的一个预热活动。这个比赛啊是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顶级赛事，8月8号正式开赛。这标志着是什么呢？是全球最高规格的索道滑水赛事首次登陆中国。
1: 对，
0: 那届时呢，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余名职业运动员啊，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展开巅峰对决。
1: 好期待啊！那么作为赛前的一个预热环节，808浪花节已经率先的向咱们公众来开放了，有文创市集，还有美食 街区丰富多元的体验内容就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比如说在主舞台区域啊，顺潮电音秀就在上演，舞蹈表演和水谷演绎穿插其间，欢呼声是此起彼伏。傍晚的时候有落日啤酒啊，啤酒的啤它这个是一个啤酒大赛，还有像啤酒素饮大赛，都是名罗开战了啊。那么入宴之后呢，公园的草坪上还会有大型的浪花节 IP 形象八姆巴亮起灯光，成为了全场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地标之一。
0: 水面之上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呢，是每日定时上演，表演者是腾空而起、喷水、旋转、翻腾等惊险动作是一气呵成，持续点燃着水上竞技的氛围。50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区成为亲子家庭的一个热门去处。这个808浪花节呢将持续开放至8月18号，活动周期呢是覆盖了赛事的整个赛程，让国际顶级水上竞技与城市休闲文旅呢是交汇融合，将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集观赛、游玩、美食、潮玩于一体的一个夏日滨水生活的新场景。
1: 想想就爽啊。
0: 这个水上运动还是夏季一个特别愉快的。
1: 那当然了、对吧，有点水花一打在身上，那个凉爽的感觉就来了，
0: 挺想看一下的。这也是世界级的比赛啊。
1: 没错，浪花节的清凉意犹未尽，那么京城的河湖水岸呀也都是好风光。亮马河上年轻人体验着桨板戏水，什刹海的水面游客乘船赏景，北运河畔迎来了万人合唱的盛典。要说呢，入夏以来咱们北京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河湖水系生态资源，多点布局了特色的滨水消费的场景，日间清水休闲热度不减，夜间水岸消费持续升温，就为城市的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现在呢是盛夏啊，许多市民呢更愿意咱们就是去水边玩一玩，
1: 舒服、
0: 对，那京城各大商圈呢，它依托这个水景资源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纳凉休闲场景。我就不举商场的例子了、基本商场它只要有水它都会干，
1: 好多商场会在那个门前专门有那种小喷泉，小小的那种，就喷起来也就是20厘米高、小孩子去踩水浑身湿透，爽极了、
0: 那也挺好玩
1: 对，
0: 咱举几个例子啊，夜幕降临、这个亮马河畔多家滨水餐厅依托临水区位优势吸引食客，每到傍晚大家呢您这沿着河岸啊漫步啊，这个落座用餐，这很好看、
1: 对的，
0: 我经常去这儿溜达啊人真多。
1: 当然
0: 京西永定河畔这个夜经济同样是充满活力啊，它有个河畔火车餐厅我路过过啊、它设置一个开放式的户外就餐区域，
1: 对，
0: 入夜以后那首钢大桥是灯光璀璨，水岸空间是开阔舒适，很多人呢就去这个地方餐厅打卡饭后休息。
1: 溜溜弯嘛，逛一逛很舒服。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之外，咱们老城水系也在持续释放着文旅消费的魅力。比如说入夏之后有什刹海风景区的湖区荷花就是次第的盛放的，现在特别好看啊。游船项目运营可火爆了，还有银锭桥两岸餐饮休闲业态也是高度的聚集，比如说那些临水露天的餐位经常是排不到号的啊。傍晚的时候呢，很多游客也会乘船游湖，赏荷塘夜色，逛老城胡同，品特色美食，享受一下自然水景和老城街巷的文化底蕴。
0: 对，城市服务中心北运河水域呢，近日呢还有一个叫水上音乐会啊，这个很好玩，大家叫全民歌唱互动这个挺好啊。
1: 哎呀，
0: 还有亲水文艺演出，它不仅是有水边，以前我们可能去水边最多呢就是溜达溜达，
1: 对，
0: 看一看，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
1: 你去了之后可以唱可以跳可以吃可以玩，就是记得带一个那个防蚊喷雾啊，最近北京蚊子也蛮厉害的，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啊。
1: 对对对，逛累了水岸之后呢，咱们也可以走进剧场去赴一场夏日的音乐剧之旅。在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即将会首登北京艺术中心，强大的主创主演阵容在跨越3周的时间当中会奉献21场演出，堪称这个夏天最不容错过的音乐剧体验了。
0: 这部以儿童为主角的作品呢，天然成为小朋友首次音乐剧观演的好选择。音乐剧《马蒂尔达》改编自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达尔呢堪称是童年造梦师，最知名的作品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此外呢，还有像《女巫》《好心眼巨人》《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个很好看，
1: 非常棒。
0: 对，达尔呢还以编剧的身份呢，亲自将许多小说改编为电影，影响力呢是遍及全球的。
1: 那么作为这一部故事的同名主人公。马蒂尔达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据说呢它源自于日耳曼语，连起来的意思是战斗中的力量。那么它的姓氏沃姆伍德呢则是苦爱，就是带有一些那种苦涩或者悲痛的味道。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阅读和智慧去抵抗愚昧粗暴的生存环境，所以呢它的名字早就已经暗示了 了，真正的强大和体格和年龄是无关的，应该是内心力量的坚守。

0: 因为去马蒂尔达的词曲呢都是由澳大利亚的一个音乐鬼才叫蒂姆明钦来指导的。
1: 嗯，
0: 他从八岁开始起呢就痴迷于罗尔德达尔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据说这个小说出版的时候他一直读，最后争取到了这个舞台的改编权。他呢是用跳跃的节奏、歌词里面高难度的单词和充满数学美感的韵律，写出了一个真正属于天才小女孩的脑内风暴。书迷的深情也化成了舞台上的每一颗音符啊。
1: 嗯，那么在音乐剧当中呢，马蒂尔达的妈妈乌姆伍的太太拥有一个在小说里边是没有的嗜好，就是跳交际舞。所以呢，在她身边呢有了一个充满喜剧感的新角色，就是油头粉面的舞伴鲁道夫。他呢是和乌姆伍的太太一边扭着滑稽的舞步，一边呢会用比较肤浅聒噪的大嗓门啊去表达这种虚荣的价值观，把成人世界当中的庸俗和小女孩沉浸书海的丰盈内心是摆在了一起，这种讽刺效果绝对拉满，同时呢也让沃姆的太太的形象就更加的立体了。
0: 对，舞美设计我们不展开说，就是希望大家去现场看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巧克力蛋糕啊，
1: 对，
0: 狼吞虎咽啊，
1: 据说小朋友是真吃、
0: 啊、
1: 演员应该很开心吧。
0: 真吃是吗？
1: 好像是真吃哦、
0: 啊、对，确实你看他说嘛，说剧组每年巡演里面消耗掉超过100桶巧克力酱。
1: 你看看演这个剧多棒啊
0: 就靠这个了是吧
1: 吸引小演员是吧。
0: 对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北京艺术中心啊，这个跟马蒂尔达呢是高歌共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乐剧的歌舞还在耳畔响着，歌剧电影的旋律呢又会在夏日奏响。歌剧电影《艺术家生涯》将会在8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来放映。这部作品呢也称之为《波西米亚人》或者是《绣花女》，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经典四幕歌剧。这部作品呢是自1896年问世以来，就以它波澜壮阔的音乐叙事、细致刻骨的情感内蕴、永恒真挚的爱情故事，成为了歌剧舞台上传颂不衰的经典名篇。
1: 这个剧本呢，受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英国皇家芭蕾歌剧院、芝加哥抒情歌剧院三大顶级院团是联合制作。2017年马德里首演呢，就获得了盛赞。普契尼的这个作曲啊，旋律很有张力，比如说啊，你那双冰冷的小手，这就是他的曲子啊。
0: 是的，是的。
1: 我的名字叫咪咪。
0: 对，
1: 这个咏叹调特别受欢迎啊。你不仅仅是因为音乐好听，更主要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几个年轻人的纯真生活和他们青涩的爱情。
0: 对。
1: 普契尼呢，是以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很鲜明，情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巧妙。
0: 哎，是的，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巴黎拉丁区阁楼当中，诗人鲁道夫等四位波西米亚青年贫困但是却乐观。鲁道夫和绣花女咪咪相爱，但是因为经济的拮据而分离。马切洛和穆塞塔呢也是分分合合。严冬的时候，鲁道夫和咪咪冰释前嫌，但是咪咪呢却是病重离世。是马切洛和穆塞塔因此重聚等的故事。
1: 没错，这个剧中呢将青春与生命、爱情与艺术、执着与孤寂有机的融入一幕幕哀婉动人的这个哀伤场面当中啊，传唱百年来给了很多人心灵上的震撼。

0: 经典歌剧余韵悠长。那么接下来呢，科技和艺术碰撞的沉浸大展也会带来夏日的全新体验。我们要介绍的是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日前呢是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正式启幕。那么作为第五届仲夏艺术季的重磅旗舰项目，这个展览呢是以无边界空间可交互体验的全新展陈形态，颠覆了传统美术馆白墙陈列静态观赏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
1: 走进展厅的观众不再是画外的旁观者，而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展览全域取消了封闭展墙和参观的限制，您到那边呢，它就是可触摸、可交互、可沉浸，依托情绪感知智能引擎，
0: 对
1: XR 呢虚拟影像创作、光场 3D 立体成像、具身智能交互四大技术体验。一层它叫智启未来区，
0: 智慧的智，
1: 哎，它可以是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他把你这个情绪啊就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画面和音效了。
0: 对，是的。
1: 二层呢就莫奈时光，将把莫奈的印象日出和睡莲系列哎转化为什么呢，可以步入的数字化的影像空间。你看跟名画
0: 融入了是吧，
1: 人工智能算力数字成像技术跟当代艺术审美它深度融合。你看未来艺术空间人机共生场景共生它就都有了。
0: 没错，这个展览的免费向公众开放会一直持续到12月。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机器人展，当时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它底下写了一行小字说这个屏幕上是机器人眼中的你。
1: 嗯，
0: 你让机器人眼中的我就是一堆斑点，就是红外的那种斑点，就是你动的时候它会大概有一个影像能够看到你的身影，但是完全看不到你的表情，所以没有感情。如果是一个人，比如说你现在

0: 能和馆藏的北齐佛立像属同一尊造像，成为了汾阳地区乃至晋西地区北齐佛教石刻造像研究的珍贵样本。那么经过科学的测量，佛首呢是本地的砂岩制，高 37.5 厘米，宽24厘米，厚 25.5 厘米。佛首的左耳和鼻翼残损很严重，左侧石面存在着大面积的自然的侵蚀的一个痕迹。那么专家组呢就认定说，这个佛首呢是具备北齐时期石造像的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北齐造像呢是以面形丰腴、神情静谧、线条洗练而著称的。那么这尊佛首呢面相是饱满圆润，双目微垂，嘴角浮现出了含蓄而深邃的微笑，就体现了北齐佛教艺术秀骨倾向向丰腴典雅过渡的独特审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代雕塑艺术珍品。
1: 那专家总呢将这个佛首跟汾阳博物馆馆藏的佛立像进行初步的对比啊，发现两者时代特征接近，那个就茬口啊，这个基本上形态也是一致的，
0: 对，就能拼在一块啊，
1: 吻合了。经过专业机构的三维扫描，那确认佛首跟馆藏的佛立像同属这个一尊那个造像。
0: 对，
1: 26年过去了，终于见到了这个身首合璧。
0: 嗯，专家认为说，佛首的发现将佛首、佛身和东赵村、静安寺乃至整个汾阳的历史是有机的串联起来，是为馆藏的佛立像终于找到了失散千年的面容。
1: 我知道之前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在东赵村找到了一个那个佛像
0: 啊，
1: 就是但是没有佛首。
0: 对，
1: 那他不知道佛首在哪，这次呢又重新找到，发现都对上了。
0: 哦、天哪，
1: 对，真好。佛首合璧的故事啊，真的让人挺动容。那么文博舞台秀又让草原文化在夏日活了起来。
0: 文博舞台秀遇见丰盈草原呢，是已经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正式启幕了，而且由此呢也是开启了常态化的驻场演出。
1: 这个项目呢汇聚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话剧团、民族乐团等院团的优秀演员，演出形式呢融合了杂技、舞蹈、长调、呼麦、蒙古族民歌等多项的非遗艺术，舞美呈现呢跟音乐编排以轻盈诗意唯美的艺术视角，呈现了内蒙古独有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人文之美。
0: 这个演出呢是以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珍贵文物为叙事主线的，将红山玉龙、狩猎图岩画、鹿角金布窑饰、小宋制造钧窑香炉、五岳陶俑等等这些核心的文物呢进行了一个火化的呈现，所以文物也是走出了玻璃展柜，以非遗再现古今对话的沉浸式艺术形式，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地的历史文脉底色。

0: 草原的风吟还在耳边，天水的古城已经点亮了夜的灯火。从天水弦乐阁的实景演绎到古城里流淌千年的故事，这个夏天那去你的家乡甘肃啊。
1: 是的。
0: 那你来说吧，那你介绍介绍。
1: 来说一下啊，这个是日前甘肃省天水市古城自由路弦乐阁沉浸式演绎《天上水人间戏》正式启幕了。古韵国风碰撞了潮流旋律，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互动体验的夜间演绎，就为天水夜游注入了全新活力。要说前段时间天水出名还是因为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就是大家现在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可以沉浸夜游了啊。
0: 哎，我觉得天水这个名字起得好，
1: 天上
0: 水啊。
1: 我们还加一个字，我们当地人都说天水天水天上的仙水。
0: 哦，天上水人间戏那寓意着天河的灵水就是从天上来嘛。
1: 是。
0: 千年往事呢就在古城成了戏。
1: 嗯，
0: 月落弦乐阁啊，仙境遇人间。演出创新呢是用传统文脉大秀加国风流行演唱，以天水本土的文化为内核，融合了潮流艺术表达，那古今编排是层层递进，打造了沉浸式的夜间的精品演绎。
1: 实景演绎打破了观演的边界，所以游客在这里也不是单纯的旁观者了，既能够沉浸式的品读千年文脉，也可以随着音乐尽情的欢歌。台下游客用手机闪光灯汇聚成了璀璨的星河，古建灯火和歌声相融，氛围感也非常的足。这个演艺项目啊，是常态化运营之后呢，会构建日间览千年古迹、夜游古城听大戏这样的文旅新模式。天上水人间戏沉浸式演艺活动呢，每天晚上都会有啊，大家可以前往这个地方去打卡这一场古城夜秀。
0: 那除了热闹的现场，我们也可以选择静下心来走进一段光影和声腔交织的世界。八月的蝉鸣正酣，咱们也可以说躲进

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在 CCTV 11拉开帷幕了。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一次对于近年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系统性的梳理。这个节目呢，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儿集结了像京剧、昆曲、豫剧、粤剧、沪剧、苏剧、扬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十余种南北地方声腔，让原本局限在剧场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走进了千家万户。
0: 今天这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跟随这场展演季去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0: 凌云子插根在鼻腔，和你的四周跟你熄灯光。
1: 怎么样，刚才这段精彩的剪辑当中有多部啊都是这一次展演季的作品，你听出来了几个能听出来的？
2: 牡丹亭倒是挺
1: 哎，是吧？这次展播内容呢，兼顾了多元题材和艺术风格，像是沪剧《挑山女人》、京剧《贞观盛世》、粤剧《乔国夫人》这些荣誉佳作都是悉数亮相。同时呢，还收录了近几年全新设置的创新影片，像是昆剧《顾炎武》、豫剧《重渡沟》、闽剧《双蝶扇》，以及洋剧《衣冠风流》、曲剧《小苍娃》等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目。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戏曲电影。
2: 本届展演季呢，打头阵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的重点项目《贞观盛世》。那这片子的是分量是很重的，它是尚昌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影片呢是由尚昌荣、关栋天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主演，原作呢是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世》，1999年首演。那电影呢采用 3D 全景声技术拍摄，遵循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原则，实现京剧美学与电影技术的深度融合。
1: 这部影片呢是以唐太宗纳谏世宫女戒奢以俭来为核心的，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台词意蕴深厚，唱念作打俱佳。
3: 我怀念些许小文士反当敬，
4: 有话请讲。
3: 我女儿月娟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她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她作主，
4: 劝她进见。

0: 在听到的就是电影《贞观盛世》的一个片段。据说啊，当时拍摄现场门口贴了8个大字、是导演滕俊杰给团队定的铁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京剧为本，电影为用。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剧内核的东西咱们一分都不能动，还要用电影的逻辑和节奏去做再创作，这样就可以把戏曲精神的精华再放大一层。
1: 一段君臣戏唱了千年，那如今的被 3D 镜头拖了起来，连尚长荣那一甩袖的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戏曲电影做的事儿，它不替代剧场，但它让剧场到不了的地方呢，也能听见梨园的回声。
0: 刚才说了是第一期播出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期播出的作品，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或许说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但是估计也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那个水墨氤氲的西湖美景的片段。这部电影呢是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舞台的原版是2014年首演的，主演曾小敏呢凭借这出剧目斩获了第28届梅花奖、第16届文华表演奖。剧目呢是在传统的《白蛇传》的故事基础上创新改编，以情贯穿全剧。
1: 对，这部剧的那个美学色彩是非常有，
0: 太好看了，水墨啊，
1: 感觉好像有层滤镜啊。
0: 对，是的，
1: 说不上啊。电影2021年5月20号上映啊，其实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嘛，讲的就是白素贞为了寻许仙再续前缘，历经法海和世俗的磨难以后，自愿被关雷峰塔千年。许仙经历生死离别以后幡然醒悟，并且照顾孩子等待其归来的一个故事。
0: 电影啊不仅是把真实的水浪呈现在了荧幕之上，更将白素贞和法海的斗法表现得层次分明。一面是水浪在白素贞和小青的驱使下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而另一面呢是法海以袈裟、禅杖、火法、飞剑等守卫和反击，层层推进，你来我往的斗法就展现了水漫金山的奇观景象，也将戏剧电影的电影化理念践行到了极致。
2: 《白蛇传情》它成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在于，《白蛇传》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的经典，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解读的门槛，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的经历，而投身到直接的这个美学的鉴赏上面。另外一个呢，支脉重点放在了情这个体验之上，还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可爱的角色，包括我们的小青，包括我们的法海，他都是很真挚的、很善的，甚至能够传达出跟我们当代人有共鸣的很多的现代的思想，比如断桥那块儿。然后小青在许仙去求饶的时候给了许仙一巴掌，然后观众是个鼓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一点是个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下就直接跟观众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情的描写，它不只是纯粹集中在爱情，就是许仙跟白素贞之间，也有小青跟小白之间，还有就是法海的这种人间大爱，包括里面的小沙弥，他们都有很可爱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的还有那句，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
3: 所以说穿越古今的经典作品，情字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
4: 他是蛇妖，你真不计较，人若无情只要有情，要亦人啊。
3: 觉得从舞台到荧幕，《白蛇传情》给出了戏曲人一个拍摄戏曲电影的一个案例，它是彻底摒弃舞台的框架的。
2: 中国电影其实一开始出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所以其实我们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然后所以它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戏曲电影呢？我认为它还在一直的，这个是一个在路上的话题，不断的探索。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才会更好，底层逻辑就是更好看、更美、更好听。
1: 这部作品呢是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影片将国风之美做到了极致，列唯美、绝美、美真。

0: 都可做壁纸的赞美呢不绝于耳。而另外这个片子呢，在音乐配器上也没有固守乐曲的传统，而是融入了许多西洋乐器和中国的古代乐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加强了情绪和氛围的表现力度。
1: 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里面的音乐它是也进行了创新，里面的很多的音乐就是陈慧芝老师、卜灿荣老师等等各位老师一起去完成的，然后里面音乐的这种创新包括跟年轻人就是听觉上面的爱好的一个接近，我相信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舞台版跟电影版里面的美，他们是两种都很美，但这种美美与共它会让更多观众能够感觉到，哎，其实粤剧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它会让很多不看戏曲的人会觉得，哎，原来我们戏曲还可以这么美。

0: 同一个剧种展播机当中呢，还流出了另外一部作品《乔国夫人》，他们呢同属于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电影呢是在2024年上映的，讲述的是南北朝时期政治家鲜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的故事，包含像岭南部族联姻、海南开发、平定叛乱等等历史事件，采用全实景拍摄与粤剧唱腔结合的表现形式。
1: 该片呢在舞台版剧本基础上重新按照电影语言的逻辑创作，加强了各方势力的冲突，全片倒叙插叙交错，层层递进，首尾呼应。影片通过深入挖掘史料，把女性政治家、军事家鲜英人生的几个高光时刻电影化的展现，全片运镜呢颇有史诗大片的质感，而且全然脱离了舞台痕迹，用电影语言讲戏剧故事，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别具一格地书写了这段岭南的历史风云。
2: 时间都唔早啦，点解你仲唔掀起我嘅头巾？
3: 夫人，你嫁俾我是喜欢我，亦或是要我帮你治理族人呢？
2: 咁你将个红头盖揭开啦。

0: 刚才听到的是乔国夫人的片段。那么说完了越剧之后，再来关注这次展播当中的另外一部作品，昆剧电影《牡丹亭》。这部作品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是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虚构传奇剧本，原名叫做《牡丹亭还魂记》，文辞典雅，语言秀丽，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
1: 故事讲述官家千金杜丽娘因梦伤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最终以书生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奇幻故事。汤显祖呢，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核心利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歌颂人性真情与生命的自由。
0: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牡丹亭呢唱腔婉转缠绵，身段精巧雅致，400年来长演不衰，像游园、惊梦、寻梦等折目更是成为全球认知度最高的东方戏曲符号。
1: 1986年，张继青主演的彩色戏曲电影《牡丹亭》上映，影片剧情止步于离魂这一折，电影完整保留了游园惊梦这些经典情节，并且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化手法再现了原著奇幻的风格。2023年重拍版是 4K 超高清技术拍摄，将虚实结合的舞台美学与电影视觉的语言相融合，以现代数字技术重现了昆曲城市化的表演体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3版的电影《牡丹亭》啊，在展播当中呢，还有另外一出昆剧电影《顾炎武》。这部电影呢，就是舞台作品《顾炎武》名家版的电影化的创作。影片呢，是以顾炎武临终前的生命回溯为轴，通过别母、别友、别妻三别的主线来展开了倒叙，讲述了其从青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和精神成长。全剧呢，一共分为思归、绝母等六幕。
1: 主创团队全流程引入到虚拟拍摄技术，完成了20个虚拟场景的搭建，并且对明孝陵部分呢是进行了实景扫描复建。虚拟拍摄拓宽了环境的表达可能，这个是戏曲电影的一次新尝试。那么除了京剧、越剧、昆剧电影之外，其他的戏曲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电影尝试，其中呢不乏佳作，比如说这次展播的一个评剧叫做《纪印传奇》，就是这样。
0: 哎，对，这个原作啊是天津评剧院的本子，是清代虚构的江南官场为背景，围绕紫虚县知县侯文甫从清正廉洁到贪腐堕落的转变，以及与当铺的女掌柜冷月芳的情感纠葛展开叙事，通过纪印试探事件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异化。
1: 紫虚县就是紫虚乌有嘛？
0: 对，是的，
1: 纯虚构，
0: 没有的。
1: 这个团队呢，在表演上淬炼出适配清代服饰的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那么剧中服装造型精准还原了清代女性的风韵，又大胆突破了评剧的固有的范式，也为剧种的发展注入到了新鲜的血液。
0: 除了刚才说到的之外啊，还有洋剧的电影《衣冠风流》。这部作品呢，有个第一。它是百年洋剧史上首部用 4K 技术拍摄的戏曲电影，2018年首映。戏的背景呢，讲的是东晋名臣谢安凭借着智慧和胆略，在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故事。
1: 那个洋剧啊，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在中国地方戏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重视丑和淡的表演，形成了基本的喜剧风格。这部戏曲电影呢，曾经获得第16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音乐电影奖，让洋剧呢借 4K 镜头，让世界听见了洋剧的声音。

0: 当然。刚才听到的是洋剧，在这次展播当中呢，还有沪剧，而且是两出，分别是《敦煌女儿》和《挑山女人》，一北一南，一大一小。先来说《敦煌女儿》，这部呢是沪剧的一个传记电影，2023年上映。剧情呢是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展现的是樊锦诗从青年学者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坚守，刻画了他在戈壁荒漠克服艰苦条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
1: 沪剧呢是上海及江南地区代表性剧种，唱腔是温润细腻，叙事抒情，兼具海派雅致特质。原作突破了沪剧传统都市题材的范畴，将江南柔婉的声腔跟大漠的雄浑意境结合，以戏曲城市演绎文物守护者的坚守与初心，这个算是海派戏曲跨界人文题材的里程碑作品。
0: 那么另外一部《挑山女人》的分量也不轻，它是沪剧史上第一部彩色的沪语电影，2012年首演。影片呢改编自安徽休宁县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的真实历程，讲述单身母亲王美英当挑山工去抚养双目失明的残疾儿和一对龙凤胎的故事。主创团队啊，没有把它拍成舞台的纪录片，也没有拍成故事片，在虚实之间，纪实和戏曲掺着来。
1: 这次的展演当中啊，还有闽剧电影《双蝶扇》，改编自同名剧目，这个是闽剧史上首部彩色有声电影。故事讲述少女林梦清与书生陈子林的婚约因命案被迫中断，后被父母呢，他改嫁为吴玉山，三人陷入到情感与道义的双重困境的故事。这个剧本呢，曾经获得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0: 舞台版的编剧在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呢，将原有的九场戏的结构浓缩为春夏秋冬又一春，一共是五幕，全程采用的是福州方言演唱和对白。这部影片呢，首次尝试将闽剧城市化的表演和彩色的电影技术以及电影镜头语言结合，在福州等地取景。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它的颁奖词就指出，影片为地方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那最后呢，再来说一个曲剧电影《小苍娃》吧。这部作品改编自曲剧经典剧目《卷席筒》。原剧中小苍娃这个角色由已故的曲剧大师海莲池塑造。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这个唱段呢是家喻户晓。那么海莲池呢饰演的苍娃也深入人心，以至于说小苍娃就成了他的别名，卷席筒也成了曲剧的一个代名词。

0: 曲剧电影《小苍娃》呢，是延续了《卷席筒》的剧情脉络。197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呢曾经将《卷席筒》拍成了电影，就引起了轰动。而如今这部新的曲剧电影《小苍娃》，是以当代电影技术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在传承曲剧艺术的同时，赋予了传统故事新的荧幕生命力。从舞台到荧幕，《小苍娃》让河南曲剧这一个地方瑰宝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 从京剧的慷慨激昂到昆曲的婉转缠绵，从越剧的华丽旖旎到豫剧的质朴酣畅，从沪剧的柔美细腻到洋剧的典雅风流，不同的戏曲电影，不同的地方声腔，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
0: 戏曲电影让原本局限于一方剧场的梨园艺术，借助现代影像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年轻的观众在 4K、8K 全景声的视听震撼当中重新去发现传统之美，让古老剧种在荧幕上获得了跨越时空的传播力。
1: 展播季还在播，如果您手边有遥控器 CCTV11， 挑一部您没听过的剧种试试，说不定啊，那句陌生的板腔比您想象的更精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2: 一席盘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上